0: 伤住院治疗，35人未受伤已自行回家。
1: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事故处置情况。
2: 一是成立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设立综合协调组、抢险救援组、专家技术组、医疗救治组、社会稳定组、应急保障组、宣传报道组、善后工作组。二是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三是密切监测井下瓦斯、一氧化碳浓度等情况，严防次生事故。四是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50立即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同时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
1: 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由于局部仍有有毒气体，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3: 事故发生后，各专业救援队深入井下开展救援，但在现场搜救过程中，因系统复杂、搜救范围大、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我们在救援指挥部的指挥下，细化救援方案，充实救援力量，持续开展对被困和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
1: 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危重伤员生命体征平稳。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搜救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
1: 发布会上通报，涉事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接下来相关部门会全力投入救援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
5: 在事故发生后呢，多方救援力量驰援，夜以继日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0: 那目前现场搜救进展如何了？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最新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两位，我现在依然是在发生事故的刘神峪煤矿的入井口。那么在现场我们看到，在我身后啊，这些轨道车上依然满载着各种各样的救援装备，待会儿呢就要继续的进入井下。那么其实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晨，这一夜呢我一直守在井口。先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夜我在井口拍摄到的多段画面。可以说今天刚刚过去的这个夜间啊，这个救援一直都没有停，不断的有井下的救援人员升井，同时还有新的救援人员下去。那么我们持续的搜救的核心原因就是要全力的去搜寻那些失联人员。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经过整个这一夜的我们的一个不断的进行搜寻啊，现在一个基本进展是整个现在井下的所有巷道，包括我们此前非常关心的这个积水巷道，那已经完成了一遍初步的摸排。那么我们现在依然是对积水的巷道在进行失联人员的这种 全面的搜救，依然是我们搜救的重点。但是除了积水航道，其他的这些航道相对而言呢，它的这个没有积水，而且通行条件也比较好，所以都已经完成了多轮的排查。那我们通过深井的救援人员那里获了解到的信息呢，目前啊经过多方救援力量的努力，现在井下救援条件也有了改善。一方面就是靠近爆炸点的这个积水航道呢，它现在瓦斯的浓度有了进一步的降低。那还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消息，就是这些积水航道经过我们的实地的勘察呀，发现这些航道里的积水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严重，只有部分航道有积水，还有一部分航道其实是没有积水的。其实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的搜救呢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那么此外，我们还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在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我们拍到了一段关于侦察无人机下侦察机器人下井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辆红色的侦察机器人呢，是我们的专业救援装备专业救援队特意带来的这种高新的救援装备。它的上面呢是搭载了多个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仪，同时呢还有红外成像的检测仪，它也可以用于生命的搜救。另外呢，它也搭载了这样的实时的图像的传输系统，当它在井下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们井上也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个画面，它也可以进行远程的遥控指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款特制的机器人呢，它采取了防爆的处理，所以在井下即使是遇到这种有毒有害甚至是易爆的机体的话，它也能够正常的工作。它的出现呢，一方面可以极大的降低对我们人员的这种有毒有害机体的伤害，对那些比较危险的区域让这个机器人去进行，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的效率。那在直播最后呢，我相信这两天大家一定都在关心这个事故，而且可能有一个疑问，就是这次事故的一些关于井下的一些人员的情况的信息发布呢，其实是有一些混乱的。那我们在现场也了解了一些情况，那么特别就是我们通过现场的这个一个通道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是正常的一个矿工要想进入井下的话，他要经过怎样的程序。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矿工要进入井下，首先第一点要先进行人脸的识别，它会显示入井时间、深井时间，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它会经过旁边的这样一个综合检测的一个安全门来检测它有没有携带一些这个违禁品。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每一个入井人员必须要携带人员定位卡。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从咱们的矿工手里刚刚从他那里拿来的一个他们使用的正在使用的一个这样的定位卡。那么大家请注意我的手指的方向，当我人经过这儿的时候，我们看到后面就有一排红色的数字6283，就代表的就是这个定位卡所绑定的这个职工的唯一编号。那么只有经过了这两个程序之后，也就是先人脸识别，同时又进行人员定位卡的登记之后，他们才可以进入到这个矿井口，才可以做下井前的准备。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一班当班的这些入井的人员完成所有的工作之后呢，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也在他们看来就是下午4点入井的这一班，用他们的话叫中班，他们是三班倒，这是中午的那一班。那么大家请注意到最让我们诧异的数字是，当天经过像我刚才走的这个程序进行了严格的信息登记、人脸识别，包括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发布会上，我们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既没有他们的人员的登记信息，同时他们也没有他们的人员定位卡的信息。那这也就是昨天发布会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的那样，这次事故一个很大的让大家觉得比较混乱的地方就在于企业对井下作业人员统计不清，从而导致了我们的信息发布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混乱和矛盾的情况。那么以上呢就是我目前了解的信息，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蹲守，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两位，
5: 好，谢谢腾飞发自救援现场的报道。那有关此次事故的后续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0: 朝闻天下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一起来快速梳理。
5: 昨晚，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巴基斯坦共和国旁遮普省政府签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旁遮普省建立友好交流关系谅解备忘录。 正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

0: 密敲定谅解备忘录。
1: 美东时间23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当地时间23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至5月23号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3123人死亡，9506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重申伊朗将与黎巴嫩坚定站在一起。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是说，当地医院接收了5具死者遗体和6名伤员，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设施等目标。乌军方则通报称，对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等多处关键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0: 北京时间昨晚，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的最新消息，5月22号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另有60人受伤，3人失踪。乌克兰武装部队22号发布声明，否认俄方有关说法。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3号傍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白宫附近区域传出枪声，白宫随后被封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白宫附近在傍晚时分响起数十声枪响后，联邦特勤局人员已制服一名枪手，有平民受伤。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相关情况，将在条件允许时向公众发布最新信息。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
1: 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东部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和交通管控，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乌干达卫生部23号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认病例，确诊的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例，且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0: 当地时间23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该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同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东北地区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将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相关地区还需做好防范。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2: 下面继续来。

0: 关注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地区国家最终敲定。
1: 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特朗普说，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最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之中，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还表示，他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以及埃及、约旦、土耳其等国领导人通电话，讨论协商中的临时协议。此外，特朗普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他称通话同样非常顺利。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当地时间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
1: 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2: 巴加埃表示，鉴于目前并未就核问题展开具体对话，现阶段同样不会触及取消制裁的微观细节，但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等明确诉求已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这是伊朗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巴加埃补充说，一旦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定稿，关于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必须在随后的各个谈判阶段中再行磋商。但关于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的议题，在谈判的最初始阶段必须对释放被冻结资产做出明确的定案与处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该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伊朗高层进行了会晤，就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
1: 声明称，穆尼尔这次对伊朗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圆满结束，对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发挥积极作用。
2: 声明表示，访问期间，穆尼尔与伊朗高层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进行了会晤，并就加快当前正在进行的磋商进程进行了讨论。声明称，密集协商已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声明说，这次访问是当前巴基斯坦所开展伊美调解工作的一部分，旨在推动局势降温并促进建设性接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磋商。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武装部队在停火期间已进行重组与重整，如果美国重启战争，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更加沉重的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当天在与穆尼尔举行会晤时表示，伊朗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自身对国际法的遵守，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不会成为赢家，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将为此承担严重损失。

0: 失。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穆尼尔进行了两次会晤，双方就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与阿拉格奇的第二次会晤结束后，穆尼尔当天离开伊朗首都德黑兰。
1: 针对美伊之间的新一轮接触，以色列官方近期一直保持沉默。不过，通过各种渠道透露出的信息显示，以色列对美伊谈判持不信任态度，并仍然时刻为重启战争做着准备。
2: 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3: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近期对媒体表示说，美国目前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了谈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办法就谈判内容做任何事先的评估和讨论，目前以色列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获取谈判最新进展等相关的消息。当地媒体评论称，以色列就像是被从驾驶舱赶到了经济舱，没有任何的决策权，而这种被边缘化的状态也让以色列感到不安。就在本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时间很长但是效果却并不太积极的一个通话。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内塔尼亚胡坚持不应该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妥协，不过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外交的手段尽快的来达成一个协议。目前以色列方面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可能会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给伊朗获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其核能力。此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能会让伊朗获得更多的资金来重建其军事能力，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就相当于又回到了战争之前的状态。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或者是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此外，以色列还一直坚持认为美伊之间仍然持有高度的共识，那就是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浓缩铀。当地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并不看好美伊之间新一轮的接触，因此以军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就重启战争的准备。
2: 当地时间24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
1: 报道称，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着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
2: 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
1: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尽管美国军队的侵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安全形势紧张，革命卫队海军仍在持续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6周内，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已迫使超过100艘商船改变航向。
2: 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公司今年1季度营收同比下降0.2%，至132.3亿美元。而净利润则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大幅下降至约2.5亿美元。
1: 财报显示，今年1季度公司集装箱运输量同比增长1.5%，但海运业务收入却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主要原因是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
2: 达菲海运还表示，面对中东局势紧张和全球供应链持续受阻，该公司已经建立替代物流通道，通过公路、海运和铁路联运等方式，继续向沙特、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提供配送服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不花钱。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水，相约湖南。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
5: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6: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5: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7: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5: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

0: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1: 我要衷心的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的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现在呢，距离神舟23号发射还有14个多小时，此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田若楠。若楠你好，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发射区的准备工作。
3: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区，那这个位置呢距离发射塔架大概是150米，也是我们距离塔架最近的一个直播点位了。那站在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塔架上的一些动态，我们在现场能感受到呢今天是一个阴天的天气，而且风力也是比较大的。那在昨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呢，船舰是完成了全部的这个推进剂的加注工作，而此时此刻呢，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是蓄势待发的状态了。发射流程来到了最后的不可逆的临射倒计时，那从现在开始呢，所有的监测和准备工作都只为了最后点火的那一刻。现在塔架上的工作人员还不算太多啊，他们主要承担的是一个应急值班的任务，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的情况。那此外呢，塔架上有一项工作是一直在进行当中的，这个就是4项核心的监测工作，主要包括推进剂泄漏的浓度、推进剂的温度、柱箱内部的压力，还有就是舰体的垂直度。那这整套的监测流程呢，需要火箭系统和发射场各岗位他们密切协同配合。这套监测工作呢，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这个火箭点火之前。那而在今天下午呢，我们了解到也会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进行哈，这个就是一些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的装船工作。那装船结束之后呢，飞船的工程师会进舱检查确认舱内的状态，随后给飞船加电进行发射状态的设置。那我们了解到这次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它是空间站阶段的第3批次飞船。那相较于此前批次的飞船呢，神舟23号的软件和硬件都迎来了优化升级，它的综合性能更强，可以胜任长期的在轨驻留和多样化的太空科研任务。那在火箭方面呢，在火箭方面，相较于上一发火箭，这次火箭系统一共是有16项的技术状态更改，其中舰上有10项更改，地面有6项，改进之后火箭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它的飞行姿态会更稳，同时抗电磁干扰的能力也更强了。那现在发射场的准备工作还在有序的推进之中，预计到今天下午3点左右，各系统的工作人员会全部到岗，正式进入到发射流程。那正在包裹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这4组回转平台，预计会在今天晚上9点左右陆续打开，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次看到白色的船舰组合体了。那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在塔架下等待发射窗口的到来。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2: 好，让我们共同期待，谢谢若楠的报道。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此次奔赴中国空间站，将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开展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
4: 总台记者专访了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天运相机项目负责人苏慧。
5: 这个是世界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的二氧化碳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这个也是在世界上首次能够实现二氧化碳甲烷同时监测的仪器，所以由我们港产的太空人来操纵我们香港牵头研制的一个科学载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
4: 苏慧解释了天宫天运相机的设计和运行原理，
6: 以及为何要将它带上太空。
5: 我们这个天宫天宇相机呢，实际上就像一个太空之眼，它是从这个太空大概400公里的高度上对全球的这种排放源做一个精准的这个拍照。那很多时候我们老百姓听到就是要减排，要实现这个能源转型，大家都不会有一个就是深切的一个感受。那有了这些数据，你真正知道谁在排放多少。
6: 苏慧表示，希望通过中国自主研发的设备，通过太空发回的数据，提高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力，也希望唤醒公众对减碳的意识，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5: 他就告诉我们到底什么地方排放二氧化碳甲烷多少，这样就为了这个实现双碳提供一个关键的一个数据支撑。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气候治理中增加我们的一个话语权。这也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的一个航天科技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也是展现了国家对我们香港参与国家的这个航天大业的一个认可和支持，而且也展现了我们香港的科研团队有能力来研发这种世界领先的一个科学仪器，来就是为国家的这个航天事业贡献我们香港的一个力量和智慧。
4: 我国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消息发布后迅速引起国际媒体广泛关注。
6: 法新社的报道关注到，此次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报道援引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理查德·德格里斯的话说，中国正在稳步积累其天宫空间站持续驻留所需的运行经验，而为期一年的任务则是朝着未来登月乃至潜在的深空探索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土耳其新闻网站 Really News 分析称，中国空间站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向可持续载人航天方向的战略转型。在成功建成并运行空间站之后，中国正致力于巩固自身在少数具备持续轨道驻留能力的国家行列中的地位。这一进展与中国追求技术自主和推进科学研究的宏大目标高度契合。美国前沿科学新闻网站 The Daily Galaxy 开文称，中国正在为日益复杂的航天任务奠定基础，或将为月球探测及其他深空计划铺平道路。先进的火箭技术、严格的安全规程以及与国际接轨的任务规划相结合，彰显出中国在全球航天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2: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届时也将带来现场直播，欢迎您届时关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四川成都农户有100多天的付出换来了今年的第一茬收获。
8: 机手们纷纷下田抢收作业，
9: 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已组装完毕。
10: 临汾四川企业正马力全开，加紧生产。
11: 晚上的10:37，现场仍是一片繁忙。
2: 湖北襄阳市冬小麦产量多年位居全省第一，这里也是跨区作业机手北上收麦的第一站。
4: 今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收获进度，机手和农户们必须在两场降雨的间隙争分夺秒抢收。我们来看黄龙镇小麦抢收的48小时。
12: 我们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还在下雨，这场雨已经连续下了一个星期，全镇12万亩的冬小麦已经到了可以开镰的时候，却没法收获。
13: 是比较晚一点的还没出芽，你想辣其实早一点的，像那黑了的，对，那都出芽子了。像这个程度时候，那肯定都是白天夜的。
14: 白天夜里抢。
13: 对，都不停地那么抢。
12: 往年一周的小麦收获期，今年赶上连续降雨，夹在两轮降雨间的收获窗口被压缩到2天。阴雨笼罩下的黄龙镇看似寂静，但一早开始，所有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
15: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的，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都准备赶快收的。
12: 五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这里集结。这群追着麦浪走的麦客，把黄龙镇作为北上收获的第一站。来自青海的麦客提前半个月到了黄龙镇。这种以家庭为单位，夫妇、兄弟、父子合开一台农机，或亲戚组团到来的方式，在麦客里相当普遍。对他们来说，一路北上割麦，既是谋生，也是一家人的远征。
2: 时间不等人，麦客们集结准备，农民们也在麦田里抓紧时间清理积水，疏通沟渠，好让收割机能尽早开进地里。
4: 黄龙镇里所有人都忙碌了起来。
12: 镇里的农机站站长老严，夏收时节最忙碌，今年麦收赶上连续降雨，他从早到晚帮忙联系疏通积水，清理排水沟，跑烘干厂，一家一家确认机器能不能转起来。
15: 你这个日烘干能力达到的
14: 六百吨，
15: 600吨，有120万斤。
12: 镇里的粮库抓紧时间校准地磅，做好粮食入库准备。
16: 我们准备了八个库，收购量是1.2万吨，这个是当天收购，当天结账，收购款我们都准备好了。
12: 中午雨停了，地里湿得厉害，预报显示后面两天没有雨，但有的农户等不及了。
17: 早上我们看只要3天了，我们都想抢，不然都一点都收不起来了，再下雨再全部都倒完。
12: 地里水分大，泥巴裹着秸秆缠在收割机的割台上，收上来的湿粮容易卡在收割机里。
18: 你看在这干嘛呢？在上面。
17: 因为粮食太潮湿了，卸不下来，给它捅一捅，太潮湿了嘛，不好割。
19: 这是刚收上来的小麦，我们来看，它握一下松开，有一定的粘连。那像这样的小麦呢，当地农民告诉我比较湿，含水量大概在30%左右。那含水量达到12.5%的时候，是达到了入库的标准。
12: 地里太湿，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民选择晾一晾，赶在晴天后抢收。这意味着可以收获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2: 雨后的第二天也是黄龙镇抢收的关键时间。
4: 我们继续来跟随记者直击抢收一线。
12: 清晨不到5点，镇子里喧嚣起来，收割机、运粮车、农机保障车纷纷发动，加油站排起长队，交警出动指挥秩序，谈好价格的麦客们纷纷出发，奔赴田间地头，停靠等待。
19: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在这种松软湿滑的土壤里呢，让收割机不容易失陷。
12: 太阳破云而出，机手们纷纷下田收割。
19: 现在是早晨的8点钟，一早到来的机手们纷纷下田开始抢收作业。那目前黄龙镇12万亩的冬小麦成熟进度已经过90%，因为连续的降雨天气，今明两天将是抢收的关键阶段。
12: 全镇300多台农机全部上阵，四散在镇里的各个田块，全力抢收。下午，粮库门口排起了长队，农民们开着大大小小的货车，有序称重卖粮。
15: 我们测一下水分，根据这个水分来定这个价格。对，现在它这个水分是38.7，像这种出了芽、水分大的，基本上就是大型的烘干厂，直接拉回去烘干。
12: 虽然在地里多晾了半天，但收上来的麦子普遍偏湿，需要烘干2到3遍。镇里13家烘干厂全线作业，湿度过大的小麦会被连夜运到武汉的大型烘干中心。夜幕降临，为了看清麦田，每台收割机都把机头灯开到最亮，抢收昼夜不息。预计再作业一天，全镇收获进度能超过70%。黄龙镇的48小时，农民、麦客、粮库、烘干厂连成了一条不眠的流水线，所有人接力的努力是丰收最大的底气。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美国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下午6时许，现场响起大约20声枪响，
12: 事发时，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北草坪，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一名枪手朝白宫开了三枪，特勤局人员随即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报道说，事件发生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下午6:45过后，白宫解除封锁。不到一个月前的4月25号晚，正在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传出枪声。出席晚宴的特朗普、副总统万斯等人紧急撤离，嫌疑人科尔·艾伦被当场逮捕，后续受到多项指控，包括企图刺杀总统等罪名。
2: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4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乌防空火力实施拦截。
4: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涉及全市至少4个区域，多处受袭点位出现火情，部分建筑受损，目前已造成3人受伤。特卡琴科警告，后续可能有新一轮的袭击。当地时间23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该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6: 计划采用统一协调、国家驱动的方针，涵盖11个应对与准备支柱，并遵循一个团队、一个计划、一个预算、一个监测与评估框架的原则，由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领导。其中2.65亿美元用于刚果金和乌干达的疫情应对，5400万美元用于10个高风险非洲国家的防范工作。同时，计划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短板是缺乏获批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主要依赖感染预防与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及社区参与。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同一天，乌干达卫生部发布消息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且为首次出现的本土病例。此前，乌干达已报告2例输入性确诊病例，1例死亡。
14: We have two countries affected, 10 countries high risk, you can see in the map, but all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y are not bordering the two countries that are affected, we are not calling them at risk for now, but depending on the way the outbreak is moving, we can reconsider this presentation.
6: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控中心18号宣布为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2: 美国白宫分管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务的官员22号说，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刚果金队必须在美国境外隔离21天才能进入美国参赛。刚果金队当天回应称，不会更改既有的世界杯热身赛计划。
6: 美方官员表示，已经明确告知刚果金和国际足联，刚果金队必须在完整的防疫措施中待上21天，否则就会有不能前来美国参赛的风险。刚果金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中与葡萄牙、乌兹别克斯坦及哥伦比亚一同分在 K 组，定于6月17号在美国休斯顿首战葡萄牙队。这是刚果金1974年以来第二次打进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目前，刚果金队正在比利时进行备战世界杯的训练。针对美国方面的警告，该队发言人表示，目前球队的世界杯备战计划没有变化，其中包括6月3号在比利时与丹麦进行的一场热身赛，以及9号在西班牙与智利进行的一场热身赛。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本月18号针对埃博拉疫情宣布一系列公共卫生措施，包括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22号发布临时规则，将入境限制措施的适用范围扩大至过去21天内曾前往或停留于上述3国的美国绿卡持有者。不过，刚果金官员表示，外界不应过于担心刚果金球员会感染埃博拉病毒，因为球队所有球员都在海外踢球，其中多数在法国。
4: 再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的比赛昨晚在厦门白鹿体育场进行，开场第一项比赛女子标枪。赛前一天，刚满18周岁的中国小将闫子仪第一投就以71.74米的惊人成绩震撼全场，一举创造了世界青年纪录、亚洲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为18岁的闫子仪完美加冕成人礼。女子标枪比赛是厦门站开赛的第一项比赛，这是闫子仪新赛季参加的首场正式比赛。在10位参赛选手中，赛前一天度过18岁生日的闫子仪是最年轻的一个。除了奥运会和世锦赛双料冠军北口真花、东京奥运会亚军安德烈奇克、布达佩斯世锦赛亚军鲁伊斯同样是冠军有力争夺者。此前闫子仪的最好成绩是65.89米，同时也是该项目世界青年纪录。昨晚第一次投掷，他助跑有力，节奏流畅，引枪出手一气呵成，标枪落地71.74米。闫子仪一举将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5米多，也超越了中国名将吕慧慧在2019年创造的67.98米的亚洲纪录。71.74米的成绩在该项目历史排行榜上高居第二，距离捷克名宿斯波塔科娃在2008年创造的72.28米的世界纪录仅差了54厘米。在完成惊天一掷后，闫子仪放弃了余下的5轮试投，依旧毫无悬念地获得冠军。挪威选手博尔格以65.5米的成绩排名第二，塞尔维亚的维拉戈斯以63.64米位列第三。闫子仪的冠军成绩足足超越了亚军成绩6.74米。
2: 昨天，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结束了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国羽晋级4项决赛。其中，在女单赛场上，赛会头号种子中国选手陈雨菲直落2局击败日本选手明地洋菜晋级决赛。
20: 上周的泰国羽毛球公开赛，陈雨菲刚击败明地洋菜晋级决赛，本周两人又在半决赛中相遇了。陈雨菲开场就取得了5-0的领先，迅速掌控比赛。她恰到好处的节奏变化和精准的落点控制让明地洋菜十分被动，陈雨菲以21-11先胜一局。第二局，明地洋菜加强进攻寻求突破，一度以13-11领先，但陈雨菲随即就打出了一波10-1的惊人攻势，瞬间扭转局势，将比分反超，并以21-14再胜一局。陈雨菲以大比分2-0击败明地洋菜，她将在决赛中对阵泰国名将英达农，全力冲击冠军。男单半决赛的一场国羽德比，小将胡哲安向上届赛会冠军李诗峰发起冲击。首局双方从5-5纠缠至12-12。多拍相持中，李诗峰表现得尤为冷静，稳稳地把控着节奏，该进攻时果断坚决。他将分差拉开，以21-17先胜一局。面对熟悉的队内前辈，小将也是毫无保留，每一球都拼尽全力。第二局双方再次纠缠至12-12，但无论是心态还是对于关键球的处理，经验丰富的李诗峰都更胜一筹。他以21-16再胜一局，直落2局击败胡哲安晋级决赛，距离卫冕仅一步之遥。女双赛场，陈凡舒田罗勋敏以大比分2-1险胜鲍黎静曹子涵，取得交手首胜。 混双半决赛，高嘉炫、魏雅欣2-1逆转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博尔。决赛将与泰国组合帕克·卡波、沙希利争夺冠军。后者在半决赛中以大比分2-1战胜郭欣娃、陈芳慧。
2: 以上就是。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8进行咨询。
2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0: 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5: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6: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5: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1: 传承孝道，后仰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7: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8: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9: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王菲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谜》。《谜》这张专辑是王菲用艺名王静文时期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出版发行于1994年，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制作人是杨明煌。1994年，专辑中的歌曲《我愿意》获得了叱咤乐坛流行叱咤十大专业推荐，以及第一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查南威中文 TOP 20榜中榜的歌曲奖。那专辑呢，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其中有一半的歌曲是将王菲此前发行的专辑《执迷不悔》《十万个为什么》中的粤语歌曲重新填词改为了普通话歌曲。那《执迷不悔》《软弱》是由涂影重新编曲，《沉醉》是由何秋填词，《心太野》则是由李瑶填词。好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节目里分享一下王菲带给我们的这张《谜》专辑里的精彩的歌声。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为了进一步的开拓音乐市场，新艺宝唱片公司呢决定为王菲制作一张普通话的专辑。而此时的歌手如果要在中国台湾发表专辑的话，必须由台湾的福茂唱片负责出品发行。所以呢，这张专辑邀请到了杨明煌担任制作人，并且启用了台湾的创作班底的传统，由黄国伦、黄淑俊、黄桂兰等音乐人组成了主要的音乐班底。制作人杨明煌在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就向填词人姚谦姚哥，于是呢

姚谦就写了一首《我愿意》。姚谦的写歌灵感则是来源于八卦杂志上的一组照片，姚谦呢看了特别的感动，他觉得一个那么有名的女艺人愿意做这件事，于是呢就有了《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这句歌词。而作曲人黄国伦写这首歌的初衷则是送给爱人的礼物，后来呢这首歌曲由王菲演唱，并且作为呢专辑的主打歌。那么这张专辑在1994年为华语乐坛打下了一个很美的开始，无论是王菲极短的男孩头，亦或是她冷静的唱腔，以及在传统情歌中企图加的一点点的摇滚或者是爵士的元素，那么从这张专辑中都能够看到有一种将要起变化的信息，可以听出不甘平凡的王菲企图将那些靡靡之音唱出不同的表情。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2: 宁夏新闻广播，
11: 相约有晴天。
13: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王菲1969年出生于北京市，1989年她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王静文》，在中国香港正式出道。1992年凭借专辑《回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其中的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也是广为的传唱。1993年在粤语专辑《十万个为什么》中开始探索更多元的音乐，1994年发行被视为其标志性的音乐作品《迷天空》，并且获得了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奖、叱咤乐坛流行榜叱咤乐坛女歌手奖等一些奖项。1996年凭借专辑《浮躁》在国际上获得关注，并因此登上了美国《时代》的杂志封面。1997年发行个人的首张同名专辑《王菲》，1998年因首登央视春晚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度。同年发行的专辑《畅游》在全亚洲取得了250万张的销售量。1999年发行专辑《挚爱陌生人》，2000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最畅销粤语唱片女歌手。2004年凭借实验性的专辑《将爱》获得了第1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2005年以后呢，她开始淡出乐坛。2010年复出乐坛，并且开始处于半隐退的状态。那2021年之后呢，她相继推出了《如愿》《世界赠予我的》等一些音乐单曲。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迷这张专辑加入了很多试探性的作品，包括翻唱多利艾默斯代表作品冷战，改编自港版的沉醉等等。虽然造成了这张专辑的风格不是太统一，但是却产生了一些变化，就如同是华语流行乐坛踏出了旧格局的关键性的一步。制作人杨明煌打造的王菲的唱腔细水长流，杨明煌慢慢地琢磨此时正在蜕变的王靖雯。专辑当中听起来好多是温吞的慢歌，但是王菲的唱腔多变，清淡中呢可以听出她的温润的功力。一曲《我愿意》为王菲打下了一片天地，让人无法忽略。那么制作人清楚地掌握了王菲歌声的长处，尾音的拖曳，一流伏笔的前奏也奠定了日后菲式唱腔的模式。那专辑中呢，无论是黄舒骏还是杨明煌的作品，都有超前时代一步的嗅觉。从中我们可以听到王菲唱的早期的 R&B， 或许她深陷不羁的摇滚血液。那这在1994年已经是非常的石破天惊之举。那么也写下了制作人慢慢琢磨、发掘出一个歌手长处的最佳经典。那或许听众们早已厌烦了那些老掉牙的情歌。但是王菲的确将这些歌曲唱得温暖柔润，那后来的情歌也大多再难以超越，甚至也没有了杨明煌与王菲隐隐想改革的企图心。

好了，听众朋友们，伴随着王菲熟悉的歌声，我们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在下次节目里再会。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由宁夏教育厅与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联合打造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名师在线》，我是主持人小静。今天我们通过宁夏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两大广播视频号以及黄河云 APP 同步直播。距离高考仅剩15天的时间了，那每一分每一秒呢都弥足珍贵，而语文作为高考的第一科，更是提分的关键战场。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银川市北方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高三语文老师、班主任任静老师，同时呢还有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做客直播间。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任静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最后这15天如何实现语文提分最大化，用漂亮的答卷奔赴剩下的远方。任老师，欢迎您，也欢迎我们的学生代表靳子黎，欢迎家长代表李海波女士。我们先有请任老师跟我们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好吗？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还有我们的家长代表和我们的学生代表也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各位高考学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3: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我们今天的学生代表呢是这个靳子黎，还有我们的家长代表哈，李海波女士。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请任老师啊，具体来跟大家聊一聊，马上高考了，15天的这个时间里面哈，我们很多学生可能在最后这个阶段都会陷入迷茫啊，就会觉得哎呀，最后这15天了，语文好像是无从下手，是吧？那么您觉得最后这15天语文提分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避开那些复习的误区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最后15天呢，语文提分的核心不是贪多求全，而是要精准突破。首先呢，要明确语文复习的误区有3个。第一个呢，是盲目的去刷新题，忽略错题的复盘。第二个呢，是只抓难题，放弃基础题。第三呢，是答题不规范，

0: 决能力，在阅读材料的选择上，信息类文本选材要求语言表述严谨、规范、准确，有合适考点，难度适中，不易有学科偏差。可以重点关注，比如人工智能的运用角度啊、今年呢，我们可以关注 AI 技术发展对教育啊、文化呀、生活的影响。
1: 嗯，
0: 还有科技伦理类与人文关怀的这个平衡问题。环保类呢，我们可以去关注的有沙漠、冰川和气候变化，比如海洋开发中的生态保护等等。历史文化角度呢，我们可以去关注古代的民俗与礼仪、近代中西文化思潮等等。地理角度呢，可以去关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新能源角度可以关注锂电池的开发与新能源汽车、海洋风力发电等等。还有一些红色精神类，比如说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红色基因的当代价值，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融合创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辩证关系，还有多元观点的辨析与整合复杂社会现象的多角度解读等等。那么我们的文学文本的选材呢，近年的倾向是与我们高中的某些已学过的篇目内容有很强的关联，比如说去年的全国一卷现代文阅读有一篇文章叫做种植入门问答，和我们高中的选择性必修下册的种树郭橐橐传这篇文章的养护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全国二卷现代文阅读，习主席的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和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这两篇文章的连读呢，它的风格和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以及张岱年先生的修辞立其成啊，这个风格呢都非常的类似。
1: 好的，谢谢冉老师。那么此刻呢，正在直播的是名师在线节目，我们稍后呢会进入一点点短暂的课点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好的，我们在一点点的可点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由宁夏教育厅与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联合打造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名师在线》，我是主持人小静。今天呢，我们通过宁夏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两大广播视频号以及黄河云 APP 同步直播。距离高考仅剩15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弥足珍贵，而语文呢，作为高考的第一科，更是提分的关键战场。今天我们邀请到银川市北方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高三语文老师、班主任任静老师，同时呢，还有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请任静老师哈、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个高考还有15天的时间了。那么在这15天的时间里面啊，大家应该怎么去做？那么任静老师呢，也是从三个大的方向吧，来跟大家来进行了一个归纳总结。你比如说，在最后的这15天啊，我们应该避开哪些复习的误区啊，以及呢，去抓重点的这个提分点应该怎么抓？还有呢，就是最后这15天哈、我们在这个复习作文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做？那么任老师刚才也是跟大家来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我相信哈、在这15天的时间里面，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可能多多少少的也会感觉到有一些紧张和焦虑吧哈。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有请到了这个家长和学生代表。学生代表呢是这个靳子黎，还有他的母亲啊，李海波女士来做客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想问一问这个，靳子黎哈，就是您在最近的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去请教一下任老师的呢？
1: 就是说最近呢，在考试的时候遇到不会的试题，我会比较慌乱着急，然后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让缓解一下？
2: 其实呢，这是正常的情况，遇到不会的题呢，千万不能慌，不能死磕。我的建议呢，就是

0: 是先圈画或者标记出重点，然后呢跳过去做后面的题，把能拿的分儿，拿到手里面，稳稳的拿到手里面之后，等整张卷子做完再去回头攻课。如果整张卷子呢都做完了还是不会，就按照会多少写多少的原则。语文呢，因为阅读就是抓关键词，分点作答。作文哪怕时间紧，也要保证结构完整、字迹工整。其他的题呢，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它难，我们把它放下，再做后面的题。在做的过程中，有可能思路就会打开。再回来回做这道题的时候，它的完善的后面的那个答案完善的，可能要比前面的要更好一些。所以呢，高考是得分优先，不跟难题较劲儿。在心态上一定要保证稳定，分数才能稳下来。
1: 怎么样？
2: 明白了，谢谢老师。
1: 就这一个问题吗？还有没有特别想要请教老师的问题呢？
2: 再者就是说，在写作文的时候，如果这个时间特别紧张的话，该怎么做？
0: 这种情况呢，也是非常常见，因为我们现在的高考卷呢，它的阅读量非常的大，基本上都在1万字左右，所以很多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他就磕前面的题。
1: 就课前面的题，然后把作文放在后面，可能时间就会觉得有一些紧张，是吧？
0: 对，
1: 这个
0: 时
1: 时候
0: 间就会比较紧。
1: 怎么办？怎么办？
0: 这个时候呢，其实还是要冷静下来。孩子们可以就是先深呼吸，哎，我又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把作文完成。但是我不代表我要盲目的去解答这道题，而是要我在做的过程中先审题立意，因为审题立意是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你审题立意做对了，那么你后面的写作整个的大结构就会出来，然后加上你以往积累的素材，整个呢就不会存在太大的偏差。如果是在第一步做错了，那么到后面你的作文整个的分数它就不会太高，可能就会被划到三类作文里面。所以说，我们经常也给学生强调的是，第一步的审题立意是最关键的。审题一旦审对了，然后呢你大致把这个提纲罗列出来。然后呢，就开始构思第一自然段，做到破题，破好题，然后跟着写3个分论点。如果没有分论点的话，把自己的观点表述准确，然后呢，并且引用一些名人名言，或者是你积累的一些素材，谈出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就可以了。就是不要太过于苛求自己，毕竟在考场上分秒必争，我
1: 对，
0: 们能得一分是一分，不要太过于苛求完美。
1: 对，怎么样？镜子里有收获吧？
2: 有收获。
1: 你平时是一个苛求完美的学生吗？
2: 我觉得吧，倒也不是，但是平时在前头的阅读题会尽量，自己理解了再去写，然后也就导致最后作文的时候，会时间不太够。但是听过任老师这么讲解之后，我就明白了。
1: 好，这次高考给自己有没有定一个语文上的一个目标？
2: 达到，我觉得达到120分，
1: 一
2: 这是
1: 百
2: 我
1: 二
2: 的
1: 十
2: 目
1: 分，
2: 标。
1: 那我也提前的祝你能够在这次高考中实现你这个目标，好不好？
2: 好，
1: 好，
2: 谢谢。
1: 好，好，好，好的，任老师，您这个从事教育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哈，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班主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
0: 对。
1: 虽然说您还很年轻，但是从教的时间很长了哈。那么在您心中哈，新时代语文老师他的这个教育家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在日常的语文教学以及我们的这个高考备考中，您又是怎么样去做的呢？
0: 谢谢主持人的提问。习主席提出的这个教育家精神内涵，它是非常丰富的。而我心中新时代高中教师的教育家精神，其实就8个字，就是以文育人，启智润心。以文育人呢，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是把立德树人放进每一堂语文课，把学生成长放在每一件小事里，既做知识的传授者，更做精神的引路人。语文课堂不只是教字词、讲篇章，更需要传递的是思想价值，涵养学生的品格，深入挖掘课文中的家国情怀、文化自信、责任担当、人文精神等等，把《论语》啊、孟子啊、《礼记》等等的中国古代的经典作品，还有革命的红色经典作品，现当代佳作转化为精神的养分，去滋养学生的心灵，去引导学生明事理、辨是非、知善恶，让学生课堂再让语文课堂有温度、有风骨、有力量。我记得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高一的时候，讲授《百合花》这篇文章，

0: 当时呢，因为有一个小细节，就是这个新媳妇儿她把她的被子，就是那个绣有百合花的被子，她这是其实是她的唯一的嫁妆，然后呢捐给了当时我们的红军战士。然后当时呢，我们的学生就会在这个地方，会非常有感悟，就觉得这是他唯一的珍贵的东西，他都捐给了我们的红军战士。然后当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因为当时说这个被子放在了屋檐下面，还是放在屋子里面？然后当时学生会产生了一个探讨，就是说他放在外面是有什么用意吗？是像后面被用还是前面就被用？然后呢来表现这个新媳妇儿她的人物性格特点。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小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虽然是文本很长，但是学生呢他能从细节上入手来体味人物的性格特点，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启智润心。我理解的启智润心呢，就是让课堂真正指向学生的成长。教育家精神强调的是以学生为中心，拒绝满堂灌，追求的是启发式、互动式的教学。课堂上要多去提问，多引导，多对话，少讲结论，多给学生思考、表达质疑的机会，关注学生的这个理解节奏，因材施教。基础弱的多鼓励，能力强的呢多拓展，让每个学生都能跟上，能学会有把握，把阅读思考表达还给学生，让语文课成为思维的训练场，语文的实践田，还有心灵的栖息地。这个也是在我们教学过程中的一个小的事例吧，就是我们在讲授孙犁的荷花殿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句子，是讲当时的那个荷花殿的水面平静的像一面水银。当时遇到这个句子的时候，学生他们会提到，但是他读完了之后，他有感情的读完了，他觉得这个句子写得很美，但是呢他并没有深入的去思考为什么这个比喻要把它比喻成水银呢。因为比喻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呢学生对这样的一些关键点可能他会缺乏一些深入的思考。当时我们就在班里面去让学生探讨，去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会用这样的一个喻体。后来学生思考了之后得到了答案，就是说他觉得水银是有毒的。然后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喻体呢，跟后面的日本鬼子的出现、敌人的出现是有一个前后关联的，有一个埋伏笔的作用。所以呢他就会对这个问题非常细心的然后深入的进行思考。所以到遇到这样的一些关键句，就是老师也要有敏感度去引导点拨学生。
1: 所以您在平时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也是追求这种启发式、互动式的这样的一个教学。
0: 是的。
1: 是吧？然后让孩子去多提问，是吧？多引导，然后多给学生一些思考和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
0: 对。
1: 靳子黎，我还想问问你啊，就是任老师带了你几年了语文了？
2: 哎呀，三年都带着呢。
1: 三年都带着呢。任老师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一位语文老师呢？
2: 任老师在我心中算是一位，引导我真正能走上这个语文，这个道路的老师。因为以前我确实语文确实不太好。
1: 然后现在在任老师的帮助下，语文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是吧？是不是通过任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引导，你自己慢慢喜欢上了学习语文？在我理解，
2: 是。
1: 具体能不能有一个小的事例，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就比方说，在我高二，高二的时候，当时是语文考试，就是应该是期末考试。当时我语文在这之前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在任老师指导下，他这个成绩忽然就上来了，就是110分往上走了。然后我就感觉到很欣喜，然后对这个任老师也很感谢吧。
1: 然后对自己也越发有信心了，就越来越喜欢学习语文了，是吧？
2: 是。
1: 好，特别好。好的，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啊，此刻您正在听到的是名师在线节目。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时间。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会回到节目当中，有请任静老师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离高考还有15天的时间了，那么我们如何啊，在这15天的时间里面，让我们的语文成绩啊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呢？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3: 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好的，我们在半点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宁夏教育厅与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联合打造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名师在线》，我是主持人小静。今天呢，我们通过宁夏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两大广播视频号以及黄河云 APP 同步直播。距离高考仅剩15天的时间了，那么每一分每一秒啊，对于我们的考生来说呢，都是非常的珍贵的。而语文作文高考的第一科更是提分的关键战场。今天呢，我们也是

0: 特别邀请到银川市北方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高三语文教师班主任任静老师啊，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任静老师呢也是就这十五天大家如何去提分给大家了一些很详细的一些啊方法。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跟任静老师来聊到了这个教育家精神哈、啊，任老师这个我们常常啊会说教育家精神呢是强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这样的一个仁爱之心，那您是怎么理解这种精神与工作实际的结合呢？
1: 这个乐教呢，我觉得就是要对这个教书这个事业要喜欢。我当初呢，其实就是因为喜欢这个职业，所以进入这个教育圈的。然后呢，其次就是对这个文学的爱好，因为我自己也本身很喜欢语文，所以呢。对我们的教材研究我觉得是比较下功夫的。所以呢，因为作为老师的话必须得对我们的教材的理解要有深刻的认识，才能会有新的东西展示出来。然后呢，同时要研究学情，根据学生的情况然后来教授这篇文章，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达到老师和学生的一个共鸣。这种例子呢也是比较多的。我记得就不说以前的，就我们最近我们在复习的过程中，我们之前有一个复习到的板块是现代文阅读里面的乡土文化、乡土中国这一块，然后呢我就带领学生去概括这一类的题啊，他该怎么去作答，然后呢让学生去体味一下，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整本书阅读里面因为有这个乡土中国，然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会对这个乡土文化还有乡土的情感会有一个整体的把握，给他们概括之后他就比较容易理解。还有上次呢我们做到的一篇文章呢，它是讲这个父子情的，儿子对父亲的一个反哺之情，然后呢关联到了我们课内的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然后孩子们就会想到史铁生和他的母亲之间的这样母子情。然后当时我们讲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些孩子反而在做这个非常有家庭情境化生活的这种情感的时候，反而他的把握不是很到位。然后呢我们就引用这个史铁生里面的这个情节啊，这个他的作品里面的情节，然后和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相结合，学生一下就明白了，哦，原来文章中讲的情感是这么的清晰。但是他读的时候可能理解的还稍微欠点火候。所以我们还是要对这个文本就是引导学生他自己去读出自己的体悟来。第二个呢就是爱生呢就是把自己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对待，关注他们。像我们每天班主任的话早晨都会比较早的到教室里面，6:50就开始陪伴孩子们。这个时候呢我们进教室就会去观察孩子们今天的精神状况，包括他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因为有的孩子如果今天生病了，他脸色可能比较蜡黄呀，然后精神萎靡呀，然后就会去关心他，关怀他，问一下他是什么情况。因为有的孩子突然如果肚子疼啊之类的，就会让他坐一会儿，因为我们的早读是站着来读，站着来读的话，学生的精神状态会更好一些。所以呢，有的孩子如果是特殊情况，就让他坐一会儿。这样的去关注他。还有呢，我们很多老师就会在这个课间时间，两节课中间的10分钟，把学生呢叫到办公室里面，或者是直接到教室门外，然后把学生叫出来，强调他作业里面的一些错误点，然后呢再给他重新去讲，或者是就是没有记住的单词，没有背下来的课文，然后来强调它，把它背下来。真是把孩子都当做自己的孩子来对待啊。所以呢这样的我们的学生的成绩才是逐步在提升。因为我们学校的孩子生源就是他的基础上会比较薄弱一些。所以呢经过老师这样的一个夯实，他的基础呢到高三的时候会打得比较牢固了，所以成绩呢也会逐步的都提上来。
0: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啊，高三不仅是学生非常的辛苦，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呢也是尤其的辛苦。您刚刚也说到了早上6:50之前您就到班里了，然后晚上应该是也是比较晚才能离开学校，是吧？
1: 对，我们一般是8点以后才会离开学校。就是之前一直利用这个晚自习啊，晚自习之前的一些时间给学生做这个个别的辅导啊，还有心理的疏导。比如说最近孩子们就是压力会比较大， 前天我们刚考完试，考完试之后有的孩子就情绪有点绷不住了，
0: 嗯，
1: 就会过来找老师说，老师我这一次没考好，然后心情比较低落，
0: 哎，
1: 想要调整一下。
0: 这是最后一次模拟考试吗？
1: 没有，我们在6月1号还会有一次，
0: 还会有一次啊。所以说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啊，好像这个语文考试从来都是考试的第一场。
1: 对对对，
0: 高考当然也不例外，所以很多学生呢都会难免会紧张。那么针对这种情况，作为这个学生哈，任老师能不能给一点意见，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调整这样的一个紧张的状态呢？
1: 对，语文虽然一直是第一场考试吧，
0: 嗯，
1: 但是呢它也是我们最熟悉的科目，因为是我们的母语，所以语文的试题总原则是作文一定要写完完篇，默写要满分，
0: 嗯，
1: 然后呢不留空白，卷面整洁。一般试卷呢前几题的错误率会比较高啊，这时候比较紧张，所以呢还是要去，我最近给学生强调的就是要深呼吸去调整自己因为我之前也监考过这个高考，很多孩子就是在第一场的时候都难免会紧张所以但是有的孩子他就会调节的比较好，他喝口水啊，或者是自己静一下心然后就开始答题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说，在前面思维比较活跃的时候，还是要去做第一篇的现代文阅读，因为那篇文章会比较强调这个逻辑思维能力这个时候思维特别清醒，然后大脑比较清醒，思维比较活跃，所以做这道题的时候他呢读的会比较快一些，然后而且凭着直觉的话，它的正确率应该也会比较高然后呢主观题的时候就是不要留空白，注意不要留空白，而且要分点作答，分条作答，答完之后呢要把这个标点符号写的规范一些，因为我们有的孩子他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他会用那个英语的句号来代替汉语里面的句号，所以就加个点儿。这种情况下呢都是不太规范的所以我们在答主观题的时候应该要规范一些，然后分点作答抓住关键词，把这个最关键的点写在最前面然后呢也不能抛开文本，不能架空文本，要把这个关键的句子分析的句子写在后面，因为必须得有依据这都是我们在阅卷的时候的一些关键要点还有一点呢就是选择题，选择题做完了之后，比如说这个板块现代文板块有2道选择题，那么做完了之后你就毫不犹豫的去涂上答题卡，因为有的孩子他第一场考试会比较紧张，所以他对时间的感知能力他是模糊的，他到后面忽然一下发现时间怎么这么紧了，他又忙着要写作文，有可能他就会把选择题给忘了，然后选择题做了那么多结果呢忘了涂答案，这就非常的遗憾，
0: 这个真的是很遗憾哈。
1: 所以这一块就一定要去注意
0: 对对对
1: 可以就是做一个板块涂一个板块，不要去忘了这是最主要的还有就是我们在答题的时候答案不要超出答题的边界线，这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它可能会存在一些标记卷呀作弊的情况最近呢我们身边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有的孩子他会用修正带的话，这个答题卡呢会扫不过去然后影响到，还有就是用修正带，因为答题卡一个考场30位同学答题卡收在一起，那么前面你如果用了答题那个修正带，而且范围特别广，有可能会粘到别人的答题卡上面。
0: 哎呦，这一点真的是一定要注意啊！
1: 所以我们最近学校就是非常强调这一点，要给孩子们都要提醒到，不能用这个修正带。我们最近也在想办法跟学生在研究，就是不用修正带，能不能用胶带？
0: 对，
1: 但是有的孩子呢他可能手比较重，把这个胶带按上去的时候特别用力，
0: 又撕坏了，
1: 所以对又把答题卡撕坏了，但是在考场上的时候这个答题卡实际上撕坏了会很麻烦，你要再去申请备用卷会浪费自己很多时间。
0: 那咱们是不是就是尽量检查完之后再去涂这个答题卡呢？
1: 对，我们的意思就是在主观题作答的过程中尽量不要写错如果写错了就直接画一道杠掉然后写在旁边就可以了尽量是不用修正带用这个胶带啊或者小刀之类的。
0: 对对对就划一个斜杠就可以了。
1: 对，划一个斜杠过去，然后整个卷面看着干净干净完整就可以。然后试卷上呢尽可能的留下审题阅读思考的痕迹，有利于集中注意力因为有的孩子呢他做题是比较快的他做完之后会预留时间来检查，这个习惯其实特别好尤其是对于一些阅读速度比较快的孩子，他在检查的过程中有这个标记，他就会 检查的时候会有的放矢，
0: 嗯
1: 啊，他会重点再去看哪些我写的不太完善的，我再去修改一下。然后呢，就是对于探究性质的题目，如果前面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觉得没有非常深刻的一个思考，就可以留下来那么一行或者半行的位置，到最后呢再给它补充上。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个，有的同学可能会担心，像《红楼梦》啊、《乡土中国》这些整本书阅读的，书，我们有的同学可能因为当时啊没有读完啊，只读了一部分的选段啊，会不会考到我们高考里面啊？这个呢，实际上都是我们高考的一个范围，它可能成为命题的语料，或者出在现代文里面，或者出现在这个语用题里面。当然也有可能出现在作文里面，因为2022年的时候甲卷就出了《红楼梦》为素材的这个作文，但是题目应该不会去考这个《红楼梦》啊、《乡土中国》的记忆和默写，所以我们对它的大致的情节啊有了解的，对它的主题思想有了解，应该就是可以的了。
0: 好，我们进入一点广告。
1: 好的。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名师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静。刚刚呢，任老师呢也是跟大家哈来分享了，那我们在这个语文答题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比如说如何去作答，如何去填这个答题卡等等。我希望刚才任老师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点啊，作为考生啊，一定要把它铭记在心。我们刚刚呢也说到了哈，这个心态啊，最近呢，这个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应该都是比较这个紧张的。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请到这个家长代表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了啊，还有我们的学生代表靳子黎。据我所知啊，靳子黎成绩是非常优异的啊。刚刚任静老师跟我说是靳子黎是咱们学校的年级第一啊，而且成绩非常的稳定啊。哎呀，所以我现在就特别想要采访一下靳子黎的母亲，哈哈，李海波女士哈。您就是最近的这个情绪怎么样？紧张吗？
2: 非常的焦虑。
0: 非常的焦虑。
2: 对，所以今天也想请教一下任老师。不只是我啊，孩子呢在考前也是焦虑紧张，情绪不稳，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1: 其实考前孩子出现焦虑是非常正常的情绪表现。高考呢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但还是要记住一句话，就是你稳孩子就会稳，你放松孩子就会放松，然后呢不去追问，不去比较，也不强调结果，别总说考不好怎么办，这样的话呢孩子的焦虑就会降低。还有呢就是要多陪伴少说教，因为有个别的家长可能会存在这样说教的情况，然后孩子但是这段时间我们尽量要克制自己，孩子愿意听你就可以说一些，如果孩子不愿意听就不说了，然后呢就陪伴着他就可以了，给他安全感就可以。第三就是帮孩子把注意力拉回到能做的小事上面，比如说我们语文科目呢就是整理错题啊、背诵古诗啊、调整作息啊，把这个小事情做好，信心呢自然就会回来。
0: 其实我没有想到哈，靳子黎的妈妈会说她很焦虑，我觉得孩子已经那么优秀了，就是稳居年级第一了，家长还这么焦虑吗？其实我觉得听到这儿的时候啊，咱们很多的这个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都会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想要请教一下咱们这个靳子黎的妈妈哈，就是说您平时在生活当中哈是如何把孩子啊就是培养成稳居年级第一的这么优秀的学生呢？我觉得这不仅是说咱们遇到了非常优秀的老师哈，其实家长也是非常关键的，能不能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分享呢？
2: 其实非常惭愧，我个人在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方面没有起到什么好的帮助的作用，甚至说好的这个引导作用。但是我特别认可刚才任静老师说的啊，就是我们做家长的其实应该说在高中阶段我自己理解最好的其实就是做好后勤官了然后呢
0: 后勤保障工作一定得做好。
2: 对就比如说刚才任老师提到的不追问不比较不强调结果，
0: 您能忍住吗？
2: 能。
0: 是吗？
2: 对。
0: 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家长常常会比学生啊孩子更紧张更焦虑，是吧？
1: 对
0: 自己把自己都卷起飞了。
1: 是的，
2: 因为我们就是我家孩子呢，他在初中的时候成绩并不好，
0: 并不好，还是并不是特别好，
2: 并不好。我其实，在整个初三的阶段，我最焦虑的是他考不上高中。
0: 哎呦，太谦虚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啊。他就是中考成绩，也就比公办线稍微高了那么三四十分，
0: 但是高中一下子
2: 啊，对，
0: 成绩
2: 这个还是要再次感谢学校，
0: 对对对，
2: 感谢老师。
0: 对，所以说其实作为学生哈，在关键阶段遇到一位这个好老师，真的是一生的幸运。
2: 对，
0: 所以任静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这些干货吧，我觉得对于我们还有15天就要进入高考考场的学生，或者说家长啊，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说到这儿呢，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哈，就是说家长在最近呢一定要稳下来哈。我们任静老师呢也是跟大家说，就是不要。不多说的，咱就尽量不多说。
1: 对，
0: 孩子不想听的，咱就不要问，是吧？不要过多的问，就是家长要做这个稳定器啊。但是，那么怎么样做好这个稳定器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老师跟家长，我们双方的一个配合吧，是吧？这个也很重要。那么能在我们节目尾声的时候，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稳定器，我们到底如何来做好呢？
1: 因为之前也有家长给我打电话，就是说孩子感觉孩子成绩一直上不来，会担心孩子就是今年考不上啊，明年是不是要复读啊等等情况。哎呀，那应该是都2-3个月之前了。我觉得不要过早的给孩子去贴标签，觉得孩子一定考不上之类的话。就是要去鼓励他，因为孩子的这个潜力是很大的。
0: 对，
1: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在给孩子分析试卷的时候，就发现他们丢分并不是因为智力因素，而是因为非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就是他在审题的过程中因为太着急了，或者太紧张了，或者太疲惫了等等的情况那个审题呢没有审对，所以呢他把这个答题的方向写偏了，因此呢这个题呢就可能扣掉2-3分。还有的就是像我们语文有一个板块是默写题，默写题这块呢，我们从高一的时候军训就开始抓了，就是孩子们对这些篇目其实背的是比较熟的，而且呢在高一高二的时候背完了之后一直在复习，反复滚动的在复习，他们对文章其实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在考场上为什么还是写不出来，或者说写出来还是被扣分了，就是因为自己平常的这个书写的时候有点马虎大意。整个一个句子里面有一个字写错，这个句子就得不上分。所以呢就是要认真的再去复盘，把这些句子啊，然后呢理解成为自己的句子，而且呢每个字的字形要记清楚。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保证你的这道题都不出错啊。包括我们的作文审题力也非常关键，因为你的审题是准确的话，你的分数呢就在45分以上。如果是审题跑偏，可能在44以下。那么家长在最近呢也可以去关注孩子的这个情绪啊，很多家长给我反映的就是在这个阶段他不知道要跟孩子说什么，因为孩子也不愿意听，那我们就不说了，然后就去支持他。
0: 就像靳子霖妈妈说到了，我们做好这个后勤保障，是吧？
1: 对，后勤保障，
0: 自己放松，给孩子营造一个轻松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吧。
1: 对
0: 啊，然后饮食上是吧？作息上都照顾好孩子的饮食起居吧。我觉得现在是家长最后这15天，
1: 对，
0: 尽可能做得更好的，是吧？
1: 包括像有的孩子非常注重现在这个仪式感，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啊，拍毕业照啊，然后给他们一点买一些鲜花啊之类的啊。他们如果想拍一些特别的照片，可以支持一下，
0: 就支持吧。
1: 对，支持一下。然后在高考之前呢，就是还是给他做好保障工作。
0: 对，好，靳子霖妈妈最近也是咱们就是这样做的，是吧？
2: 啊，对。
0: 啊，我相信你一定是这样的。对，因为可能就是因为您一直给靳子霖营造这样一个非常
2: 松弛的
0: 这样
2: 的
0: 一个氛围啊，所以靳子霖他反而更有这个自驱力。
2: 是啊，偶尔的这个考试，因为高中阶段不管是周测啊、月考，各种考试比较多，偶尔的这个考试失利还是什么的。
0: 您会怎么样？您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如果他这次没有考好，
2: 我一直告诉他说，你考好了不用给妈妈打电话。如果考差。

0: 打了一定打个电话给我。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我的态度呢，就是考好了我们要吃顿好的，如果考差了我们更要吃一顿好的来抚慰一下。
1: 哎呀，我觉得这一点太好了。我们真的是作为家长要向您学习。我都没有想到您的答案是这个。就是考好了咱们吃顿好的，考不好咱更要去吃顿好的。太好了，好，我们一切都明，就这一句话我们一切都明白了。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也非常感谢任静老师啊，非常专业真诚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也感谢学生靳子丽，我们的家长代表李海波女士，你们的真实的分享啊，我们的年级第一啊，非常的优秀。那么任老师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考前15天的一些备考的方法、心态的调整，也聊到了新时代语文教师的教育家精神啊，非常开心啊，能够陪伴大家度过这段有意义的时光。我们说高考是一场成长的历练，不是人生的终点。那么在最后的这15天的时间里面呢，也希望各位考生能够稳住心态，回归基础啊，规律作息，从容的去应考，就是最好的一个冲刺了。也希望大家今天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能够记住任老师今天分享的一些技巧，守住基础，规范答题，调整心态，相信自己哈。用漂亮的语文答卷啊，去为高考开篇，为青春喝彩，顺利入场盛夏的远方。那我们今天借此机会吧，也希望靳子丽以及今年所有参加高考的考生们都能够金榜题名，给自己一份满意的答卷，好吗？
2: 好，
1: 好吗？靳子丽
2: 啊，好的
1: 啊，年级第一哈，也希望今年能够看到你非常优异的这个成绩哈。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最后啊，衷心的再一次的衷心的祝愿每一位的高三学子能够最后这15天全力以赴，不负韶华，不负自己，用奋斗去书写青春，用实力哈去奔赴远方。大家，我们给他们加油好不好？我们通过我们的屏幕给我们今年参加这个高考的学生们一起来加油好吧。
3: 好，
1: 来，一二三，
3: 加油
1: 加油。好的，我们今天的名师在线节目就到此结束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5: 就盖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6: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7: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61乐享生活。各位好，我是云钦。今天是2026年的5月24号。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时往往不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那有没有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很有帮助呢？哎，这个还真的有。如今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能帮你稳住尿酸、血糖、血压、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大人小孩都合适。但是很多人根本没吃够。一提到吃豆，很多人都感觉日常就是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提出，经常吃大豆及豆类制品可降低成年人的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如果没有饮食的禁忌的话，都可以增大豆类及其制品的摄入。一直以来呢，不少人都把豆制品视为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这是流传多年的一个饮食的误区。2026年的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40000余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降低高尿酸发病的风险。根据数据显示，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直降26%，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的，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够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16%，那常吃豆制品的人群风险下降19%。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60至80克的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降低30%。日常三餐随手搭配，轻松稳住血压。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高手。2024年的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验证明，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提出，长期食用豆类及其制品可有效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有专业试验对比过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均出现明显下降。用豆制品适当的替代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筑牢防护墙。每天吃点豆，身体还会给你额外的惊喜。想要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的豆类食品时，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效，还具有心血管的保护作用。常吃豆制品能够帮助身体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如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显著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可使癌症风险下降22%，豆浆可降低25%的患癌风险，而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则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31%。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呢，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适当增加豆制品摄入量可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最多的人大于等于7次每周，相比吃的少的人小于等于1次每周，那发生失眠的风险要降一半。
那并且豆制品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如同小于等于一次每周提升到2到6次每周，失眠风险降低约20%。到了一定年纪后呢，骨密度容易快速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0年呢，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围绕绝经和绝经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毫克，能够显著提升腰椎髋骨股骨径的骨密度，尤其是体重正常补充超过一年的人群，骨骼养护效果会更加的突出。吃豆也要记住四个关键点，营养效果加倍。那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吃大豆25克生重及以上，相当于72克北豆腐、140克南豆腐、365毫升的豆浆、175克的内酯豆腐、55克的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丝。那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2023年在 CCTV 生活圈微信公众号刊文指出，日常主食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就会上一个档次。杂豆中的一些豆子，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蚕豆等，由于它们淀粉含量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主食。那注册营养师王璐2024年在健康时报刊文提醒，油豆腐以及油炸豆腐干等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推荐常吃。腐乳、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含量较高，应该要少吃。未煮熟的豆浆中含皂素、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需要将豆浆煮沸后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透后才可以食用。那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食物，却经常忽略了身边最朴素、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那从今天开始呢，日常饮食中呢，留意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蒸米饭里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对你说声谢谢。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哎，我能开车吗？
5: 咋的花啥？
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4: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5: 吹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5: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4: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完了，
4: 谁喝酒了？
5: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6: 今天全球首座第4代核电，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8: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30，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在会上表示，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5月中旬与5月上旬相比，20种产品价格上涨，23种下降，7种持平。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资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新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资金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用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来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5月23号，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重点项目风灯镇迎风健康跑活动在金凤区任峰村鸣枪开跑，来自全市的1100余名群众跑者、职工代表及青年代表齐聚田园赛道，在奔跑中领略乡村自然风光，在互动中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近日，银川市金凤区综合执法局联合公安等多部门精准布局，跨区追查，成功捣毁一处长期非法处置建筑垃圾的违法窝点。此前，执法人员巡查发现，天家产业园内存在私自设置建筑垃圾消纳场所、非法收集转运建筑垃圾的违法行为。执法部门多次在该园区查获勾臂车违规倾倒建筑垃圾行为，依法暂扣涉案的车辆并移交立案查处，也多次对涉案负责人作出行政处罚，但当事人漠视法规，屡教不改，持续从事违规处置建筑垃圾活动。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为解决群众办理轻便电动摩托车注册登记跑远路排长队耗时长问题，宁夏交警创新推出轻便电动摩托车注册登记线上申请、上门查验、后台审核、牌证邮寄全链条闭环服务模式。1061新闻快报由云清编辑、云清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改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3: 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乐享生活节目，各位好，我是云清，欢迎继续锁定直播节目全程，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欢迎随时互动留言。总听有人说每天要睡够8小时，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睡够8小时真的科学吗？真实研究告诉你，睡得太多不但无益，反而可能让你老得更快。近日一项权威研究发现，睡得太少固然伤身，但睡得太多反而可能加速衰老。抗衰老最佳睡眠时长出炉，并不是人人都要硬睡够8小时。2026年5月，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重磅研究，就用近50万人的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的衰老速度之间是一个 U 型曲线，睡得过短或过长都会让身体的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超过你的实际年龄。抗衰老的最佳睡眠到底睡多久呢？答案是6.4到7.8小时。研究人员分别针对大脑、肺、肝脏、免疫系统、皮肤、内分泌等构建了23个生物年龄时钟，和每个人的日常睡眠时长一一对应分析。结果清晰指出，女性最佳时长约6.5到7.8小时，男性最佳约6.4到7.7小时，差别并不大。合并起来，抗衰老的黄金区间大概落在6.4到7.8小时。因此呢，不用费劲应酬8小时，大部分规律作息的人都能轻松落在里边。研究发现，和每天睡6到8小时的人相比，睡不够6小时的人死亡风险高出50%，睡超过8小时的人死亡风险也高出40%。不仅如此，睡得太多或太少都和糖尿病、抑郁症、焦虑症、脂肪肝等多种疾病的风险增加明显有关。有意思的是呢，短睡眠和长睡眠虽然都伤身，但是伤法不太一样。睡不够6小时，那全身都跟着遭殃。短睡眠对身体的冲击更直接，范围也更广，它和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冠心病、心衰、二型糖尿病、肌肉骨骼疼痛、焦虑、抑郁、哮喘等都有明显的关联。2023年国际期刊《细胞》刊发的一项研究也发现，熬夜是打击的全身性，在连续4天不能好好睡觉后，摄氏小鼠的多个器官都会受到损失，7%的肝脏组织坏死，并伴随炎症、细胞浸润，1/2的脾脏的髓质边界模糊，3%的肺表现出急性损伤，1/4肠道结构损伤，1/8的肾脏出现了病变。睡超过8小时主要损伤在大脑，长时间的睡眠更多集中在大脑上，它和重度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偏头痛等大脑相关的疾病关联更强。睡太多会增加多种疾病的风险。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长睡眠本身不一定直接治病，而更像是身体某些潜在问题，比如大脑加速衰老的报警信号。换句话说，睡太多可能不是原因，而是通过加速器官老化间接增加了疾病风险。那比起睡眠时长，这4个睡眠指标也非常的关键。 作息时间是否规律，晚上22点到23点。2023年发表在《睡眠健康》的一项研究显示，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过程。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生物年龄衰老了9个月。规律作息其实就是固定好每天入睡和起床的时间，那么具体应该在几点呢？2021年欧洲心脏杂志数字健康的一项研究给出了明确答案，22点至23点入睡最佳。只要睡眠时长稳定在7个小时上下，每天早上基本在同一时间醒来，就已经是很好的规律作息了。深度睡眠是帮大脑清除垃圾、帮身体消炎灭火、修复损伤的重要过程，非常重要。2026年3月，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孙伟介绍，成年人整夜睡眠中，深睡眠正常占比为13%-23%。换算一下，一晚睡6到7个小时的情况下，深睡眠达到50分钟左右，就已经在健康范围标。那可以通过白天精神状态是否稳定，能不能正常应对工作、学习、生活来判断深睡眠是否睡够了。入睡间速度是否合格，10到30分钟入睡是一个标准。那重庆市江北区中医院睡眠心身科的医师向小玲2025年在该院公众号刊文介绍，入睡有一个自然入睡潜伏期，从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到实际进入梦乡的时间。一般来说，正常成年人的入睡潜伏期通常在10到30分钟，也就是说，只要躺下半小时内能睡着，就是正常的入睡速度。如果躺下后5分钟之内就迅速入睡，就可以被视为是秒睡。偶尔一次秒睡可能是因为过度疲劳，但如果长期频繁秒睡，就需要警惕身体是否存在发作性的睡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问题。如果经常入睡困难，躺下超过30分钟还睡不着，那就要留意一下睡前习惯了，尤其是注意的是睡前玩手机。2021年，一家睡眠评估机构对2000多人的调查发现，睡前玩手机8分钟，平均入睡时间就会被拉长到1小时。有时候明明睡够了8小时，起床后或依然是昏昏沉沉，问题可能出现在了碎片化睡眠上，也就是睡眠不连贯，总是夜里醒了又很难再睡着。改善碎片化睡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2024年英国医学杂志在线体育与运动医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睡前4个小时内每隔30分钟做3分钟下面的助眠运动3套件，当晚的睡眠时长能延长近30分钟。深蹲模仿坐椅子的动作，膝盖不超过脚尖，体肿那站立起提起脚后跟，使小腿肌肉收缩，然后脚跟慢慢的回到地面，提膝展宽，站立提膝盖抬高，直腿髋关节伸展。那睡眠不是任务，而是给你的身体一个修复的时间。关于睡眠，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死守某个数字，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它不需要你努力，只需要你少折腾，少熬几个夜，睡前放下手机，白天多动一动，心情松松绑。好的睡眠说到底不过是你对自己温柔一点的结果。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9: 今天全球首座第4代核电，
1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1: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30，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5月23日晚，2026泰国购物节暨正大榴莲节在广西南宁启幕，主办方精心引进上百种进口泰国商品和水果，推出泰国歌舞、泰拳表演和各类泰式美食，让广西民众不出国门体验泰国文化，领略浓浓的泰式风情。G20 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中国中东部将有新一轮暴雨，极端性强。近日，中国南方多地连续遭遇强降雨，预计23号夜间至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南部和中东部、河南大部、安徽、湖南北部、江苏西部、江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累计降雨量有80至120毫米。河南中东部、安徽西部和北部、湖北东部等局地累计雨量200至400毫米，日降雨量接近或突破五月份日降雨量极值，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江南北部地区将有雷暴大风，8至10级，局地可达11级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23号在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赛。据悉，本次比赛为期7天，集结全国约220名顶尖跳水健儿齐聚赛场同台竞技。比赛设有男女1米跳板、3米跳板、10米跳台等17个竞赛金牌。

项目。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专家人才服务基层活动名单。我区申报的银川陶瓷产业提升、吴中高纯气体及天然气高效综合利用、中卫科技兴农健康惠民，以及联合福建省申报的闽宁协作福建专家对口支援宁夏固原市，共四个项目入选。5月23号晚，2026爱上银川演唱会在银川贺兰山体育场激情开唱，夜色流金，灯光璀璨，近30000名歌迷奔赴音乐之约，沉浸式感受塞上湖城的浪漫与活力。薛凯琪、王静文、毛不易、大张伟四位实力歌手依次登台，以多元曲风、经典金曲炸燃全场，为银川的夏夜献上一场顶级的视听盛宴。近日，清水大街绿波带系统全面升级，不仅让道路通行更加顺畅，更串联起揽山公园、花博园等网红文旅地标，打造出一条集交通畅达与文旅体验于一体的融合示范带，迎接八方来客。根据不同路段的流量特点，该系统采用分段式协调控制信号配时，其中清水大街与沈阳路交叉口以南路段车流量较大，屏风采用132秒公共周期，高峰采用160秒公共周期，实现南北双向协调。1061新闻快报由云清编辑、云清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盖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裴元庆这次回来100多天的休养，受高人指点，托陈助推任督二脉，行功过雪。裴元庆伤好复原还不算，功力加深，又得了高人指点，野马分鬃绝户锤的锤法，勇冠三军呢、拔楞梅花亮银锤，这一锤大地余文成都天宝将在马上摇摇晃晃，两肋发胀，嗓子眼有点发咸，不好。薛马这一走，领着这1000人呢，他不走就算和潘元庆打个平手，这五虎八彪要再冲上来，我余文成都小命休矣啊！领着这1000人想好了，撒开征驹，望风而逃，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啊！风卷残云就败下去了。裴元庆这时勒回马来，挂好双锤，滚鞍下马，诸位都下了马了，和五虎八彪这些人都抱到了一起呀，双手都握到了一起。后来给李密介绍，这位就是山马关老总兵裴仁吉的三公子啊，银锤太保裴元庆。大家就问，那能不问吗？说你上哪儿去了这些天？裴元庆这才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跟大家一说，哎呀，好，吉人自有天相，福大命大，好好好好。那现在呢，这才大家给他介绍，说大德天子至你走后，你姐夫那个程咬金呢也急了眼了，自己单人独骑进扬州要杀杨广，后来被人家抓住，又探地穴，救命之人就是这个魏王李密，要不然程咬金就在扬州让杨广就给开刀削手了。裴元庆搁这里头还得给魏王施礼，参见魏王，多谢魏王给我姐夫救命之恩。那魏王就是李密一看裴元庆，哎呀，这员虎将，这小伙子真好，互相道了一个过，大伙儿回头再研究这些个正事。李密说这怎么办呢？单雄信、徐茂公说咱们得进屋跟这个房玄龄这位老先生得跟他说呀，得交代明白，去不去，城破厉害，都得跟他说了。咱们做人得达到仁至义尽，一你到冈山了，我们这帮人绝不亏待你，这么大岁数了颐养你的天年，要金有金，要银有银，明珠亮宝。如果你不去，这随兵二番要回来，说明我们来了，你同府抵没抵漏，你泄没泄密，到那时候要说不好，你老命不在。李密说对呀，咱们做人得这么做。徐茂公再加上 单雄信，三公子裴元庆，众人都进了书房，一看呢，这老头子吓得搁那还嘚瑟呢。李密上前一躬身，一施礼：“老哥哥，不要担惊了，他们都打跑了，现在消停了啊，消停了，没啥事儿了，没啥事儿了。你又来干什么呀，李密呀？你怎么不走？我不能走啊，老哥哥，做人嘛。”人将礼义为先呐，老哥哥，我怎么能不辞而别，抖手一走呢？那你来干啥？我有几句话得奉劝老哥哥。你想说什么？想说什么？哥哥，这回于文成都搁这儿一跑，我们又在这儿了，这些事儿不给你带来了麻烦吗？什么样的麻烦呢？我们走了以后，我们要是攻打同齐大阵，你想想，那随兵要再来问你，你给没给他们泄密呀、啊？你同虎底漏没底漏啊？到那时候他们要一翻脸，一把火支了你的隐仙庄，到那时候就怼你三拳两脚，你都受不了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哥哥，你跟我李密去吧，咱们俩关系不错。你要是到了我联军的大营金顶黄罗帐，我给你官你也不能做了，这都明摆着的事儿。你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冈山所有的联军视若你为今生父母，我们颐养你的天年呐、啊。你到那儿看看，你别听杨林他们说也是瓦岗山乌合之众了，乱七八糟响马飞贼了，都没那事儿。我告诉你老哥哥，这些人个顶个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盖世的豪杰，为什么造反？隋朝这些事儿你不明白吗？明白是明白，这个皇上谁当都一样，在我认为没坐上这把椅子之前，这个皇上 95% 以上都是清醒的，如果要坐到那把椅子上，花不了的金银黄金，选不胜选的美女，那是喝不尽的琼浆玉液，人一到了这个程度就完了，他都得昏庸啊。好的有几个，不多，但是我这死不起活不起，这咋办呢？李密呀、啊、都让你们这帮人把我坑了，非得央求我画什么阵图，我摆什么阵，杨林呐、啊、这可让我如何是好？我不去你们再来，我说啥你们都不听啊，现在就捆着发麻是吊着发木，我可如何？李密就给房玄龄跪下了：“老哥哥，你跟我去吧，别在这儿了。”房玄龄最后这才没办法，打了个嗨声：“李密呀、啊、这可如何是好？你们这些人呐，哎，活拉拉的把我夹到中间，我是怎么做？”老哥哥，你跟我去吧。我李密冲天说：“上有皇天，下有后土，中间有过往的神灵，你就是我李密的再生父母，我对你尽忠，我颐养你的天年，我保证不让你生一点气，遭一点心，你放心。这可如何是好？就得这么办了。走吧，我跟你们上军营。”哎呀，这大家伙就在隐仙庄里雇了一辆大车，被褥铺得有一尺来厚，套上稳当马高一个打边的，拉着房玄龄和这小书童，家里边没有事儿，看看这个那个。李密说：“大哥呀，别看了，你要啥啥都不缺，吃喝存转住拉撒睡，一切都有李密保证，让你焕然一新。好吧，我就不要了。人是故土难离，为什么他要瞅这个破家呀？这个家吃喝是有，别的老头也想好了，我也不攒什么黄金白银，我都这般年岁了，我这点东西啊，等我要是宾天而走，大限将至，我家里这点东西也够我这书童他生活了。人哪该来的必然得来，该走的你留也留不下， 攒些银钱是追命鬼呀、啊！我明白，李密走吧，我啥都不要了。房玄龄就这样跟着李密，路上没书，来到了紫金山十八国联营。李密下令，献给房玄龄扎了一顶帐篷，小书童在他贴身，另外又给他加了十名老兵，就维持房玄龄这吃喝拉撒睡这些事儿。另外又派了几百精壮的人在这帐篷四外，三步岗五步哨，里一层外一层，为了房玄龄的安全，新床大被后褥铺得喧喧腾腾。这一天吃一看二，一眼观三，老头头两天呢住着不怎么舒服，越来越感觉着，哎，行，这些人见着我都是恭而敬之，礼而宾之，哎，冈山这些人行啊，都说这些人毛贼草寇又降马，蹲包头放冷箭，打闷棍套白狼，什么事儿都干，这里头五味杂全，什么样人都有。我再一看十八国联军纪律严明啊，待人和善，

此宝，疏通密言能比告宝。房玄龄开始写阵图、画阵图、绘阵图，最后把这阵图弄明白了。他召唤李密和军师徐茂公，看着没有？紫金山内铜旗大阵，东山口最为主要。五行阵，东山口为朱雀，西山口为玄武，南山口为左青龙，北山口为右白虎，中间乃为无极土。这是五行大阵。这五行大阵包括灰瓶炮火、滚木雷石，外加火雷地炮。火雷地炮总线管辖在这个东山口的西南方向，这儿有个凤凰台，凤凰台这儿下边有三间茅草屋，你看是破落，实指这火雷的大炮总消息机关都在这儿。这块你们要平了，要把它公开，一切都毁掉，你搁哪个山口往进进都免去了地雷，免去了火炮，这种大力的伤亡。先摆这儿，这阵要想打就先得把这儿破坏掉，把这儿消除，剩余下我再给你设图，你按照我的说法去打，就90%多就没有问题啊，大伙儿这个乐呀。这个事儿徐茂公得着了，急忙跟李密回去击鼓鸣钟，召开御前军事会议，最后告诉他大家都有点信心，养足精神，现在房玄龄老先生为咱们绘制阵图啊。徐茂公的精神也上来了，你看他脑袋有数了，这回能捞着根儿啊，咱们怎么打呀，就如同摆到眼前一样。看着这张图，十八国的国王个个那都是斗志昂扬，摩拳擦掌，怒目而视，准备着吧，军师你什么前发令，怎么怎么地，咱们就开战。徐茂公一看大伙这个斗志高超，他也高兴，最后说我想派一个有把握的人，准成的人，咱们今天晚上就把这凤凰台这地雷这火炮给我消灭破坏掉，彻底的铲除，把硝磺剁断，把炮念子嘎舌阴湿，让他点炮点不着，让他放地雷地雷不响，这样就免去大力的杀伤我十八国联军呐、啊。要不然就横尸遍野，血流成河呀，这炮这地雷这威力太大，看看谁去呢。徐茂公拿着眼睛撒么一圈回来，没相中任何人。做这种事的人胆得大，心得细，遇事还不能慌，还得稳呢，还得准呢，还得狠呢，还得快，必须得具备这个。旁边乡里站起一个人来，谁？总军统都招讨大元帅秦琼。三弟啊，军师魏王，我看这个事儿别人去我也不放心，我带点能兵强将，高人给我选十八国联军最能征能惯战的，这样偏将伏将再加强兵，我带3000人，另外战将我带10几员就可以。徐茂公说这个必须得夜晚3更以后伸手，明天咱们就发兵，等到他知道了反过药了，他这个地雷火炮全都不好使了，失去了效力，咱们就减少甚至于几十万的人员伤亡啊，这个地雷火炮太厉害呀，他打击的面太大了。秦琼说我知道。徐茂公说二哥呀，千万记住，后患是不能留啊，铲除就要斩草除根呐、啊。不管咋地，吃千辛耐万苦，再危险不要命都得把这铲除掉，断绝以后的杀伤力。我知道了。秦琼就在这个十八国联军里先选这些军卒，个顶个都是能征惯战，

0: 那了不得的人都是有名的，好年龄，带着3000人，骑着快马。秦琼带着5虎8彪，这些人等准备骑正了。这才徐茂公发了一道大令，好吧，你就奔东山，绕过东山口奔西南，估计也不远，没有几里地，3更天你到那儿再伸手，3更天之前摸准了方向，你到那儿动手就别容进，估计得有1000多人呢，把守啊，你想想把守这些人也不是软茬，你们3更天以后咱们不打阵，他们都以为这些天就松懈了，不知道咱们什么前动手，他们那不可能天天紧张，时时紧张，就算他流动哨有，你3更天以后摸进去也好办，把这些岗哨消灭了，堵到这些人的营房1里，就别让他动火，用火攻完了围住，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徐茂公布置的够严实的了，也够狠实的了，就这样，秦琼、秦叔宝带领所挑选好的人马，3000精兵，10几员主战将，那就包括5虎8彪了，所有的秦琼带好了，出了发了。定更天绕过了东门，拿着图说准这个凤凰台，一看确定了，2更天开始等，等了好长的一段时间，要么那3更天到了。赛白猿、胡军吉、黄天虎、丁天庆、盛宴师、李成龙，到现在就适应这些人了，那是高抬腿慢落足，到里边一看，那是解决了多少部的岗哨，直接勾问问他的军营，这些人换班的人在哪儿住，大家伙背着营，那是同游啊，火帘子、火扇子呼啦超包住营房，搁外边窗棂直，灯开火把往里一扔，这围住这个房子，里边像火舌乱窜，蓝烟起，红光现，往出跑的那就是枪扎刀砍，咱们就往快了说，刹那间解决了这些人，跑的没有一个，岗哨全部解决，剩下的堵到营房里，这3000人围住，1000多人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最后开始研究，裴元庆大锤对准这炮筒子，叮当当，没有几锤打碎了，后来找到了这3间茅房里边了，剁折了萧黄的信念，找着炮念子，挑来了水，全部浇湿，彻底解决，大炮也不能响了，地雷也不爆炸了，秦琼这才是大胜而归，带着这些人转过东山口，勾奔18国的联营，正往前走，对面上赫泱泱摇摇晃晃的来了2个人，秦琼拿眼睛一看，嗯，这么熟悉呢，再走几步，他看着这2个人了，这2个人的个子非常高，身高都在1丈20左右，肩甲上扛着禹王神槊，在他身后跟着一个也是彪形的大汉，这脑袋上怎么还带着花呢，这是怎么回事，又往前走走，一看认识，咦，这不是我傻兄弟金师孟奔罗士信吗，这时候罗士信领着这个人也发现对面来人了，罗士信一看，你这禹王神槊一个背滑绕起来，看后边这人搁腰间摘下了一对冰铁西锅锤，指天画地，嘡啷啷一碰，2个人钉子步往这一站，这秦琼啊，一看是罗士信就下马了，他能不说话吗？他喊呐：“兄弟，兄弟，我是你哥呀！”罗士信听这声音熟啊，一听是他哥秦琼，呀，哥，哥呀，哥！ 大伙一看是罗世信，谁不知道这罗世信？都知道，所有人围上来了。哎呀，呀，这帮人这都是熟人啊，认识。哥呀，你干啥去了？哥，我找不着你了，哥，我上火。这傻子掉眼泪了。秦琼抱住了罗世信，哥俩抱到一起，泪流满面，话不成声，泪不成行。哥呀，我可想你了，你干啥去了？秦琼一看，身后还一位呢。兄弟，身后这位这是谁呀？啊，世信呐，世信，这是谁？你给哥介绍介绍。
1: 哎呀，哥呀，你这事怎么说呢？
0: 回头看看。罗世信乐了，嘿嘿，哥呀，我给你介绍介绍，
1: 来，你金花啊，往前来。
0: 秦琼一看这位，我也先瞅着像男人，后人瞅着体态体型，怎么瞅还像女人？
1: 哎，这满脑袋插着花，
0: 金花，哥呀，你不认识吧？这
1: 我要认识，我还问你干啥？金花往前来，这是咱们哥。
0: 后边这位一听，呀，哥，那好啊！大伙一听，这人说话也不尖。那这谁呀？世信
1: 哥呀，这是你弟妹，这是我媳妇儿。
0: 大伙一听啊，哎，罗世信有了对象，有媳妇儿了，这是马金花。大伙一看，这位长得太丑了。肿眼泡子，黄头发梢子，爬爬鼻，鲶鱼嘴呀，还一脸大黑敲子。哎呀，我的天，就长得膀宽腰大，腚大腰圆，拎着这对锤绝对不输于李岩霸那对锤。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1061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秦琼、秦叔宝领着5虎8彪一干诸战将，在紫金山凤凰台破坏了地雷火炮和西洋八法的总消息，非常顺利完成了。说完成了，他要干什么？他要撤回紫金山18国联军的金顶黄罗帐，沿着山路啊，他悄悄地往回走。正走着，这对面呢，就来了两个赫泱泱的身躯，2名彪形大汉。往前边一看，这个人呢，肩甲上扛着一杆禹王神槊，后边这条大汉腰里挂着一对冰铁西瓜锤。两个人呢就正这儿走着，越走啊越朝面越近离秦琼。后来秦琼就发现呢，前面这位扛禹王神槊的好像我兄弟罗士信，催坐马往前走，来到了近前，仔细一看，正是兄弟罗士信，这才飞身下马。兄弟哥，罗士信也看着秦琼了，急忙啊上前把禹王神槊撂到地下，伸大手就把秦琼抱住了。哥呀，我想你呀。秦琼一看，这身后还一位呀，兄弟啊，这位是谁呀？这位呀，哥呀，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谁？这位就是我媳妇儿，你的兄弟媳妇儿，姓马，叫马

把金花啊，往前来，给咱哥哥行个礼。这马金花啊，听完了，撩大叉往前来，说敬礼给秦琼行个礼吧，不懂。你哥，哎呀，大伙原先呢都以为这位马金花呀是个男人，为什么这么说？就这体格子这么高这么壮，扎煞背房是马峰腰粗，你看这脸型，大长骡子脸，耙鼻子，鲶鱼嘴，扫帚眉，铜铃眼，肿眼泡子，黄头梢子，一脸大黑条子。哎呀，这一脑袋头发还焗了拔叉，插两枝山野花，一看这就是不是聪明的人。秦琼高心想：“哎呀，天哪！看起来人是命中所占，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真对，我这个兄弟，这怎么就碰着这么个马金花啊？”不碰着这马金花，我这兄弟去跟谁谈对象？拿现在话说，你娶谁当老婆呀？谁跟你呀？看起来这俩人好，哎，谁也不降乎谁。对，这也叫郎才女貌，好嘛？这也该找我兄弟老罗家，断不了这香烟，以后有个继承。看来万般全在命，半点不由人呐。好兄弟，你来了，我来了。那谁让你来的？那说罗世信搁哪儿来的？他怎么跑这儿来了？这话得翻回来说，得说李元霸锤镇四明山，把个18国打的是丢盔卸甲，节节败退。后边没办法了。这才想起瓦岗山还有一位金世孟奔罗世信呢，必须把他找来。他要不来，这个西府赵王李元霸没人谈了得了，没人是他的对手。后边这才是打发侯俊吉到瓦岗山搬请这位金世孟奔罗世信。那他来到四平山。一猛会一劫，这罗世信在瓦岗山洗澡，那平湖里边，他铁枪换了禹王神槊。这禹王神槊有四种，指掌权衡，指就是人手指头，中十二指，这为头一把禹王神槊，第二一把伸出个巴掌。第三一把攥着个拳头，这叫指掌权衡；第四一把是个这么胳膊肘子一横，这个意思。四挑禹王神槊，罗世信得了这第一把，这是禹王神槊首一位指，这是个保家伙。来到四平山以后，那是一猛挥一截，最后罗世信吃亏了，吃到什么上？吃到他的敏感程度，就也就是咱们平常说，你心眼多，他心眼少。这罗世信跟李元霸比，力气差不多少，也就在半斤八两，在伯仲之间。力气，但要动心眼儿，这李元霸略微就照这个罗世信强一点，他比罗世信强，所以最后罗世信吃大亏。最后震到地下，罗松神枪手罗永年才解了围救了驾。有这么一段书，罗世信被救回军营，那军医大夫煎汤熬药，针灸调理，最后18国联军兵败西山口，逃出四平山，各回各处。这些人回到了瓦岗山以后，再出来就把罗世信就扔到瓦岗山了。老太太不干了，哪个老太太？秦琼的母亲宁氏就跟秦琼说，你们18国也好，50国也好，你们能打你们就打去，你们是重整乾坤，另立明主啊，

0: 爱立谁立谁，你们自己的梦自己圆，以后你打不过谁，你再别回来找罗世信。秦琼啊，太平郎，我问你，咱们老秦家据我所掌握的祖孙几代，不敢说修桥补路啊，但是为人个个都是善良的，咱们不积德，咱们也别作损。你说你把这个傻傻憨憨的人，你给我从瓦岗山领走了，两军阵前刀枪无眼呐、啊！万一要把这个傻人两军阵前战死，横尸在片野，你让我跟谁怎么交代？人家老罗家这个是个傻人呐、啊！你们说什么都不行了，这就这么的上哪儿去？秦母宁氏老太太不让领。罗世信呢，就打这个就在瓦岗山就待下了。有这么一天呢，罗世信在墙外，他在这晒洋洋，这挺好，这个地方就听墙里说话，说什么呢？说现在大魏国18国联军呢，几十万的军队，在紫金山有个五岔河旁有一个铜旗大阵。就在扬州附近，现在两国交战空前激烈，胜败难分，瓦岗军和联军的人到一起拼了命地打这个仗，大隋朝的军队是背水一战，这一仗谁输谁赢都很难说，现在也不知道打到什么程度了，也不知道咱们那个大帅秦琼现在怎么样，这些都是冈山王翟让了，贾云甫、柳州陈了，和等等的头脑人物，干啥呀？看家护院呢、啊，这得看着瓦岗寨，你不能弄一个齐胜不顾家，你顾了脑袋不顾了尾巴，你出去打仗家也不要了，这能行吗？是看老营的人，他们这一说，罗世信本来呀、啊，他在这个瓦岗山待的错脚闹心的，他觉着不得劲儿，不得劲儿是什么原因呢？他这一趟四平山去就去坏了，那多少人呢，热闹吃饭管饱，这打仗呼哈的战鼓响，又撇了号角的，他感觉着特别新鲜，所以他就琢磨琢磨来琢磨去，他琢磨不出道来怎么办，他是个傻人。后来听他们一说秦琼在什么紫金山，他这灵光一闪，他就来道了，干什么？我去吧，我帮哥去，我想哥了，我找哥去。找哥一寻思，这个老太太不能让他去，我这怎么办呢？就这么的直转圈直画圈，他好几天才想出道了。也这么办吧，我个撒个谎，我就说我要上外头去，那意思方便方便，糊弄我娘，我就搁那就开溜。想好了，扛着禹王神槊，他糊弄了秦琼的母亲宁氏，他出离了京中城，下了金鸡岭，离开瓦岗山，他就勾奔紫金山。这罗世信一出这瓦岗山奔紫金山，他认识路吗？他不认识路，走的蒙登转向，东南西北他都分不出来呀、啊！翻山越岭，涉水登山，他出来多少天他不知道，其实罗世信出来都有快到一个月了，那就是个走，有时候走错道了，再急眼了，穿山越岭进原始山林，翻山越岭如履平地呀、啊。罗世信就这么来的，这一天走着走着，云生四野，是雾长八方，那乌云密布，一道利闪呢，咔嚓一个雷，那才叫一个天下都响啊，那雨点子哇哇哇哇哇，刹那间这雨就下下来了，像那个你找个地方背一会儿不叫。罗世信扛着禹王神槊，撩开大叉，那离了歪斜，你就往前看，前面还闪出一条道，这玩意儿好，省着走偏了，再走山林，原始森林。傻爷金狮梦奔罗世信，抱着这条大道 他这咬耳合同就下来。你别说，走着走着，前边厢闪出来微弱的灯光，这是个村庄。罗世新就乐了，因为肚子呼噜呼噜直响，这傻子腹中饥饿呀，但下着雨，身上无衣，那不能怨天寒呐、啊。那腹中饥饿没食不行，人以食为天呢、啊。他就加快了速度，要进这马家庄。咱们书中交代，这把马家庄说一说，说马家庄干什么呀？马家庄有个庄主，姓马，叫马三宝。说这马三宝，这名听着挺熟悉。对，这马三宝原先是干啥的？马三宝原先就是隋朝老主杨坚那时候，他是金提官的一个副将。金提官有几个副将？四个，最后成了开膛四将。刘弘吉、尹开山、马三宝、段志贤，在金提官。金提官的总兵官主姓武，叫武天锡。这五个人后来呀、啊、就是瓦岗军由小孤山来到了金提官，走马取金提，败走金提官的马三宝一寻思，我不能跟着这些哥们儿走了，他就要不辞而别。因为啥他不辞而别？因为他内心对这个隋朝这些个奸贼佞党他也看不惯，想说还敢怒而不敢言。又一想啊，够了，我来个大普卢棚封刀洗手吧，眼不见战事，耳不听杀声，我也倒省心。上哪儿去？回老家马家庄啊。干啥去？我种地，春种秋收，我务农为业，一日三餐，再也不掺和这些个行政军队这些个事儿了，也算省心。就这么着，马三宝就回来了。咱们书中交代，马三宝这两两口子这一辈子没有儿子，生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心眼不全，傻憨憨的，长得一个高大肥胖壮啊，就比马三宝还高半脑袋多，其貌不扬啊。说他长啥样啊？塌鼻子，鲶鱼嘴，扫帚眉，那是铜铃眼，这一张大汤骡子脸，肿眼泡子，黄头发烧子，一脸大黑条子，性如烈火，谁也管不了他。说这姑娘多大岁数了？这姑娘今年23、24了，高门不成低门不就，找不着对象。对，你想啊，这姑娘这样不尖，还脾气还不好，谁说说还不行。赵锦梦马家庄的人不让他打的人都少，你说这谁敢去啊？后来没办法了，马三宝一想，这也不能让这孩子在家里头，你说这当家骨老啊。书不能念，马三宝教了他武术，使两柄大锤。就这样啊，马三宝一想，这怎么办呢？重赏之下呀，必有勇夫。我这姑娘谁要娶去，我多赔送点钱。这话出去了，没人给提媒。后来再写一张告示，干啥呢？谁要娶了我这个女儿马金花，我这个陪送我女儿的东西十赏地，我给你好地十赏。这十赏地够你们俩不干啥，你就种这点地，一辈子也不缺吃不少喝。另外雪花白银我陪送你10000两。说马三宝哪来那么些钱呢？那当然了，他也当过金提官的副将啊，那毕竟是大小是个官啊，那是有一定的外烙，有点油水，这是定不可移的。所以马三宝把这告示贴出去也没人来。为啥没人来呀、啊、有人动过心没有？有啊。后来一琢磨，不行，我钱也不少，地也不少，这是天下打灯笼都难找的事儿。 真要是我跟他俩成了亲了，一时来了脾气了，那一抓着我都能撇出两丈远，你不摔死也得削个残废，再一急眼腾嘚儿给我扔房上去了，你这日子还能过吗？最着重是保命要紧，没人来。这就是马三宝这个过程。罗世新呢，进了马家庄，他一看这村里前边有个大院，门口还挑着两盏气死风的纱灯，说这气死风啥意思呢？就是这个灯灯笼点着了带照的，你刮多大风刮不灭，但是也防雨。罗世信是一步高一步低，一步东一步西，一步沙土一步泥，离了歪斜就奔这大门来了，哐哐一敲，里边有人呢。谁呀？
1: 你我呀。
0: 哎，这声瓮声瓮气的，就这么着，家人急忙把挡军幕拉开，门开开了，没吓个倒仰。哎，这大个子足有一丈一尺八寸高，喂，这还了得，扛着个肩甲，什么一个东西不认识，是个兵刃，知道叫啥名不知道。这一系列的动作在上书房的马三宝听着了，这功夫这天的这个雨啊就不怎么下了，很小了。老头拎着灯笼出来的，一看呢，这门口站大汉，问怎么回事。
1: 我说庄主，我不认识，您来看吗？
0: 马三宝这个家使奴换妹呀，人臣家之。马三宝一看这大个子，我也正瞅着呢，就瞅罗世信就说话了，说什么？老头啊，我饿了，我饿了。你饿了？马三宝一看这人这么说话，瓮声瓮气，寒声巴脑的，这人不奸吧？这来到我家了，这人呐，人走他乡不容易啊，饿了，好，你跟我来吧。就把他领到了这个餐厅吃饭那个地方，命令家人，咱们这儿还有没有什么吃的？
1: 有，不过不热乎了。
0: 什么东西？包子。还有多少？
1: 还有一屉多呢。
0: 哦，好好，你给他腾腾点把火。那火的厨房里头那是现成的，点着了呜呜，这一溜不大火一喘气儿，这包子好了。这边汤一桶，拿个大海碗，人家给盛了一海碗，把这桶给拎跟前去了，那意思你不够你自己来。这罗世信呢，饥不择食啊，包子人家溜好了，高盆端上来了，一盆一两沉一个的包子。这罗世信呢也不客气，像那你说那要接人家话，你说哎呀谢谢你们，我这太饿了，涉水登山赶上雨天不容易，你说说客气话不？没话。他见着包子亲，那把禹王神座立到门口，这一手一个嘚嘚嘚嘚，不多一时，一小盆包子下去了，一碗汤滋溜一口没了。老头还有没有了？再来一盆。哎呀，就这伙计和马三宝一看呢，捏呆呆的发愣。我的娘啊，这是什么饭量？马三宝说：“快快快快，再给来一盆。”又来一盆，这回还是不慢速度，整笼这一屉包子，再加上这半桶的汤，喝个精光啊！这罗世信掂开大牙，甩个腮帮。这回吃饱了，哎呀，这个挺香啊，这包子。这就把马三宝看的，吃完了，
1: 吃完了，老头包子真香。
0: 你贵姓啊，壮士？
1: 我姓罗呀。
0: 啊，你叫罗什么？
1: 我叫罗世信。
0: 啊，罗世信，你家在哪儿住？
1: 我家原先是任丘县河北省大王庄。我搁那儿给王君可放牛
0: 啊！莫非说你就是那金狮梦奔罗世信，力分双牛的就是你？
1: 是我，牛不听话，我就给他扔两个脚个子。
0: 哎呀，马三宝一听啊，那是喜上眉梢。他喜上什么眉梢啊？因为他有个傻姑娘。他这傻姑娘马金花正愁找不着对象，来，壮士跟我到前厅。这就到了前厅，到前厅以后书房一想啊，别跟我老伴商量了，

0: 我这姑娘打发人告诉丫鬟把马金花领来，告诉金花就说有合适的年轻小伙让你来相亲。这时候马金花由丫鬟领着就进了这上书房，这俩人一看这四只眼睛，这四个眼球往过头一对，就蹦出了爱情的火花，手拉着手嘻嘻嘻哈哈哈笑语欢声啊。罗世信说不行啊，我得走，老头你干啥去？我帮我哥去，我哥哥紫金山，我得帮他打仗去。说着话扛着禹翁神错就要走，后边厢的马金花一看说罗世信我也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3: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日常生活中，有人会将爱干净视为洁癖，或者自嘲有洁癖，而实际上爱干净和洁癖是两回事。医学概念上的洁癖是一种精神疾病，属于强迫症的一种，主要表现为对清洁的过分关注和强迫性清洁行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主任医师王震提到，不少人很难识别洁癖和爱干净的界限，而判断洁癖的简单办法，除了症状本身外，主要看两方面。一方面是其本人是否因为这些行为感到痛苦，或一起生活的人是否感到痛苦。另一方面是这些行为是否耗费了大量时间。洁癖无一例外的给这些人的家庭带来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影响。另外，许多洁癖患者还有一定的控制欲，会将自己的情绪和要求延伸到家庭成员身上，让他们也倍感困扰。一些认识到或者确诊过的洁癖患者，尽管知道是疾病在作怪，但也不时会心生自责和内疚。而作为强迫症的一种，洁癖的治疗过程较为反复和漫长，这对患者本人和家庭都是很难的磨练。更多的理解这个疾病以及被他困扰的人所经历的痛苦，妥协与和解，或许是疗愈他的第一步。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您一起关注那些被洁癖困住的人。

吃西瓜在40岁的徐婷家中算得上一件麻烦事。西瓜在案板上被切开，家里的成员需要按固定顺序进入厨房，先是两个孩子，接着是她的父母，最后是她和丈夫。家庭成员们站在厨房水池前，身体前倾，弯下腰，脸、西瓜和手必须停留在水池的正上方，确保咀嚼时汁水或者口水不会滴落在地上。吃罢的人从厨房里走出来，后面的人就会自然补上。这是徐婷66岁的父亲定下的规矩，4年来全家人对于其中的流程已经相当熟络。除了西瓜，想吃橙子、芒果、薯片、瓜子、花生一类会掉渣或者躺吃的零食都需要这样做，但由于流程过于繁琐，一家人现在几乎取消了室内吃零食的活动。身为独生女，徐婷从小就渴望玩伴。小学3年级那年，她将一位朋友带回家中，大约2-3次之后，面对她的再度邀请，朋友做出为难的样子。她有些纳闷，便继续追问。朋友犹豫着说出理由：你家太干净了，玩得不舒服。她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家和别人不一样。徐婷父亲40多岁以前在一家国企里当电焊工人，过着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每天早上6点，父亲就会起来擦地，一直到不得不出门上班。徐婷早上起床后，总能看到父亲正跪在地板上仔细擦着地板家具。他小心翼翼越过父亲用抹布堆起来的小灰堆，要是踩到了，我爸就会生气嚷嚷。在他的记忆里，无论哪个季节，地板家具都是湿漉漉的，很少有干爽的时刻。来自浙江台州的张怡然和徐婷一样，长期因母亲对整洁的过度追求而困扰不已。不过幼年的张怡然身处其中，并未感觉到有不对劲儿的地方，甚至家中的整洁一直带给他隐隐的骄傲感。小学时，母女俩住在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一栋3层小楼里，母亲将1、2楼出租给外来务工者，自己和女儿住在3楼。母女俩走到2楼转向3楼的第一个台阶就要换一次鞋子，我妈觉得别人踩过的楼梯不干净。等到了3楼家门口时，他们又需要换上客厅专用的鞋子。家里每个房间门口都会摆上2双拖鞋，即便只是客厅到卧室5、6步的距离，每隔上一段时间，母亲还会换一批新的拖鞋。幼年的张怡然对这一切繁琐的流程早已习惯，甚至在别人家，他也会暗暗比较。面对朋友去你家里玩需要不停换鞋的抱怨，他反而有些窃喜。生活在苏北农村，周蕊从小就敏锐觉察出家里有些不一样，而这些异常均来自母亲的个性，无法接受和一切外人的肢体触碰。母女俩生活的村子里，串门是极其常见的事情，但周蕊发现，即便自己家里大门敞开，也鲜有人愿意走进来，她也因此没有朋友。母亲则在她整个成长过程中不停灌输一个观念：外面的一切都很脏。周蕊是独生女，母亲对她格外呵护，因此小时候她对于母亲的话总下意识地听从，严格遵守着母亲的一切规矩。她被路人撞到，母亲给他擦拭衣服，他同样的对路人产生厌恶的情绪。1997年出生的刘妍妍，在2021年的某一天，毫无征兆地开始极其爱干净。她带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回家后，她在衣柜里发现了一些老鼠屎。接下来的4、5天，她洗掉了衣柜里几乎所有的衣服，她被一种兴奋感包裹。带完孩子就洗衣服，
一洗两三个小时使不完的劲儿。那时候家人们也惊讶于他突如其来的勤劳，不过也并未过多留意。之后刘妍妍出了一趟门，跨出家门后，她感觉到自己有些变了，她开始恐惧路面、草丛、路灯、栏杆以及外面的一切。她抑制不住地想象外面一切物品的肮脏过往，比如路面是不是有人吐过口水，是不是还有粪便残留。想到这儿，她的双脚变得沉重，她想挪开，但觉得每一寸地面都有脏东西。出门对她变得困难，她总是犹疑着该如何下脚，下一步又该踩在哪里。上初中时，张怡然偶然了解到洁癖的概念后，立刻将这个词和母亲的行为挂上了钩。家里所有的物品都被整齐地关进柜子里，地板和玻璃洁净地反光，光影里总有个黑影起起伏伏，那是母亲佝偻的身影。他想要分担一些，但总被母亲判定为添乱分子。比如每次洗完碗，母亲都会嫌弃他把水滴在了地上，他去买水果回来放在灶台上、餐桌上或者冰箱，母亲总是说放得太乱，但他至今都不清楚怎么放才是正确的。于是在母亲充满怒气的劳作中，女儿先是心疼，然后是忐忑不安，最后她只剩下麻木。长时间下来，张怡然偶尔会产生叛逆的情绪，具体表现为她逆着母亲的命令坐在客厅吃饭，或者进卧室的时候偷懒不换拖鞋，两人经常因此拌嘴，随即升级为争吵，然后是人身攻击。她忍不住骂母亲有病，母亲则用差不多的话语回击她。洁癖带给家属的痛苦是具体的，家庭内部的情绪斗争很容易被这些细碎而无法被理解的行为点燃。21世纪初，徐婷许多同学的父母也和父亲一同下岗了。在他记忆中，那些叔叔阿姨都在想方设法地赚钱，而父亲似乎满脑子只有擦地。不久后，徐婷考上大学，在大学期间，她的生活费很少，衣服款式总是过时的。一次，徐婷在和父亲的争吵中说出多年的委屈：“你有那个时间擦地，怎么就不能用来赚钱呢？”父亲生了很大的气，指责起家人忽视自己的劳动成果，但那之后家里也没有什么改变，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花在家务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并且在父亲的观念里，这就是正常人该有的生活方式。他还将是否爱干净作为评判一个人的重要品质。刘妍妍和家人的矛盾也在隐匿生长，当她发现自己无法完全掌控家里的清洁时，她开始向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人们求助，或者发号施令。她要求家人们从外面回来后换衣服、洗衣服、洗澡，家人们配合了一段时间，便不再有耐心。女儿还小的时候，刘妍妍给她换衣服基本不需要经过同意，2、3岁后女儿有了自己的想法，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洁癖深深影响着代际关系，参与访谈的八名家属都曾表示，在成长过程中因此困扰颇多，很多人甚至无法正常交友，也曾在某个阶段产生恐惧回家的情绪。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被困在洁癖里的人。周蕊母亲见不得她和朋友们过分亲近，因此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周蕊几乎都没有朋友。她的第一批朋友是在中专时住校才交到的，她从未对朋友们说起这些，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她和朋友们一起逛街下馆。

子，但这些行为却被母亲视为反叛。有一天，他和朋友们玩到晚上快十点才回家，期间母亲一直打电话催问。回到家，他发现母亲坐在椅子上等他，母亲立刻嗅到了他身上的烟味和饭菜味，要他脱完衣服再进屋子。或许是太累了，也或许是想对抗母亲，周蕊坚决不换。又一次，母女俩开始争吵推搡，多年来的委屈一下子冲上来，他两眼一黑，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刘妍妍清晰地知道，洁癖在折磨自己的同时，也将家人拉进泥潭。她和洁癖抗争过，方法是不洗这些衣服鞋子，但每看到一次，她就忍不住洗一次手。大多时候，她都处于一种极度疲累的状态，吃不好也睡不下。当她强迫自己起来做家务或者运动一下，总感觉桌子椅子什么的很脏，不想去碰。于是他又陷入对自我懒惰的批判中。他还尝试过用工作来转移痛苦。他在一家服装店工作过几天，店里来往的客人多，他逼迫自己不去想太多，但店里的马桶他从来不用，能不喝水的时候不喝，想上厕所也会尽量忍着回家。就这样，他坚持了几天，感觉到自己似乎好一点了。直到有一天，一位妈妈带着孩子来店里上厕所，对方出来后，刘妍妍发现马桶上全是尿渍。她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才决定收拾马桶。清洗过程中，她觉得那些尿液在一点点侵蚀自己的身体。接下来的时间，她一直心不在焉，满脑子都想着要赶紧洗澡、洗衣服、洗鞋子。第二天一早，肮脏的马桶不停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没力气再挪动一步，于是他拨通了店长的电话，放弃上班。刘妍妍发现自己无法出门后，将自己对外界的恐惧告诉了母亲。母亲在网上查阅后发现，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洁癖是一种心理疾病，并劝他就医。而在其他受访者的描述里，很多当事人可能一辈子也难以意识到这一点，而简单的将其归纳为爱干净，甚至认为这是优良的品质。由于认知的匮乏，强迫症的就诊率很低，近些年来随着科普的增加，就诊率才有所上升，但也仅仅略高于十分之一。而作为强迫症其中一个小分类的洁癖，因被很多人认为只是爱干净而就诊率更低。没多久，刘妍妍在丈夫的陪同下去县里看了心理医生，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最初的几天，她能明显感觉到自己情绪有一些好转，但恐惧并未减少。一星期不到，她又回到之前的状态。确诊后，刘妍妍不愿和他人聊起那些令她感到恐惧的细节。她曾向姐姐具体描述过，姐姐回家后发消息告诉她，自己也开始担心路上有没有口水、粪便，这让她心生愧疚感。刘妍妍的生活空间变得更加逼仄，她先是减少出门的次数，后来觉得家里对她而言也不再安全。家人们从外面回来，如果衣服鞋子不立即洗就摆在门口，她就无法抑制地认为整个家都被污染了。从前他的性格开朗，外面的世界对他充满了吸引力，春天的花草，夏天夜晚的烧烤，秋天的落叶和冬天的雪花，一切都会是他出门的动力。但如今外面于他而言几乎只是一个由肮脏组成的世界。在家人的鼓励下，刘妍妍从县里到市里辗转多个医院寻求治疗，但病情总是反复。唯一一次让他彻底忘记强迫性洁癖症的经历是在一个晚上，他从外面回来后想着马上又要出门，干脆不换衣服不洗澡了。于是他第一次穿着脏衣服再度出门，他骑着电动车去了小区楼下附近，总共路程也就五六分钟，
那五六分钟里，他没有想到口水和粪便。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北京的治疗过程中，刘妍妍曾被医生仔细询问童年以及过往的经历，但她觉得自己出生成长在一个极其平凡的农村家庭，所拥有的一切都很普通，没有经历过重大挫折，也从未获得格外的关注。她唯一能联想到的是和自己生产后的激素分泌以及成为母亲后的压力增大有关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被困在洁癖里的人。

生下女儿后，刘妍妍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些无法适应母亲的角色，有时候她会看着怀里的小人出神，不敢相信这居然是自己生的。丈夫上班后，她总是一个人抱着女儿在家务之间穿梭，持续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开始常常担心未来的事情，比如女儿的未来，将来家庭的经济，自己要不要出去工作等等。产后患上强迫症的患者在王震的门诊里也十分常见，生产之后女性的内分泌变化加上照顾孩子的需求，会让有些妈妈压力加大，从而造成情绪上的紧绷和焦虑。如果她原本就有患强迫症的风险因素，很容易导致心理应对阈值降低，造成强迫行为的发生。她说洁癖也是其中很常见的一种。家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洁癖？很多人也试图探究过其中的原因。一种说法是，这种属于强迫症的洁癖往往和遗传有关。王震解释说，有人具有天生的强迫症易感性，但如果生活平顺，心理应激较小，即便易感性高也可能不会发病，但如果生活中遭遇重大变故和心理应激过大，易感性低的人也可能会患上强迫症。张依然曾在17岁无意间翻到母亲抑郁症的确诊单，她并不意外，她早就感觉到母亲的痛苦状态早已超出常人。母亲总在做家务时候充满焦虑和愤怒，夜里总是失眠，或许母亲不是不想躺下好好睡一觉，或者悠然坐在沙发上看个剧，母亲无法控制自己。但崭新的药瓶并未拆封，那代表母亲抗拒药物治疗。张依然听说母亲并不是生来就有洁癖，在人生的前30年，母亲一直表现得很正常。母亲从小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高三时因外公生意破产被迫退学，退学后母亲仍然坚持学习，据说在杭州一家大公司当起了职员，事业风生水起。那时的母亲是个不婚主义者，从未想过回归传统的家庭生活。外婆眼看着母亲接近30岁还没成家，便找了借口将母亲从杭州骗回家，把母亲锁在屋子里。外婆已经安排了一门婚事，母亲被锁了一段时间后被迫成家，之后不到一年母亲怀孕生下她。张怡然无意间曾翻出过父母离婚官司的资料，发现母亲从怀孕期间就开始打离婚官司，父亲恶劣行径不少，赌博骗钱出轨等等，这场离婚官司一直打到张怡然5、6岁才结束。他猜测母亲的精神就是这一段时间被击垮的。没过几年，母女俩遇到继父，在母亲不得不全身心投入地照顾她的那些年里，继父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张依然说到这段经历有些难过，她可以想象曾经那么独立的母亲最后不得已向他人要钱，是多么挫伤尊严的一件事。或许是对女儿倾注的太多，母亲对张怡然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关注，母亲总是给她打来电话查岗，询问她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夸张的时候一天能打上10几个。王震还提到，不安全感是强迫症患者内心恐惧的重要来源，不论是对外界失去秩序的恐惧，还是对他人的不信任，本质都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在周蕊眼里，母亲身世坎坷，她是外婆的长女，刚生下来看着就病殃殃的，外婆认为活不久，就把这个女儿扔进烂泥沟里。外婆的母亲看不下去，才捡回来抚养了几个月。母亲年幼时因为发烧没有及时医治，得了脑膜炎，从那之后就看着和正常人不太一样。母亲有2个弟弟，弟弟们被送去上学读书，
母亲从3、4岁开始就帮忙做一些家务。母亲有时候只能偷偷溜到学校旁边偷听，还学会了算术。外婆也总是在教母亲如何做好一个姐姐，比如一定要让着弟弟，有什么好东西要先给弟弟。我妈是被洗脑得很成功的伏地魔，周蕊这样总结。她认为母亲之所以对外界那么恐惧，很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得到过充足的关爱，或许更多隐秘的因素还难以挖掘出来。但在理解这个病症的过程里，一些妥协与和解在产生。徐婷工作后没几年就去了日本，之后和丈夫在日本定居生子。她曾不止一次为自己逃离那个湿漉漉的家庆幸。随着小儿子出生后，这个双职工家庭实在运转不动，父母不情愿地离开家乡来到日本帮女儿带孩子。起初徐婷丈夫早起看见岳父跪在地上勤恳地擦拭，常常感到愧疚，便和岳父一同进行这场劳动。坚持了几天之后，他发现岳父每天都要擦地，不知道在擦些什么之后，他便不再帮忙。对于之后家庭因卫生问题频繁产生的争执，也逐渐不耐烦。徐婷家在3楼，父亲每天起床后都要把自己的床单和被子拿到阳台抖上好几下，他坚称上面有灰。他还把用完的抹布伸到窗外去拧，这样自己家里就不脏了。楼下邻居不乐意，光是因为抖被子就举报了徐婷家5次。后来在徐婷的严令禁止下，父亲收敛了许多。由于长时间跪着擦地，父亲的膝盖和腰部都患上疾病，严重时好几天都不能正常行走或者弯腰。看着父亲这样，徐婷又生气又心疼。从前她总是埋怨父亲，自从知道洁癖是疾病后，如今她多了一些理解。可能她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没什么发泄渠道吧，比如下岗后的一事无成，再到现在60多岁，可能也开始恐惧死亡了。父亲不看球赛，不下棋，也不爱交友，总是孤零零地在屋子里待着，擦地好像是他为数不多的发泄渠道。他除了忍让，似乎也别无选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许多子女在长大后都动过带父母去治疗强迫性洁癖症的想法，但实施起来却有着不少障碍，能让父母接受这是一种病症就尤为困难，何况还要受个人表达能力、经济因素的限制。周蕊曾经想带母亲多出去走走，别太恐惧外面，但母亲出门后，她需要时刻提防母亲是否会因为和其他人触碰发生争执，实在疲惫。还有一次，她带母亲去隔壁城市旅游，但母亲从高铁站的安检员到路边等车的路人都给骂了一遍，让她十分难堪。她还计划过带母亲去治疗，但母亲智力方面有障碍，甚至无法清晰流利地表达，如今的她已经放弃治疗母亲。作为患者，刘妍妍仍在寻求治疗。去年年末，她转去北大六院强迫症科求医，医生告诉她，很多洁癖症患者因为恐惧根本没有勇气走到医院来，长时间就被困在一个自认为干净安全的地方，能来医院的都很勇敢。医生给他推荐暴露疗法，指的是通过让患者频繁接触自己恐惧的东西，从而达到脱敏的效果。王震有多年的强迫症临床治疗经验，他向记者解释说，目前关于强迫症的治疗临床上常用的方法有三种，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尤其是认知行为治疗，这其中使用更多的就是暴露疗法、神经调控。把自己暴露在不洁的环境里，刘妍妍在家尝试过，但几乎都以失败告终。这次在医院，医生陪她进行过一次暴露治疗，她恐惧垃圾桶，吃完饭医生要求她自己把剩饭倒进垃圾桶，她成功了，因为她不倒就没人倒。但那之后医生只是偶尔过来询问病情，没有再陪她做暴露疗法。她认为这和在家自我治疗区别不大，一周治疗费用是7300元，钱是丈夫出的。虽然多年来丈夫在治疗费用上很慷慨，但她总忍不住自责。在北京治疗不到一周，她就出院回家了。对很多强迫症患者来说，治疗的过程艰难而漫长。王震透露，根据国际报告的数据，强迫症的临床治愈率仅约20%。这里的治愈率指的是药物治疗后症状减轻到对生活基本没有影响，并非症状减轻达到35%的有效率。王震团队开展的一项全国多中心大样本研究显示，规范治疗后临床治愈率能达到约50%，但他强调，想达到这样的效果，不仅治疗方案要恰当，还需要患者谨遵医嘱。但对患者而言，由于治疗过程漫长，药物不良反应，治疗过程中常有症状波动，很多人难以坚持下来。3年反反复复的治疗，刘妍妍感觉身边人都不抱希望了，有时她觉得这个病正在夺走自己的一切，家庭关系、人际交往，甚至意志力。她和丈夫恋爱、结婚、生子，一切都很顺利，但突如其来的洁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夫妻关系。丈夫邀请她出门约会，她怕脏不去。3年来，丈夫的话越来越少，她想再次步入社会，找一份女装店销售的工作，但几乎所有店主听说她有强迫症后都拒绝了她。徘徊一周后，她找到一个录音的兼职，干了半天赚了50元。回来的路程上，她在街头看见一个乞讨的流浪汉，她立即感觉到自己脏掉了。她回去洗了澡，第二天又完全失去出门的信心。最让刘妍妍内疚的是母亲，谈起母亲，她忍不住在屏幕那头啜泣。母亲是家里唯一无底线包容自己的人，患病后父亲和哥哥都指责过她，这病是闲出来的，矫情，只有母亲仍然坚持替她分担，总是在她脱掉衣服鞋子后
立刻默不作声地洗干净晾晒好。也是因为母亲的这份包容和支持，刘爷爷时常还是会燃起希望，劝自己好好治疗下去。张怡然原本担心母亲会一直陷在痛苦和不安全感之中，好在这几年母亲有了一些转变。母亲在几年前养了一只小猫，那之后她的状态好了不少。后来母亲又养了第二只猫，在她看来，母亲正在慢慢被小猫治愈，虽然疗效甚微。她明显感觉到母亲更有安全感了。她曾经很难想象母亲这样一个洁癖患者居然能够养猫，还养了两只。母亲对猫比对她有耐心得多，将猫也养得和年轻人一样精细。母亲每天会给小猫用宠物湿巾擦拭身体，小猫每天都能和母亲一起在床上睡觉。为了防止掉毛，母亲经常给小猫吃鱼油，房间的各个角落都有母亲为小猫置办的玩具，猫爬架、猫抓球、猫沙发，这些玩具上几乎没有猫毛，我妈每天都擦。张怡然每次从外面回家，母亲都会要求她喷完酒精、消完毒才能摸小猫。猫只要一拉屎，母亲就会冲过去铲起来，然后下楼扔掉。如果睡前猫没有拉屎，母亲会对小猫念叨，你快去拉，拉完我就可以睡了。第二只小猫曾被五六个主人转手，尤其没有安全感，夜里总是喵喵叫。母亲常常抱怨这只猫太吵，但从来没有表达过把小猫送走的意思。王震表示，通过养宠物治愈洁癖的案例还并未有过，但对于部分人来说确实能够起到缓解焦虑的作用，他把关注点转移到宠物身上了。张怡然觉得母亲的洁癖可能无法治愈，但能感觉到母亲幸福了一些。他并不想强迫母亲去改变强迫症，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洁癖里的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有人说，华语乐坛里能够从出道以来一直站在巅峰的人，也只有周杰伦了。尽管时光易逝，但周杰伦这个名字依然像一个精神符号，在岁月长河里历久弥新。20多年了，为什么周杰伦能一直这么火？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不仅是一个歌手，一个偶像，更是一代人的成长，一代人的青春。从无人问津到追随者众，周杰伦的成名之路颇有戏剧色彩。他出生于单亲家庭，母亲看到他很有音乐天赋，便花光全部积蓄为他买回一架钢琴。母亲对于他的音乐之路给予厚望，可他却走得步步坎坷。2次报考台大音乐系均未被录取，参加选秀第一轮便被刷下，给刘德华、张惠妹等人写歌被退回。所幸制作人吴宗宪看中了周杰伦的认真和才华，向他发出了10天写50首歌的极限挑战。周杰伦买回2箱方便面和1个睡袋，住在公司里，日夜不停地写，流鼻血也不肯停下来。10天过后，他交出了50首工整亮眼、才华横溢的作品，一张名为 G 的专辑爆火，将这个有些自闭内向的男孩推到了镁光灯聚焦的舞台中央。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在吴宗宪眼中，那时的周杰伦是一个很怪的小孩。当时呢，他大多数时间都是戴着一个棒球帽，脸总是被帽檐遮到，只能看到嘴巴。那些日子里，周杰伦住在公司的录音室里，穿朋友的旧衣服，常常趴在键盘上写歌，一写就写到深夜。但纵使如此努力，那时他写的大多数歌曲都因为曲风或者歌名的原因先后被退回。比如《可爱女人》，最初他是写给吴宗宪的，《双截棍》是写给张惠妹的，还有一首后来被收录在温岚专辑中的《眼泪之道》则是被刘德华退回的。那些年周杰伦的歌曲就像他的人一样，很难理解，有点奇怪。

2000年，周杰伦推出了第一张专辑《G》，整个专辑融合了复古、R&B 等多种的音乐风格，独特新鲜的曲风很快在华语乐坛掀起了一场风暴。凭借着这张专辑，周杰伦是力压了王菲、那英等老前辈，拿下了业界重量级的奖项——台湾金曲奖。周杰伦的名字也从此响彻海峡两岸。拿下金曲奖的那一年，他重新演绎了自己两年前写的歌曲《蜗牛》，其中呢有一句歌词：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任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因为不轻易服输，周杰伦终于熬过了暗无天日的时光，成就了自己的梦想。

在刚出道的那些年里，纵使周杰伦人气如日中天，可他的音乐却从来都不是主流。喜欢听他歌的人认为他的歌曲充满了个性，而不喜欢的人却觉得他曲风怪异，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成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对此周杰伦并不在意，而是进一步的用自己的作品和实力去证明了非主流有一天也可以成为主流。在第一张专辑之后，周杰伦保持着一年一张专辑的频率，先后发行了《范特西》与《八度空间》，并且在2003年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成为了第一位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华人男歌手。在《时代周刊》长达6页的文章当中，他们称周杰伦为亚洲流行乐新天王，将他的音乐总结为：周杰伦的音乐成功和出众之处在于，当他唱出歌中的那一丝痛苦，那一点渴望，那种需要你的感觉时，你相信了。的确，无论是充满爱情情愫的《开不了口》《七里香》，还是送给家人的《外婆听妈妈的话》，亦或是鼓励大家不要轻易放弃的《蜗牛稻香》，在周杰伦的歌曲里，人们似乎总能在任何的一个人生阶段找到符合自己心境的音符。

千禧年后，属于周杰伦的时代逐渐拉开序幕。高晓松说，周杰伦把西方饶舌音乐和中国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流派。他写双截棍，民族风情搭配新式说唱，让人过耳难忘。爱在西元前，异域的浪漫融合东方的含蓄，唯美而动人。霍元甲大胆尝试女生花旦唱腔，音域宽广，十分惊艳。我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极致，这是周杰伦人生信条。凭借不断的创新，周杰伦迅速风靡全球，接连获得四次世界音乐大奖，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后来他又登上了全球歌曲下载量排行榜第三名，仅次于 Lady Gaga 迈克尔·杰克逊。随着第二张专辑《范特西》的推出，他如同龙卷风一般，成为划破时代的存在。他是中国风的开拓者。在青花瓷东风破之前，从来不曾想过中国古典文化竟然可以唱得如此动听。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徐乐一起互动。周杰伦是中国风的开拓者，《青花瓷》《东风破》等歌曲成为中国风歌曲的里程碑，无数人从他的歌里得知，原来不被关注的中国古典风如此的令人痴迷沉醉，原来西方的流行曲风是他山之石，而中华传统文化里自有星河。周杰伦是嘻哈曲风的宣扬者，一曲火遍全国的双截棍叩开中国嘻哈长久紧闭的大门。多年后，在中国有嘻哈的节目当中，很多年轻的嘻哈选手将周杰伦视为启蒙者，甚至有选手在歌词里写道，那年生日同桌攒钱给我买卡带，包装粗糙海报写着 G， 周杰伦当之无愧的初代流量天王。

回头看华语乐坛最黄金的那些年，从知名女团的《热带雨林》到梁静茹的《失忆》，再从陈奕迅的《淘汰》到陈小春的《我爱的人》，这些至今被视为经典的歌曲，歌曲的作曲人都指向了一个人——周杰伦。毋庸置疑，周杰伦的歌曲给华语乐坛带来了洗牌式的转变。2005年，26岁的周杰伦推出专辑《11月的肖邦》，凭借着歌曲《夜曲》，周杰伦在那一年的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上拿下5项大奖，而那一夜也被媒体称之为周杰伦的封神之夜。站在台上，他说：“虽然现在哈韩哈日现象非常严重了，但是再怎么挑战呢，也挑战不了华语乐坛。”希望所有的音乐创作人，我们一起努力，虽然现在的市场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还是有勇气走下去。这不是周杰伦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为华语乐坛发声。早在2001年，22岁的周杰伦在李玟演唱会上担任嘉宾，在后台接受采访时，他就说过要让人家知道中国人也可以写得这么流行。如今看，周杰伦似乎始终都将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且开创了中国风的2.0时代。

周杰伦从第一张专辑中的《娘子》开始，到后面的《东风破》《发如雪》等歌曲，周杰伦的每一张专辑都少不了中国风。后来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有很多老奶奶说，我喜欢你的《菊花台》，我才知道听我歌的听众年龄层次这么广泛，所以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特色，每张专辑都要有中国风。除此之外，他的歌曲还常传递一些观念，比如说龙泉是宣传中国力量，将军是宣传象棋文化，最后的战役则涉及反战。周杰伦曾说，我觉得歌曲是万能的，它可以疗伤。2008年末，周杰伦发行了自己的第18张专辑《摩羯座》，专辑中那首《稻香》则是为了那年五月的汶川地震而创作的。歌曲中他唱着，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才叫做意义。歌曲外他说，希望这首歌能带给大家一些温暖与鼓励。这一年周杰伦

2007年似乎成为周杰伦人生当中的一条分水岭。这一年，周杰伦离开了之前的东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一年，他发行了新专辑《我很忙》，也是这一年，他开始放慢了自己发行唱片的速度，更多的身份从他身上衍生出来。七月，由周杰伦自导自演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正式上映。至今，电影中周杰伦与桂纶镁四手联弹的镜头都被视为经典。在上映那天，《不能说的秘密》更是打破了国产片首日票房纪录。与此同时，也是在那一年为周杰伦捧回多项大奖。他开始将越来越多的时间与精力用在热爱的魔术上，并且呢，把这些元素都融入到自己的新专辑当中。他说：“我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极致。”

该拿的荣誉都拿完了，该得的奖也都得了，周杰伦的心愿却开始回归简单。上康熙来了时，他坦诚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在35岁结婚。巧合的是，他的确是在35岁生日的前一天迈进了婚姻的殿堂。2015年1月17日，周杰伦与相恋四年的女友昆凌在英国约克郡塞尔比镇的同名教堂举行结婚仪式，并在之后迎来了自己的两个孩子。过去那个害羞地唱着开不了口陪着我们长大的男生，成为了丈夫，成为了父亲。褪去天王的光环，婚后的周杰伦多了一份成熟和体贴。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昆凌的每一条动态周杰伦都会去互动点赞。昆凌晒厨艺，周杰伦夸他太有才了。昆凌晒自拍，周杰伦夸他年轻的像个高中生。昆凌说演唱会的现场很美，周杰伦回复还有更美的，你去照镜子。结婚后，周杰伦出专辑的频率减少了，曲风也随着他的心境回归了甜蜜简单。有些人揶揄周杰伦变懒了，天天喝奶茶陪老婆，心思都不在写歌上。嘴上是这么说，但每次周杰伦出专辑依然会在人群中掀起一阵狂潮。或许这就是偶像的魅力吧。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周杰伦的音乐历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着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市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3: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FM 一零五六，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4: 微风吹过发梢的温暖，
5: 和他在街角不期而遇。
3: 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6: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3: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6: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7: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3: 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敬请收。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1: 鹿子，鹿子，
2: 娘，我是咋睡着了呢？哎呀，
1: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2: 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1: 哎呀，自打你2004年离开家，都17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2: 娘，这么多年没在您身边，是路子不孝。
1: 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2: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鹿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闹钟。
1: 啊，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了。来，鹿子，坐娘身边来。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2: 娘，
1: 鹿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2: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1: 我都看着呢。鹿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2: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1: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咋能不惦记？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2: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1: 鹿子，娘问你，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2: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1: 累了就歇歇。俺鹿子都显老了。
2: 娘啊，您儿子40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1: 哎，去屋里睡一会儿吧。
2: 哎，
1: 带上娘给你新抬的被子。
2: 好。
1: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2: 娘，那我给您和面啊。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您看看您有这么多白头发。
3: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 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俊雅，
4: 老焦，老焦，你醒了。
3: 刚才梦到娘了，她要给她烙煎饼了。
4: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啊。
3: 俊雅，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你扶我起来。
4: 来，慢点。好，老乔，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3: 喝不下去。君雅，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4: 你说啥？
3: 黄瓜，
4: 黄瓜，黄瓜！老乔，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对了，老乔，守风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3: 小梅要来啊！
4: 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焦，等着。
5: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4: 老焦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5: 肖书记想吃黄瓜？
4: 对。哎，对了，杨护士，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
5: 好。
3: 小梅，这咋一来就哭着脸了？妈跟你说几句话。
4: 好，
3: 爸爸要走了。

0: 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儿干点啊，小妹，答应爸爸。
1: 我答应你。爸，爸，你咋了？你腿下冻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0: 不用，
1: 我去找医生。爸，爸，爸，爸，爸，
2: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1: 我爸昏过去了。
3: 刚才听小杨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老姜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3: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君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4: 徐大姐，这个病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5: 妈，
6: 君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君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6: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6: 君雅，你先控制好情绪。先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7: 好。
6: 哎，另外联系台风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7: 好。
6: 君雅，咱去看看老焦。老焦，你还好吗？
0: 老伙计，乱搞那么多工作，你来干啥呀？

0: 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乔，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中不？
1: 爹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2: 这咋能忘呢？乔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1: 长得真好。秦寨人贩抵押碱，从老天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
2: 秦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1: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2: 乔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1: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0: 哎，老乔，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军生的话了。
3: 哎，那俩孩子这是干啥去了？
4: 守云说整根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3: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4: 黄瓜丝儿你能吃下吗？
1: 少爷真细心，可爸爸一口也吃不下。我要跟你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4: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3: 守云，走，咱去把这黄瓜丝儿啊压成汁儿给你爸爸喝。走。
1: 离开兰克号前，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啊，你要牵头把它写完。
0: 好，这文章我写，兰克号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1: 一定会。
0: 哎，老乔，你歇会儿吧。来来来，
1: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就想听句实话。
0: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上不让说。你别怪我。
1: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0: 老焦，咱守着医院呢，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1: 你们要领导兰考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党指派咱们当领导，是相信咱，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兰考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0: 你别说这些。
1: 我脾气本烈，加了一张照片。你留好吧，
0: 老乔，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盐碱土，一起扛老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两个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考察黄河滩呢。
1: 老伙计，战友。

0: 醉人的花香，成片成片的泡桐花把城市都染成了紫红色，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然。这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人人都在讲着幸福的故事。这马路又宽又平，车流熙来攘往。公园里的人穿着鲜亮，像五颜六色的花一样，他们有唱有跳，个个都那么开心。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这是我挂念的兰考啊。君爷，
1: 哎，
0: 我看到将来的兰考了，看到了咱们家，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啊，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没能办一张全家福。

0: 声音，你爸爸睡了，他这次要睡很久。
1: 妈，爸爸能听到我喊他吗？
0: 爸爸能听到。
2: 阿娇，蓝考的工作放心交给我们吧。兄弟，你可跟我约好了，
3: 你啥时候来呀？
4: 肖书记，这次的新稿子报社很满意。书记，咱林场培育的新苗越来越好了。书记，你看焦桐开花了。
5: 俺双阳树的泡桐花今年特别香。
6: 老焦，得空来赵德楼看看吧。
7: 张庄村的风沙滞住了。焦书记，我们的
8: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9: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0: 大口喝更过瘾，
11: 聚餐解腻来一瓶，
12: 追剧解馋来一瓶，
13: 出游快乐来一瓶，
1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5: 你不来一瓶。
1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7: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8: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在音乐声中重拾您对于美好岁月的回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李翊君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情爱怨女》。那这张专辑是李翊君在2001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专辑当中收录有李翊君的多首经典歌曲，像《风中的承诺》、这样的我、婉君等等，那这些歌曲呢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经典曲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首先来分享一下。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李翊君1969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1987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评剧》，从此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1990年，他发行的普通话专辑《这样的我》，专辑的销售量超过了100万张。同年演唱的琼瑶电视连续剧《六个梦之婉君》的同名主题曲《婉君》，凭借着这首歌曲，打开了他在歌迷心中的知名度。

0: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5: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李翊君原名李华玲，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10岁那年，他在父亲的鼓励下报考了学戏剧的台湾剧校。后来呢，他去唱片公司试音，没想到被选中。那唱片公司呢，就给他起了李翊君这个艺名。那李翊君呢，从此就进军了歌坛。那1987年，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普通话专辑《评剧》。那这张专辑推出以后呢，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那李翊君也就凭借着这首歌曲一曲成名。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4: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3: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5: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6: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5: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6: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7: 说起文物啊，普通大众第一印象除了珍贵之外，就是怀疑是不是真品。确实，在利益的驱使之下，高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文物的真伪判定的确是比较头疼的问题，甚至连一些著名的国宝级文物也存在着专家们的不同意见。例如在书法类文物当中啊，造假者完全可以将纸张进行处理，也可以将字迹模仿的即可乱真，就是在这种鱼龙混杂之中，有些真的文物也面临过啊被误判的尴尬结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那些曾经被当为赝品的国宝故事。首先要说的这件被当成赝品的国宝，就是西周晋侯苏钟。编钟啊，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打击乐器，是钟的一种，它用青铜铸成，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子上，用钉子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啊分别敲打铜钟。编钟的钟体越小，那么音调呢自然就越高，音量越小，相反钟体越大，音调越低，音量越大。编钟演奏是古代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在古时候啊，编钟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我国的编钟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剩余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那时候编钟啊，一般是由大小3枚组合起来。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的编钟数目一下就增多了，有9枚一组的和13枚一组的等等。1957年，我国河南信阳城城址出土的第一套13枚编钟演奏的东方红乐曲，随着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畅想了太空。1978年，湖北随州南郊雷古墩的一座战国时代约公元前433年的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至今为止所发现的成套编钟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套。这套编钟之大，足以占满一个现代音乐厅的整个舞台。曾侯乙编钟有19个钮钟、45个甬钟，外加楚惠王送的一件大伯钟，共65件组成。1992年，我国香港文物市场出现了一套14件的青铜编钟，钟上的铭文呢是凿刻的，十分罕见。在古玩行中混迹的玩家多是一些老油条，哎，不仅对历史掌握的十分透彻，而且对文物的品质的鉴定水平极高。几乎所有看过编钟的玩家都认为，古玩店老板所售的这套晋国国君编钟其实是一件仿制水平极高的赝品，根本不具备任何文物价值。由于当地博物馆和收藏家大都认为这套编钟有伪造嫌疑，因而没人敢轻易出手，拖了很久都找不到买主。转眼呀，就到了1994年，古玩店中陈列的青铜编钟仍然被摆放在库中，几乎成为了无人问津的破烂。为此古玩店老板啊很着急，于是再次将它登上报纸，寻求各地的买家采购，价格呢仍为100万港元。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啊，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马成元看到了这一篇报道，凭借多年研究青铜器的经验，并根据报纸上的照片进行鉴定，确定这件文物很可能是真的。既然可能是真品，就得火速进行收购啊，避免夜长梦多。马成元跟博物馆的同事们召开了一次馆内紧急会议，大家也都认为这套钟是了不得的东西，必须啊赶紧把它买回来，并且最终敲定了购买晋国编钟的决策。之后马成元马上告诉香港的这家古玩店说，这14件钟你不要再给别人看了，因为我们已经看了。古玩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宝贝在给人看了以后，只有对方不要了才可以给第二个人看。由于当时我国香港啊还没有回归，要办理去香港的手续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马成元恐怕日久生变呀，便委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张光玉跟卖家进行谈判。当时卖家呢并不了解编钟的真实价值，再加上一直以为他们是赝品，而且占的地方又大，所以见有人啊对这套编钟感兴趣，恨不得马上出手，因而谈判呢也进行的相当顺利，最后仅以100万港币低价成交。当然了，如果卖家考证出这件文物的真实性，这个价格连最小的一件编钟啊那也买不到。马成元后来回忆就说，当时付款之后啊，这套编钟大概装了12、3个箱子，一到上海博物馆打开一看，那更加确信了，他们呀就是真品。那么这究竟是什么了不得的文物让马成元如此高看呢？仅凭照片就敢笃定购买？而且他们又怎么到了香港古玩店里的呢？这就要从晋侯墓说起了。作为西周时期分封的国家之一，晋国的历史长久以来那都是迷雾重重。西周初年，武王姬发死了以后，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带领殷商遗老发起叛乱，周公旦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平息叛乱。据《吕氏春秋》记载，有一次年幼的周成王跟弟弟叔虞一起玩耍，成王随手拿起一片桐树叶子剪成玉龟形状，对叔虞说，我用这个封你为诸侯。史官急忙用笔记下并告知周公，周公即刻前来祝贺。成王解释道，说我开玩笑呢。周公严肃回答说，天子啊无戏言。不久之后，成王履行自己的诺言，把叔虞封到了一个叫唐的地方。叔虞和当地百姓一起开垦荒地，发展经济，实力逐渐强大。叔虞死后，儿子谢父继位，改称晋侯。到了春秋时期，在子孙的苦心经营之下，晋国成为了当时北方诸侯国的盟主，称霸一时，一直到公元前369年，三家分晋而亡。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经质疑过《吕氏春秋》的这段记载，他认为成王的弟弟如果应当受封，周公啊会及时的告诉成王，而不必等他开了玩笑之后再去趁机促成这件事情。如果成王拿了桐树叶子与嫔妃和太监开玩笑，这周公难道也要趁机促成吗？周公会用适当的原则去引导成王的举止，恰如其分，不会自作聪明的迎合他的过错，替他辩释。古书上的这段记载那是不可信的， 不仅同业封地的事情被后人质疑，疏于的封地唐国，也就是晋的封史地到底在哪儿，一直也是千古之谜。史学界对此曾经做了大量研究，但一直没有公认的结论。学界大多支持两派观点，汉代史学家班固认为唐应该在今天的太原附近，清代大儒顾炎武则确认唐应该在山西省南部。20世纪70年代末，北大考古系教授邹恒带领学生来到山西做文物调查，试图找到晋国封地唐。邹恒教授一开始遵从班固的说法，首先来到了太原，发现这里的出土文物最早的仅为春秋时期，而此时山西考古队发掘的所谓的疏榆墓，也不过是唐宋以后建的一座伪墓。失望之余，邹恒又来到顾炎武提及的汾河南面进行调查，结果同样是无功而返。回到北京，邹恒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当中仔细搜索呀，决定把考察重点放在今天山西临汾一带。上世纪60年代，考古专家谢元禄发现了曲村天马遗址之后，当地就一直在进行着对遗址的探查工作。1979年，邹恒带着学生再次来到山西，这次他们选择的就是位于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天马村和曲村。随着考古发掘不断深入，邹恒越来越觉得眼前这片其貌不扬的小山村将会成为古晋国的一处重要遗址。邹恒令学生挖了一条探沟，并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这时候已经临近过年，天气又太冷，邹恒便同意先让学生们回家过年，自己则留下继续寻找。没想到一批山西的文物贩子一直尾随考古队，他们趁考古队选好挖掘点回家过年之际抢先出手，用炸药进行了毁灭性的盗墓，盗走了大批的重器。然而考古专家当时并不知道，就是这次盗墓让埋藏于这里的一堵青铜编钟共计14件被悄悄运离山西境内，直至2000多公里以外的我国香港。多年以后，这组国宝才被上博专家收入囊中，也就是马成元购自香港的这套回流文物。
5: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5: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要聊一聊那些曾经被当成赝品的国宝故事。就在这套晋侯墓编钟归藏上海博物馆当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盗掘后的曲村天马遗址进行抢救性的发掘，19座晋侯陵墓陆陆续续被发现，震动史学界。依据当年的考古发现可知，这里就是武功聚之以兴晋，文功依之而称霸的古晋国的始封地。就在考古人员对曲村天马遗址抢救性发掘之时，这里的一座晋侯墓出土了2件小俑钟，钟上的铭文呢也是凿刻的，与上海博物馆所藏14件编钟是如出一辙。2件俑钟作为盗墓者偷盗时的遗漏之物，与上博的14件编钟实为完整一套，也进一步证明了上博晋侯苏钟的正统身份。但是这套晋侯苏钟之所以当初被行内误认为是赝品，就是由这刀刻的铭文而来。为了得到清亮的乐音，先秦编钟采用纯净的高锡青铜铸成，高锡青铜质地坚硬，殷商西周时期缺少完善的钢铁刻凿刀具，所以铭文都是铸造成型。即使到了春秋战国之交的青铜时代末期，出现了钢铁刀具，铭文也大多数是铸造成型，所以这些铸造出来的花纹和文字就成为了当时辨别青铜器真假的手法了。这套晋侯苏钟所刻的铭文十分整齐，每钟所刻文字多少不一，最后两钟为2行11字。非常特别之处是每一枚编钟上的铭文不是单独成篇的，而是下钟连着上钟读，完整的记载了周厉王33年，即公元前846年正月8日，晋侯苏受命伐宿夷的这么一个全过程。铭文都用利器刻凿， 由于钟的坚硬啊，不能一挥而就，需要先凿出点来，然后连成线，往往一画需要4-5刀、5-6刀才能成为一体，因而刀痕非常明显。正是因为这文字是人为刻的，所以人们都认为这14枚编钟啊是赝品。那么当初马成元又是怎么判断出这些编钟是国宝呢？马成元的理解主要有两点。第一，如果编钟是赝品的话，造假者并没有必要用金文写上完整有意义的句子。第二，如果当事人真想造假赚钱的话，何必弄这种别人一眼看上去就觉得赝品的古玩呢？还不如弄当时的青铜器，说不定能赚不少钱。正是通过这两个判断，马成元直接从照片上判定这14枚编钟极有可能是真品，但是毕竟呢还没有看到实物，猜测并不能做准，所以马成元为了能进一步验证，便向上海市领导请示，以博物馆的名义买回了这一批编钟。这套编钟从我国香港被带回上海之后，经过了多次的鉴定，最终鉴定结果证明马成元的眼光真的很厉害。这些编钟除掉上面的锈迹时，上面刻有3个字晋侯苏。随后马成元又将整个铭文拓下，研究得出这套14枚编钟就是西周周厉王时期的一套编钟，甚至比曾侯乙编钟的时间还要早上几百年。这套编钟可谓是中国乐器史上的国宝啊。这件有了近3000年历史的青铜重器，2002年入选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名录，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接下来要说的国宝上虞帖，同样收藏在上海博物馆。这件文物是书圣王羲之的作品，它还有个滑稽的名字叫夜来腹痛帖。此帖内容啊，就是关于王羲之啊在晚上突然肚子疼，所以错过了与友人的会面。如果您亲临上海博物馆，可以观看到这幅作品的洒脱，它笔走龙蛇，无所凝滞，俊秀不凡，充满着王氏书法作品当中特有的风格，线条变化是用运笔的快慢而产生的，让这幅作品看上去流畅无比，充满着明快的美感。那么这是王羲之亲笔所写的吗？我们知道啊，纸张是有一定的保存年限的，严格来说，现存王羲之的作品包括兰亭序在内，没有一件是书圣亲笔所写的了，他们都因为战火和时间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但是一般认为，唐朝人使用双钩临摹法得到的摹本就可以视为王羲之的真迹。这件上虞帖呀，就是唐人摹本，历代都被视为真品。他曾经被北宋宣和书谱所收录，使其名声大噪。南唐后主李煜和北宋徽宗两位著名的书法家皇帝曾经收藏，也彰显了他特殊的地位。只不过到了明朝之后，这幅作品散落到了民间，再没有进入过皇室，这也让人对他的真伪产生了疑问。1969年，上虞帖在民间被征集之后啊，移交到了上海博物馆，因为这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又有长达几百年的空窗期，并没有被明清皇室和知名收藏家收藏，所以呢并没有认为传承有序而需要鉴定。初审时，许多专家甚至还认定这就是一件赝品，就差把它扔进垃圾堆了。然而著名的鉴赏家万玉仁先生总觉得这幅作品存疑，不能因为他曾经消失在大众视野当中就贸然做出决断。在他的建议之下，上虞帖还是被锁在了库房当中，等待着慧眼识珠。这一待就是6年，直到书法大家谢志柳先生听说这个事情，专程到了上海博物馆，兴冲冲的要为上虞帖鉴定。结果他得出的结论是，该作品完全符合唐人双钩填墨的技艺方法，绝对是真品。后来人们特意采用了软 X 光透拍，发现了铁一般的证据。原来啊，通过科技手段，专家们发现在上虞帖之上还有内合同印朱印和集贤院御书印墨印，这是南唐内府的两方收藏印，也是历代鉴赏书籍包括宣和书谱所提及的，完全可以作为真伪判断的标准之一。只是因为年代太久，保存不善，这两枚印章弥漫不堪，只有通过专门的科技手法才让他们清晰地展示出来，也还了上虞帖的公道。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对上虞帖的真伪质疑了，这件国宝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它被重新清理装裱，焕然一新，也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重要展品。 那么还有哪些被当成了赝品的国宝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5: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5: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究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下？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6: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5: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6: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7: 说起文物啊，普通大众第一印象除了珍贵之外，就是怀疑是不是真品。确实，在利益的驱使之下，高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文物的真伪判定的确是比较头疼的问题。甚至连一些著名的国宝级文物也存在着专家们的不同意见。例如在书法类文物当中啊，造假者完全可以将纸张进行处理，也可以将字迹模仿的即可乱真。就是在这种鱼龙混杂之中，有些真的文物也面临过啊被误判的尴尬结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那些曾经被当为赝品的国宝故事。首先要说的这件被当成赝品的国宝，就是西周晋侯苏钟。编钟啊，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打击乐器，是钟的一种。它用青铜铸成，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子上，用钉子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啊，分别敲打铜钟。编钟的钟体越小，那么音调呢，自然就越高，音量越小。相反，钟体越大，音调越低，音量越大。编钟演奏是古代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在古时候啊，编钟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我国的编钟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盛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那时候编钟啊，一般是由大小三枚组合起来。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的编钟数目一下就增多了，有9枚一组的和13枚一组的等等。1957年，我国河南信阳城城址出土的第一套13枚编钟演奏的东方红乐曲，随着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唱响了太空。1978年，湖北随州南郊雷古墩的一座战国时代约公元前433年的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至今为止所发现的成套编钟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套。这套编钟之大，足以占满一个现代音乐厅的整个舞台。曾侯乙编钟有19个钮钟、45个甬钟，外加楚惠王送的一件 大泊中共65件组成。1992年，我国香港文物市场出现了一套14件的青铜编钟，钟上的铭文呢是凿刻的，十分罕见。在古玩行中混迹的玩家多是一些老油条，哎，不仅对历史掌握得十分透彻，而且对文物的品质的鉴定水平极高。几乎所有看过编钟的玩家都认为，古玩店老板所售的这套晋国国君编钟其实是一件仿制水平极高的赝品，根本不具备任何文物价值。由于当地博物馆和收藏家大都认为这套编钟有伪造嫌疑，因而没人敢轻易出手，拖了很久都找不到买主。转眼呀，就到了1994年，古玩店中陈列的青铜编钟仍然被摆放在库中，几乎成为了无人问津的破烂。为此，古玩店老板啊，

很着急，于是再次将它登上报纸，寻求各地的买家采购，价格呢仍为100万港元。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啊，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马成元看到了这一篇报道，凭借多年研究青铜器的经验，并根据报纸上的照片进行鉴定，确定这件文物很可能是真的。既然可能是真品，就得火速进行收购啊，避免夜长梦多。马成元跟博物馆的同事们召开了一次馆内紧急会议，大家也都认为这套钟是了不得的东西，必须啊赶紧把它买回来，并且最终敲定了购买靖国编钟的决策。之后马成元马上告诉香港的这家古玩店说，这14件钟你不要再给别人看了，因为我们已经看了。古玩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宝贝在给人看了以后，只有对方不要了才可以给第二个人看。由于当时我国香港啊还没有回归，要办理去香港的手续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马成元恐怕日久生变呀，便委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张光玉跟卖家进行谈判。当时卖家呢并不了解编钟的真实价值，再加上一直以为他们是赝品，而且占的地方又大，所以见有人啊对这套编钟感兴趣，恨不得马上出手，因而谈判呢也进行的相当顺利，最后仅以100万港币低价成交。当然了，如果卖家考证出这件文物的真实性，这个价格连最小的一件编钟啊那也买不到。马成元后来回忆就说，当时付款之后啊，这套编钟大概装了12-13个箱子，一到上海博物馆打开一看，那更加确信了，他们呀就是真品。那么这究竟是什么了不得的文物让马成元如此高看呢？仅凭照片就敢笃定购买？而且他们又怎么到了香港古玩店里的呢？这就要从晋侯墓说起了。作为西周时期分封的国家之一，晋国的历史长久以来那都是迷雾重重。西周初年，武王姬发死了以后，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带领殷商遗老发起叛乱，周公旦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平息叛乱。据《吕氏春秋》记载，有一次年幼的周成王跟弟弟叔虞一起玩耍，成王随手拿起一片桐树叶子剪成玉龟形状，对叔虞说，我用这个封你为诸侯。史官急忙用笔记下并告知周公，周公即刻前来祝贺。成王解释道，说我开玩笑呢。周公严肃回答说，天子啊无戏言。不久之后，成王履行自己的诺言，把叔虞封到了一个叫唐的地方。叔虞和当地百姓一起开垦荒地，发展经济，实力逐渐强大。叔虞死后，儿子谢父继位，改成晋侯。到了春秋时期，在子孙的苦心经营之下，晋国成为了当时北方诸侯国的盟主，称霸一时，一直到公元前369年，三家分晋而亡。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经质疑过《吕氏春秋》的这段记载，他认为成王的弟弟如果应当受封，周公啊会及时的告诉成王，而不必等他开了玩笑之后再去趁机促成这件事情。如果成王拿了桐树叶子与嫔妃和太监开玩笑，这周公难道也要趁机促成吗？周公会用适当的原则去引导成王的举止，恰如其分，不会自作聪明的迎合他的过错，替他辨识。古书上的这段记载那是不可信的。不仅桐叶封地的事情被后人质疑，叔虞的封地唐国，也就是晋的封史地到底在哪儿，一直也是千古之谜。史学界对此曾经做了大量研究，但一直啊没有公认的结论。学界大多支持两派观点，汉代史学家班固认为唐应该在今天的太原附近，清代大儒顾炎武则确认唐应该在山西省南部。20世纪70年代末，北大考古系教授邹恒带领学生来到山西做文物调查，试图找到晋国封地唐。邹恒教授一开始遵从班固的说法，首先来到了太原，发现这里的出土文物最早的仅为春秋时期，而此时山西考古队发掘的所谓的叔虞墓也不过是唐宋以后建的一座伪墓。失望之余啊，邹恒又来到顾炎武提及的汾河南面进行调查，结果同样是无功而返。回到北京，邹恒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当中仔细搜索呀，决定把考察重点放在今天山西临汾一带。上世纪60年代，考古专家谢元禄发现了曲村天马遗址之后，当地就一直在进行了对遗址的探查工作。1979年，邹恒带着学生再次来到山西，
这次他们选择的就

0: 就是位于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天马村和曲村。随着考古发掘不断深入，邹恒越来越觉得眼前这片其貌不扬的小山村将会成为古晋国的一处重要遗址。邹恒令学生挖了一条探沟，并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这时候已经临近过年，天气又太冷，邹恒便同意先让学生们回家过年，自己则留下继续寻找。没想到啊，一批山西的文物贩子一直尾随考古队，他们趁考古队选好挖掘点回家过年之际抢先出手，用炸药进行了毁灭性的盗墓，盗走了大批的重器。然而考古专家当时并不知道，就是这次盗墓让埋藏于这里的一堵青铜编钟共计14件被悄悄运离山西境内，直至2000多公里以外的我国香港。多年以后，这组国宝才被上博专家收入囊中，也就是马成元购自香港的这套回流文物。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要聊一聊那些曾经被当成赝品的国宝故事。就在这套晋侯墓编钟归藏上海博物馆当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盗掘后的曲村天马遗址进行抢救性的发掘，19座晋侯陵墓陆陆续续被发现，震动史学界。依据当年的考古发现可知，这里就是武功巨之以兴晋，文功一致而称霸的古晋国的始封地。就在考古人员对曲村天马遗址抢救性发掘之时，这里的一座晋侯墓出土了两件小俑钟，钟上的铭文呢也是凿刻的，与上海博物馆所藏14件编钟是如出一辙。这两件俑钟作为盗墓者偷盗时的遗漏之物，与上博的14件编钟实为完整一套，也进一步证明了上博晋侯苏钟的正统身份。但是这套晋侯苏钟之所以当初被行内误认为是赝品，就是由这刀刻的铭文而来。为了得到清亮的乐音，先秦编钟采用纯净的高锡青铜铸成，高锡青铜质地坚硬，殷商西周时期缺少完善的钢铁刻凿刀具，所以铭文啊都是铸造成型。即使到了春秋战国之交的青铜时代末期，出现了钢铁刀具，铭文也大多数是铸造成型，所以这些铸造出来的花纹和文字啊，就成为了当时辨别青铜器真假的手法了。这套晋侯苏钟所刻的铭文十分整齐，每钟所刻文字多少不一，最后两钟为两行11字。非常特别之处是每一枚编钟上的铭文不是单独成篇的，而是下钟连着上钟读，完整的记载了周厉王33年，即公元前846年正月8日晋侯苏受命伐宿夷的这么一个全过程。铭文都用利器刻凿，由于钟的坚硬啊，不能一挥而就，需要先凿出点来，然后连成线，往往一画需要四五刀五六刀才能成为一体，因而刀痕非常明显。正是因为这文字是人为刻的，所以人们都认为这14枚编钟啊是赝品。那么当初马成元又是怎么判断出这些编钟是国宝呢？马成元的理解主要有两点。第一，如果编钟是赝品的话，造假者并没有必要用金文写上完整有意义的句子。第二，如果当事人真想造假赚钱的话，何必弄这种别人一眼看上去就觉得赝品的古玩呢？还不如弄当时的青铜器，说不定能赚不少钱。正是通过这两个判断，马成元直接从照片上判定这14枚编钟极有可能是真品，但是毕竟呢还没有看到实物，猜测并不能做准，所以马成元为了能进一步验证，便向上海市领导请示，以博物馆的名义买回了这一批编钟。这套编钟从我国香港被带回上海之后，经过了多次的鉴定，最终鉴定结果证明马成元的眼光真的很厉害。这些编钟除掉上面的锈迹时，上面刻有三个字晋侯苏。随后马成元又将整个铭文拓下，研究得出这套14枚编钟就是西周周厉王时期的一套编钟，甚至比曾侯乙编钟的时间

0: 会面。如果您亲临上海博物馆，可以观看到这幅作品的洒脱。它笔走龙蛇，无所凝滞，俊秀不凡，充满着王室书法作品当中特有的风格，线条变化是用运笔的快慢而产生的，让这幅作品看上去流畅无比，充满着明快的美感。那么这是王羲之亲笔所写的吗？我们知道啊，纸张是有一定的保存年限的。严格来说，现存王羲之的作品，包括《兰亭序》在内，没有一件是书生亲笔所写的了。他们都因为战火和时间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但是，一般认为唐朝人使用双钩临摹法得到的摹本，就可以视为王羲之的真迹。这件《上虞帖》呀，就是唐人摹本，历代都被视为珍品。它曾经被北宋《宣和书谱》所收录，使其名声大噪。南唐后主李煜和北宋徽宗两位著名的书法家皇帝曾经收藏，也彰显了他特殊的地位。只不过到了明朝之后，这幅作品散落到了民间，再没有进入过皇室，这也让人对他的真伪产生了疑问。1969年，《上虞帖》在民间被征集之后啊，移交到了上海博物馆，因为这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又有长达几百年的空窗期，并没有被明清皇室和知名收藏家收藏，所以呢，并没有认为传承有序，而需要鉴定。初审时，许多专家甚至还认定，这就是一件赝品，就差把它扔进垃圾堆了。然而，著名的鉴赏家万玉仁先生总觉得这幅作品存疑，不能因为他曾经消失在大众视野当中，就贸然做出决断。在他的建议之下，《上虞帖》还是被锁在了库房当中，等待着慧眼识珠。这一待就是6年，直到书法大家谢志柳先生听说这个事情，专程到了上海博物馆，兴冲冲的要为《上虞帖》鉴定。结果他得出的结论是，该作品完全符合唐人双钩填墨的技艺方法，绝对是真品。后来人们特意采用了软 X 光透拍，发现了铁一般的证据。原来啊，通过科技手段，专家们发现在上虞帖之上还有内合同印朱印和集贤院御书印墨印，这是南唐内府的两方收藏印，也是历代鉴赏书籍包括宣和书谱所提及的，完全可以作为真伪判断的标准之一。只是因为年代太久，保存不善，这两枚印章弥漫不堪，只有通过专门的科技手法才让他们清晰地展示出来，也还了上虞帖的公道。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对上虞帖的真伪质疑了，这件国宝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它被重新清理装裱，焕然一新，也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重要展品。那么还有哪些被当成了赝品的国宝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
4: 可以，锚段前方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 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7: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

0: 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1: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2: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4: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4: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3: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5: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7: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6: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 2026年一至四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7: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8: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6: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9: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6: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5: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1: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10: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2: 近期阴雨天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3: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4: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3: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5: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6: 还好镇里的农机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5: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7: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0: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

0: 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2: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4: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5: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4: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5: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4: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6: 紧着摸排，核实基础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 全面目前

0: 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低收钱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1: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6: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7: Down.
5: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

0: 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2: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说到元旦，你有没有想过哈、啊？这个元旦呢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就要回溯到历史了。说到元旦，就是公历的1月1号，这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哈，是世界很多个国家，应该说是大多数国家通称的新年了。元呢，就是万物之始嘛，也就是万物的开始。那么旦呢，所谓旦就是日子哈，元旦也就是初始的日子的意思了，也就是每年公历新年的第一天。虽然元旦这个词啊和新年还有着悠长的历史渊源，但是元旦代表公历新年的第一天，其实在我们国家只有73年的历史。
1: 说起元旦呢，虽然说它在我们国家作为公历新年的历史只有73年，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这个词出现是非常早的。最早呢出现在晋书当中，其中就说了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意思呢就是说每年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就是元旦。
0: 每年第一天好，1月1号就是元旦，就非常好记了嘛。当然大家也现在也不需要特别去记到了哈。
1: 可是呢，在我们古代当时的每年的第一天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大家也知道，所以呢我们公历新年作为一年当中第一天的日子只有73年的历史。而我们之所以把一年当中的这个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定为元旦的这个人呢，也是我们古代传说中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而到了尧舜时期呢，尧天子在位时勤政于民，为百姓也干了很多的好事情，深受大家的爱戴。但是呢，因为他的孩子无才不太成器，就没有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品德才能兼备的舜。尧就对舜说呀，你今后一定要把地位传交好，待我死后也可以安心瞑目了。后来呢，也就传给了我们所了解到的大禹治水的这位禹。禹呢，他也和舜一样勤政爱民，做了很多的好事情，深受大家的爱戴。后来呢，大家就把祭奠的舜帝祭祀天地和先帝的尧的这一天呢，当作一年的开始之日，就把正月初一史称为元旦或者是元正，这就是古代的元旦。
0: 后来呢，直到汉朝啊，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创立了太初历，这才又以正月初一为元旦，那么和夏代华定一样啊，所以又称为农历。从此呢，历代不改，这个历法也一直持续到了清朝的末年。
1: 是的，只是在我们历史上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在汉朝之前呢，曾经因为朝代的更替变化过。比如说呢，夏代是以正月初一是元旦，但是到了商代就变成了12月初一，而到了周代呢，又是11月初一，秦代呢是10月初一。但是好在从汉武帝之后呢，我们元旦的历史就已经沉淀下来了。
0: 现在问题要来喽，从哪个朝代之后开始1月1号就成为固定的元旦，再也没有改过了呢？其实刚刚我们刚讲过啊，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

0: 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古代的元旦其实就是我们古人的春节哦。
1: 古代的元旦其实就是古人的春节啊。历代皇朝在元旦的时候呢，都要举行庆贺，还有典礼啊，包括很多的活动，比如说写门对儿啦，还有祭先祖啊，挂春联啊，书写福字，舞龙灯等等哈。民间也会进行很多的欢庆活动，像是什么贴春联、放鞭炮、守岁、吃团圆饭。等等等等，这就是我们中国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了。
0: 是的，所以呢，在历史上，我们中国古人的元旦呢，其实是可以跟我们的春节是划等号的。只不过呢，到了1911年的时候，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统治，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历法就变了，我们把以前所用的阴历旧历呢，就改成了阳历，也就是公历。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元旦就产生了变化，就变成了公历的1月1日。这个时候跟春节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呢。
1: 确实是哈，所以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变化，一直到现在呢，其实元旦就是一个新年的起始开始。那春节呢，每年其实都是不同的日子，因为农历哈是要算一算的哈。每年的春节过年，有的可能比较早一点，在1月份。
0: 不过我觉得呢，不管是什么时候，元旦一直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从有历史以来就开始大家非常重视非常喜爱的一个节日。而到了1949年开始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成立了。那个时候啊，就决定建立我们中国的同时呢，也是确立了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也就是阳历。为了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呢，并鉴于农历24节气当中的立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所以呢，我们就把农历1月1日改为春节，阳历1月1日呢定为新年的开始，就称为元旦了。从此之后呢，春节和元旦就一并列入了我们的法定节假日当中了。
1: 是的，从此之后就有两个节可以过了哈，庆元旦贺春节。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也接近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哈。这会儿呢，我们要来公布今天问题的正确答案了。
1: 今天我们问题问到大家的呢，也是跟元旦有关的。我们说到了元旦在历朝历代它的一个变化，那在某一个时期开始呢，我们的元旦就被一位皇帝给定下来了，说哎，是当时的农历的1月1号开始就叫做元旦。这是什么时期呢？又是谁定下来的呢？那就是到了汉朝的时候，汉武帝太初元年，当时呢司马迁创立了太初历，就以正月初一为元旦，和夏代划定的一样，所以呢被称为是农历。从此呢一直到清朝末年，我们农历1月1号是元旦的日子呢都没有再改过了。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口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8: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像国风节目开场的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很特别，我们大家应该已经听到了，在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种的美食，小笼包、叉烧包，还有各种我们中华的美食等等。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千年食谱颂》。没错，听到这首歌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今天我们的爱上国风呢，跟大家还是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吃的那些事儿。

0: 耳听八方国风资讯，尽知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来一起看一看冬天还有什么美食。有一款美食呢，其实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喜欢的，最近呢大家在街角边廊檐下就经常能够看得到他们的身影。他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些腌制的咸货了。我觉得腌货它真的是我们在冬日里面能够看到它身影，特别有冬日气息的这种脂艳油香浓醇，这种口感，还有它们也是我们舌尖上的一种乡愁，因为每家每户做出来的味道好像都不太一样呢。这样的咸货呢，也是冬日里最具温情的人间烟火了。我好记得呢，小时候经常家里面吃的咸货呢，都是外婆或者是奶奶做的，经常还会想着说我家做的这些咸货比你家做的更好吃，大家也会一起去互相交换或者是比较。我们国家呀，制作香肠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北魏时期呢，就已经有了制作香肠的文字记录了。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当中就有记载，取羊盘肠，净洗，细搓羊肉，另如龙肉，细切葱白，盐、豉汁、姜，浇末调和，令咸淡适口，以灌肠，两条夹而置之，割食甚香美。真的令人很震惊啊，早在北魏时期，香肠做法的记载呢，就跟我们今天的做法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了。而著名老饕的汪曾祺呢，也是香肠的爱好者，他曾经就在《故乡的食物》当中就写道，那香肠是用猪肉和香料腌制而成的，经过晾晒和烤制以后呢，外皮金黄酥脆，内里鲜嫩多汁，一口咬下去，那浓郁的肉香和香料的味道交织在一起，让人陶醉不已。听着汪曾祺的描述，我好恨不得现在就能去吃上一点香肠对着米饭，真的是太下饭了。你喜欢吃香肠吗？你喜欢吃哪个流派呢？那其他的咸货腌制的这些冬日美食，你又喜欢哪一款呢？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刚刚这首《随园食单》也是唱出了南京冬日里的很多的美食。刚刚呢跟大家说到了各式各样的香肠，关于坊间呢关于置办年货这样的说法还流传着四大金刚的说法，我先不公布答案，大家心中有没有这四大金刚分别是谁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四大金刚都有谁。第一个呢是咸肉，第二个是咸鸡，第三个是咸鹅，第四个是板鸭，你猜对了吗？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它的名字呢叫做《随园食单》，这也是我们清代的一个非常爱吃的吃货他所做的一本书的名字。而我们清代的文坛盟主袁枚呢，他也是最懂得这四大金刚的含金量的。就以腌肉为例，袁枚呢是这方面的高手。关于冬天的肉，它有无数种处理方法，比如说你可以先微腌，用面酱酱汁简单入味，留个底口，再刷上面酱，层次感就更足了。当然了，如果你嫌弃袁枚的做法呢太麻烦，也可以试一试单用秋油拌玉风干，就那么拿酱油泡着再以风干，也就足够好吃了。而如果不满足于此呢，也可以先微腌，再加米糟，以糟入菜，平添了几分香甜。袁枚还介绍了一种叫做爆腌肉，是用盐呢先来揉搓3天内食用，简单处理，其他的就交给时间。刚刚说到的这些腌肉的秘方呢，也就记录在袁枚的《随园食单》当中，大家想要去借鉴一下我们中国古人的这些美食的吃法呢，也是不容错过这样一份《随园食单》的。腌猪肝、腌肘子，还有香肚等等，这些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相信大家也都一定有自己心头好最喜欢的那一道冬日美食。但是呢，遗憾的是我们节目已经到了尾声，时间不多了，不能跟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吃的冬日美食。我相信大家心中也都有专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最爱吃的答卷。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生？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挂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扎实推进稳内拓外促就业专项行动，不断织密就业服务网，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2: 宁夏文旅拓展产业领域，构建文旅加 N 的全链条消费场景；
1: 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配套300兆瓦每1200兆瓦时电源侧储能项目正式并网运行，标志着园区进入光储协同发展新阶段。
2: 2026年宁夏科技活动周启动，多元群众科普活动凝聚创新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把解决人民群众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宁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立足15五开局关键节点，扎实推进稳内拓外促就业专项行动，不断织密就业服务网，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请听报道。
3: 家住银川市的于荣因照顾孩子失业多年，偶然在居民群看见兴庆就业家工作人员转发的招聘信息后，便主动联系工作人员，及时开展就业帮扶，把相关信息推送到临工市场进行岗位推荐。仅一个多月，于荣便成功入职，稳定就业。银川市民于荣
4: 给我推荐了好几家企业做这个出纳这个工作，就是中午也能回来上的正常班，教师报4500的工资，反正是真的挺合适的。
3: 在宁夏，像兴庆就业家这样的服务站点托起了家门口稳稳的幸福。永宁县闽宁临工市场发布省内外岗位信息，常态化开展线下招聘活动，大厅内直播带岗、技能培训、纠纷调解等多元服务，一站式解决灵活就业人员求职、维权、学习等各类需求，让就业服务覆盖更广、触达更快、体验更优。目前全区已建成809个灵工市场、灵工驿站和就业服务站。宁夏维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责人马维琴：
5: 2025年的10月份成立以来，我们向福建厦门市、漳州市输送了有100多人。后续呢，我们会挖掘更多的这个信息，针对这个他们的这个就业这一方面做出一定的培训，啊，这样的话他们技能提升了以后，他的收入会更高的。
3: 从家门口就近就业到外出务工增收，宁夏实现就业服务触角延伸至每个村社。在固原市原州区，政府主导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的劳务输出，让外出务工人员实现家门到厂门的无缝衔接。今年第二批168名务工人员赴福建、新疆、江苏等地转移就业前，当地人社局还组织开展劳务权益保障政策法规、安全生产等内容的3B奖岗前集中培训，让大家能够安心出门、放心挣钱、舒心就业。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石阳村富敏务工人员马虎：
6: 我这是第5年去福建背包腿上班了，当地管吃管住，每个月工资能拿到7000多块钱，收入很稳定。那边还有咱们原州区的劳务工作站，从入职调岗到维权，全程都有人帮我们操心。
3: 固原市原州区人社局局长薛国虎：
7: 我们驻福建的劳务工作站已与福建的企业做好全期的对接工作，确保全程服务到位。
3: 今年以来，宁夏各级人社部门以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计活动为载体，聚焦岗位供给、就业需求与服务保障重点，通过房企拓岗、劳动力资源核查和精准就业服务等措施，稳住就业基本盘。一季度，全区城镇新增就业2.3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1.8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的28.4%和63.9%。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5.5%，较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自治区人社厅就业与创业服务局副局长李元：
8: 大力推进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加强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精准对接用工需求，同时推行大数据比对加基层网格摸排服务模式，提升就业服务效能和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激发改善型消费活力，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今年以来，宁夏文旅继续不断打破产业边界，构建文旅加 N 的全链条消费场景，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变为深度体验。请听报道。
3: 一部沉浸式演艺作品带火一个旅游景点，在每晚曼浦小镇的看见贺兰演出中，丰富细腻地呈现出新夏文化，边塞风情，分移记忆，让游客沉浸其中。游客
9: 觉得这里面就是这些都挺新奇的，还有一些沉浸式的演绎话那些剧呀，然后住宿还有温泉啥的，都体验感挺不错的。
10: 我觉得旅游体验非常好，很多东西呢我觉得都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新鲜。
3: 宁夏曼浦文旅演艺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学华：
11: 我们新增了应该是四部大剧，那么还有一部大剧是在6月10号，是在我们看见贺兰这个小镇改造3周年的时候呈现出来的。我们预计今年可能整个的过夜游客从以前的10%提到30%，我们人均游客的消费增长可以达到67%以上。
3: 演艺带火景区是宁夏文旅破次元综合发展的折射面之一。据了解，2026年春节假期，宁夏文旅市场接待国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0.3%，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21.8%。其中，曼浦小镇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西夏陵游客同比激增931.3%。全区推出超1200场文旅活动，亮点纷呈。西夏陵、西夏月集、行进式演艺深受青睐，冰雪旅游、夜间灯会等场景人气火爆。1200万元文旅消费券及景区门票减免政策有效拉动消费。在产业破壁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和提升服务水准，留住游客，也是文旅企业不断探索的方向。图兰朵葡萄酒小镇营销经理谢丽娟：
12: 如何去增加游客停留时长，提升消费力，也是目前我们小镇正在努力的方向。咱们餐厅的话也是定期会做一些新品上架，品鉴套餐团购等等，吸引游客前往。
3: 在宁夏道余空间乡村生态园，不同于寻常的农田插秧，这里的每一株秧苗都有指定位置，他们借助北斗卫星技术精准定位，勾勒农旅融合新图景，既保证了观赏性，更兼顾了生态与经济效益。宁夏道余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负责人赵凯：
13: 预计道余空间会在5月27号开园。开园之后呢，我们除了稻田化之外呢，有我们的稻田小火车，还有一些亲子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稻田抓鱼、我们的稻田咖啡，还有我们的一些亲子垂钓、水落石出乡村动物园，适合小朋友来的玩的项目比较多。
3: 通过文化赋能、业态创新、服务提质，宁夏持续深耕文旅加融合发展模式，从流量旅游向流量经济转变，激活文旅消费新潜能，让塞上文旅产业不断升温。
1: 近日，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配套300兆瓦每1200兆瓦时电源侧储能项目，圆满完成国家电网全流程调试及并网验收，正式并网运行。这标志着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进入光储协同发展的新阶段。请听报道。
14: 我现在呢是在宁东绿科绿电园区1期储能项目的储能电站，我身旁的这些大箱子呢都是储能装置，它们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充电宝，日均可以进行储能是120万度电左右，到了夜间的时候再把这些储能电释放到大网里综合利用。
3: 该项目是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

0: 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一期164万千瓦复合光伏项目配套电力保障工程，2025年12月22号开工建设，总投资6.88亿元，为同期区内建设规模最大的电源侧储能项目。项目采用全户外预制舱式磷酸铁锂储能系统，集成宁德时代先进技术，配置48套电化学锂离子储能系统，搭载智能温控与多级消防联动系统，具备毫秒级响应与深度调风功能。建成后年可消纳光伏气电约3亿千瓦时，提升光伏消纳能力10%以上，增加售电收入约9000万元。宁东绿科新能源有限公司站长刘博文：
1: 项目的成功并网，为光伏电站和储能电站协同运营，双向收益，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体化发展新路径。
0: 据了解，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一期及2、3期164万千瓦复合光伏项目已于2025年全部建成投运。近年来，宁东基地逐绿聚链向新而行，立足风光资源禀赋，同步布局绿氢、储能、智能电网等新业态，推动产业链从供需连接向数据连接转型，助力基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2: 5月23号晚，2026爱上银川演唱会在贺兰山体育场开演，以高品质演绎和暖心服务展示城市形象，释放消费活力，让广大市民游客乐享文化盛宴，感受宁夏魅力。请听报道。
0: 此次演唱会阵容多元丰富，经典轮番唱响，宠粉福利地道五中油饼、八宝茶等宁夏特色免费畅吃畅饮，打车券、免费贴心用品等便民服务一应俱全，聚焦市民游客观演出行、消费、住宿等全流程需求，科学调配停车资源，动态加密公共交通，开通接驳专线，让每一位观众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热情与温度。银川市民刘佳彤：
3: 我是来看那个毛不易的，这次服务也挺好的，有很多好吃的，然后也有喝的，我觉得宁夏就做的挺好的。
0: 乌海游客吕浩宇：
4: 我从就是乌海过来，然后给就作为粉丝的一种鼓励，这回不是宁超举办也特别成功，然后我还说有时间过来看宁超。
0: 为了让演出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演唱会还推出银票有礼票根经济活动，联动银川全域众多知名景区1193家商户，打造吃喝玩乐型一站式消费场景。5月20号至26号，市民游客凭演唱会购票凭证就可享受西夏陵、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多家4A级旅游景区专属文旅福利，开启一场音乐与山河交织的塞上微度假旅程。中国广电银川分公司工作人员申凯欣：
5: 大概有10家展商，就是不同品牌，不仅可以宣传我们宁夏本地的饮品饮食，还有贴心的便民服务，让大家对宁夏有一个玩得开心、吃得开心、美食多多、娱乐多多的印象。
6: 近年来，平罗县把技术改造作为产业转型关键抓手，推动企业更新装备、革新工艺、绿色升级，让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请听报道。
0: 在宁夏参境宁裕达冶金有限公司特种合金生产车间，4套全新中频炉熔炼设备已投入生产。高技术成套自动化装备的应用，让企业实现了年产2万吨高端特种合金的生产规模，实现吨产品电耗下降8.2%。宁夏参境宁裕达冶金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杨月元：
7: 推动项目从使用单一设备向成套设备、高自动化设备的绿色转变，大幅度提升项目能源利用效率和产品能效水平。
0: 在宁夏吉源循环发展有限公司，全新的双台式连续浇筑机让生产场景焕然一新。铁水经天车输送至浇筑机后，直接成型为合格成品，不仅满足了下游钢厂的使用标准需求，更让成品粉末率降低至原来的1/3，按年度测算可增收超3000余万元，为铁合金行业绿色化、智能化升级闯出了一条新路。 宁夏吉源循环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0: 案筹措3000万元扶持资金，按项目投资总额10%给予补贴，有效激发了企业自主转型的内生动力。平陆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节能中心副主任徐晨林。
1: 实施产业结构优化行动，推进装备技术升级改造，实施产品结构升级行动，严控产能的无序扩张，实施产业能源优化行动，提高企业的绿电消纳比例，打造绿色低碳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5月24号，2026年宁夏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主场宣传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设置了14-15科技创新成效展、高层次人才展，以及新智生产力与新兴产业、人工智能与前沿科技、科普互动体验与演绎、生态保护与自然科普、医疗科技与健康生活、开放场馆与资源联动六大板块。学生。
2: 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消防车的灭火原理，还有很多机器人，然后我们还在这里画了画，我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
0: 来自我区60余家高校、院所、企业现场集中开展科普宣传、成果展示、科技服务，通过互动打卡、打卡赢好礼等体验方式，让科技创新走进公众，惠及民生。自治区科技厅创新体系与政策法规处副处长朱金传。
3: 后续我区还将陆续开展科技成果巡展、科创资源下沉基层、科普讲解赛事、科学实验展演等系列活动，以多元群众科普活动凝聚创新共识，全力涵养优质创新发展环境。
0: 本台消息，由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主持的枸杞产业优质高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近日通过专家组验收，标志着我区枸杞在良种、良法、良机、深加工4个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枸杞是宁夏特色优势产业，针对枸杞良种与不同生态区适配技术不足、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不高、精深加工产品偏少等瓶颈问题，宁夏农林科学院牵头主持实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示范项目靶向攻坚，精准破题。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所长石志刚。
4: 重点攻克机械化，研制了7款专用生产机械，解决了植保、施肥、除草等生产环节的机械化难题，聚焦枸杞的功效成分，开发出深加工产品3款。
0: 该项目通过5年科技攻关，在良种培育领域构建了宁杞1号遗传图谱，精准定位枸杞丰产、稳产、广式相关性状的21个关键基因，搭建起完善的良种提纯复状技术体系，累计审定自治区良种3个，申报国家良种2个。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新品种选育研究室主任戴国礼。
5: 国家良种审定完以后呢，我们将就是加大这个种源的一个是种源的保护，那么特别是我们良种原种谱的保护，也对我们这个枸杞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可奠定很好的一个种源基础。
6: 跨越2000公里山海，奔赴一场滚烫的青春之约。在海原县，一批又一批福建青年扎根基层，以30讲台播撒希望火种，将务实担当倾注在闽宁教育帮扶一线，用平凡的付出点亮山区孩子们的求学梦想，书写着闽宁写作温暖动人的青春篇章。请听报道。
0: 对于黄土高原上的孩子而言，读书是改变命运、拥有人生选择权的最佳路径。这是厦门大学第27届研究生支教团海原分队队长林楚涵扎根西部支教的初心。这位来自福建泉州的年轻姑娘千里奔赴宁夏海原，为山区孩子开启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厦门大学第27届研究生支教团海原分队队长林楚涵。
7: 这是我在海原的第10个月，转眼我和他们的相处时间只剩下2个月了，大家彼此之间都非常的不舍。我希望在回去后能够再回到海原这片土地，能够再和我的孩子们、再和我的学生们能够见面。
0: 26岁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朱海宁扎根基层沃土，以青春之力赋能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 全力推动厦门大

0: 大学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金项目在海原县实施。该项目自1999年启动以来，早已成为米宁协作教育帮扶的金字招牌，累计募集善款超1800万元，资助困难学生近3万人次。西部计划志愿者朱海宁：
1: 两年来，我从初来乍到的异乡人，逐渐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基层青年工作者。今年七月，我的服务期将结束，回望这段扎根西部的时光，我不仅读懂了基层的厚重与真实，更在海原的山川与笑容中找到了青春的意义。
0: 据了解，30年来福建省累计投入援宁资金超70亿元，落地实施各类帮扶项目4000多个，选派援宁干部专业技术人才超6000人次。从巴闽山海到塞上沃土，一批批支教老师、青年志愿者、基层干部如同一颗颗饱满的种子，在黄土高原的沃土扎根生长绽放，将米宁协作的支教帮扶故事在宁夏大地上持续续写，生生不息。
2: 森林草原火灾是危害生态安全、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突发性灾害，不仅会烧毁植被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还会危害野生动物、加剧水土流失，甚至造成下游河流水质下降等一系列难以逆转的生态损失。如何做到科学预防、有效应对、安全避险呢？今天的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为您详细解读，请听报道。
3: 眼下，农事生产、踏青游玩、户外烧烤等野外活动日渐增多，加之天气风干物燥，是森林草原火灾高发易发时段，稍有不慎便极易引发野外火情。
4: 如果就是说大家在野外发现了这个火情，应该怎么样子正确的报警呢？
3: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火灾防治监督处副处长马野文：
5: 如果发现森林草原火情，一定要立即拨打12119报警。那报警的时候呀，要注意这么几点。首先呢，报告火情发生地的具体位置，比如市、县、乡村以及地名、山名。其次呢，要讲清楚火势大小或者是危害程度。最后要提供报警人的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以便后续的联系。
3: 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关键在日常，进山入林务必严格遵守7个严禁：严禁携带火种、易燃易爆物品，严禁在林区草原焚烧纸钱、焚香点烛、燃放烟花爆竹，严禁生火取暖、野炊烧烤、点火照明，严禁未经批准炼山、烧荒、烧秸秆、烧田埂，严禁野外吸烟、乱扔烟头，严禁狩猎放火驱兽，严禁违规动火作业。
4: 7个严禁通俗易懂，条条关键，所以也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这7个严禁啊。那万一就是说在野外遇到火灾的时候，怎么样的可以正确的去逃生呢？
3: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火灾防治监督处副处长马野文：
5: 逃生的时候可以利用河流、湖泊、耕地等有利地形避险，或者是快速转移到农田、河流、植被稀疏地带等安全区域。如果来不及转移，可以选择低洼地带，用水浸湿衣物，蒙住头部，捂住口鼻，卧倒避险。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选择逆风冲越火线，进入火烧地避险。但是千万要记住的是，不能顺风逃生。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6: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 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
7: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9: 大口喝更过瘾，
10: 去餐解腻来一瓶，
11: 追剧解馋来一瓶，
12: 出游快乐来一瓶，
13: 分享快乐就喝金口小黄袋，
14: 你不来一瓶？
1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18回，书接前文，英王福昌恢复了自己的封号，大赏功臣，并加封他们的官职。打那儿以后，建山有了大帅、军师、战殿将军以及御林侍卫、星军宿将、各种护法等官职。在祝贺的那天，英王福昌特意把段登和泥滚请进建山，要加封他们俩为一字并肩王，不料遭到二人严辞的拒绝，因为他们与英王的想法不相同啊。他们对福昌只有怜悯和同情之心，绝不赞成他兴兵造反。然而大局已定，已经无法挽回，那么这二人就谢绝了福昌福宝臣的封赠。福昌感觉到很难堪呢，又把造反的理由重复了一遍。二人不加思索，只是淡然一笑，然后绝不同意。福昌觉得对不住二人，问问你们俩有什么要求。这个尼滚说，将来我得罪你，你要杀我，那我可不干，我跟你要一件信物，真有那一天我拿出这件信物，你就不能宰我。那好，大哥，我身上有块玉佩， 这玉佩给您，将来真有那么一天，您拿出这块玉佩，我就得认，绝对能保住您的性命。啊，你这人还行，有点良心。那既然这样，太好太好了。那么又问段登，老三，你有什么要求？二哥，这样吧，给我立个字据，今后我一旦有事儿相求，拿出这个字据，你就得帮忙。咱们一家人何必如此？你我弟兄乃同骨肉一般，这样没有必要吧？哎，别说没有必要，你给大哥都有一块玉，那么我呢，希望司凭文书官凭印还是白纸黑字最为保险，也为妥呀。福昌点头说好吧，正正经经给段登立了字据，一式两份，他自己留一份，另一份交给了段登。从那儿之后，泥滚和段登就再也没有到剑山来。虽然福昌殷勤邀请，两个人都婉言谢绝，就是不来。福昌也知道两位弟兄对自己有了成见，人各有志，不便勉强。今天没想到段登段洪亮为搭救姐夫，被迫无奈把字据取出来往英王的面前一献，福昌想起往事，良心发现，二目垂泪。当初若非三弟相助，没有我的今天，慢说让我福昌放圣玉三个人，即便就是这要我的脑袋，我也双手呈上，马上我就放人。英王福昌说罢传旨，放人放人，把圣玉父子乃至他的徒弟都给释放了。这时候不识大小令的杜清风急了眼了，王家不可不可，放虎归山必要伤人，他们都是同林一党，我们的死对头，不能放过。福昌福宝臣元征二目啊，混账的东西，我是剑山之主还是你是剑山之主？我愿杀就杀，愿放就放，休得多言，再要多说连你都杀，给我滚了下去。杜清风一缩脖子不敢言语了。段登心中暗想，可见当初我没瞎了眼呐。哎呀，这人还有点良心，我就这样跟他告辞得了，我要走了。福昌拉住段登的手，三弟，平日我请你你都不来，今天你来了就多住几天，咱们好好攀谈攀谈。不行啊，我姐姐还在家中焦急，盼望我姐夫早早回去，我赶紧回去安慰安慰，改日再来看望二哥。福昌一看段登去意已决，只得列队欢送，众人这才离开。放下眼前呢，暂且不说，单说佟林，那位说佟林进了那地方究竟是生是死呢？哎呦，这位佟林呢，真就是夜探剑山蓬莱岛，误入那宅园，所以呢，那么消息埋伏，自然中了那股黄烟儿，使他失去了知觉。就在他倒下之时，这时候暗门咣当开了，从里边出来一个人，这人手里头拿着条绳子，一个箭步跳到佟林面前，打算把他捆起来送到天王殿前去请功领赏。可是这个人仔细一看，不由得一愣，心中暗想，这不是佟林佟侠哥吗？他怎么到剑山来了？嘿嘿，幸亏遇上我了，要是遇上旁人，焉有他的命在。他回头往寺外看看，没有人， 索性就是他一个人这心才放下。
20: 嗯，

0: 急忙把铜铃扛起来，顺手捡起自舞鸡爪鸳鸯双月，回身进暗门，把消息埋伏全部都给卡死，然后顺地道出来，看无人跟踪，这才飘身越过院墙，赶奔沙土岗。沙土岗离这宅园不到五里地，周围是一片枣树林，里面独门独院有两间房，这个人就住在此处。他没走大门，从院墙越过进到里边，把房门打开，进了屋里，把铜铃轻轻放在床上，双月放在他的身边，然后又到外面看看，确定没有人了，又回到屋里，将房门拴紧，窗帘拉下来，然后从这抽屉里取出了解药，给铜铃抹到鼻子上，又倒了碗白开水放到床头，然后坐到一旁耐心的等待。估摸的过了能有俩小时左右，就见铜铃五官一动，开始苏醒。童海川慢慢的把眼睛睁开，往周围看看，先是一愣，心中暗想，我这到什么地方，尽量的回忆一番，想起自己走到一个院子，没想到被一股毒烟给熏倒了，莫非我在梦中不成。他动了动，觉着有感觉，又不像在做梦，屋里边灯光也挺亮，床前站着一个人，此人身材不高，能有六尺左右，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年约在80开外，这年龄80多了，但是非常的精神，两眼如电，大秃脑门子，花白剪子骨的小辫儿，两道抹子眉，一对黄眼珠，鹰钩鼻子，薄嘴片，一缕花白的胡须，穿青挂皂，十分的干净利落，正站在自己的面前，乐呵呵一张笑脸。童侠客，哈哈，您受惊了。童林明白，就是这个人把自己给救了。童林赶紧翻身坐起来，整理衣服，躬身施礼，恩公在上，受童某一拜。哈哈，不敢当不敢当，童侠客免礼，您先把这碗白开水喝了，这可是解药啊，幸亏今天遇上我了，要遇上旁人，您今儿个可就危险了。童林点了点头，把这碗水嘟嘟嘟嘟嘟嘟嘟喝下去，觉得很舒服，然后抱腕当胸，恩公，请问您尊姓大名啊？这人一乐，童侠客，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哈哈，您先仔细看看我是谁。童林仔细打量了半天，觉着有点面熟，但是想不起来了。海川赶紧抱歉的一抱拳，恩公，恕我糊涂，我觉着您面熟，但是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哈哈哈，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仔细想想，这个3年半前咱们呢在北京前门大街见过一次面，那是在灯会上，您还帮了我的忙，救了我的命，想起来没有？哎呦，童林可想起来了，您是不是姓周，叫周琦呀？人送绰号乾坤侠，哈哈哈哈。童侠客，行行行，不才正是老夫。两个人说罢相视而笑，书中代言呢，这个小老头名叫周琦，家住直隶大名府，自幼爱惜枪棒，他的老师就是赫赫有名的英雄德禄陆民战，学得满身武艺，闯荡江湖30余年，得了个乾坤侠的美称。那位说他跟童林怎么能认识， 原来呀、啊、是这么个情况。想当初啊，这个乾坤侠周琦奉英王夫昌之命到北京刺探情况，那么他就到了前门了，住在一个店房，这店房呢叫王家老店，在登记的时候说他是买卖人，画了个名字叫王六，正赶上那一年正月十五花灯盛会。那么此时周琦领俩伙计在前门前去观灯，这个时候九阿哥也领人前来观灯，但是个九阿哥不是什么好东西，是色里的魔王，哎呀那是个色鬼呀，没心关灯，专注于少妇长女。正好前门外老王家修鞋铺有个三闺女，跟着父母在街上关灯，被这个九阿哥看中了。这姑娘叫王花，他一瞅这小姑娘长得千娇百媚，那是万种风流，起了阴心了，带着这帮恶奴把姑娘就给包围了，淫词浪语，百般调戏，姑娘红着脸转身要跑，被九阿哥一把给拉住，在众目睽睽之下连搂带抱，吓得这姑娘高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这父母又急又上前拦阻，结果被九阿哥手下的恶奴打得鼻孔穿血。正在此时，周琦领着俩伙计就赶到了。周琦一看不由得火往上撞，心说乾坤朗朗，这是天子脚下有砖有瓦的地方，竟敢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调戏妇女，这还了得。周琦过来一暴打不平，惹了祸了。你别忘了对面这主他是九阿哥，当今皇上的九儿子，那还了得吗？谁敢惹呀？就这样，九阿哥一怒之下命人到五军提督府和顺天府去调人，就这么的把乾坤侠周琦就围在当中。如果真把他们抓走了，这事儿就不好办了，一审讯审出是剑山的人，那还活得了？可正在这时，恰巧佟林佟海川赶到了，他放假没事儿，领着一大帮徒弟也来关灯，往前门大街一看，人山人海，闹闹哄哄的，挤进人群一瞅，一伙官兵正在把这三人包围。佟林不知道怎么回事，一问才清楚，这才闯到里边。各位往后退，把这三个人交于佟某吧。佟林赶紧一抱拳，哎呀呀，我当是谁呢？九阿哥，千岁爷给我点薄面，看在我家王爷的份上，把这几个人交给我，你看怎样？这事儿就算拉倒了吧。嗯，九阿哥本来想发怒，但是一看谁不认识这佟林佟海川，哎呦，他可是我四哥的红人，我四哥号称冷面王，跟我死不对眼。我做这事儿，佟林要回去跟我四哥一说，明天上早朝，我四哥奏上一本，嘿嘿，让我爹给知道了，那我可倒了霉了，干脆就拉倒了吧。佟侠客，这几个人闹事儿，看在你的份上，这事儿拉倒了，回去也别跟我四哥提了，你看怎样？这就点了佟林一下，佟林也明白。就这么的把这乾坤侠周琦和领着这几个人全都给救了，没想到今天被周琦所救。但是佟林有些不明白，您救了我，我对您感恩戴德，但是我不明白以您的身份为什么要辅佐 这英王福昌福宝臣，而且要造反大清朝，老人家，这是怎么回事呢？嗨，同侠哥，人各有志。想当初我出来办事儿，路过剑山，得了一场大病，是英王请人把我的病给治好的，对我有知遇之恩，也对我有救命之恩，所以我必然要福报于他。哦，原来如此啊，是这么回事。既然人各有志，我不再说什么。看来这个剑山不好出去啊。我说侠客爷啊，剑山这可是龙潭虎穴呀。既然是这样，小老儿还是那句话，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干脆我就送同侠客一程，你看怎样？好吧，好吧，多谢老人家，多谢老人家。趁着天还没有亮，我把你送出剑山。佟林点头称赞。就这么两个人把衣服归整好了，海川把双月挂上。此时周琦只灭灯光，轻轻开房门，到外边看着没人，两个人离开沙土岗，直奔江岸。耶呵，实际周琦的意思，给佟林找条船，然后横跨岷江，就可以回奔建州。哪知道到江边这一看呢，连一条船都没有。哎呀，周琦也傻眼了，领着佟林呢就转悠转悠转悠转悠，心说话，顺着江边走这数趟也不见有船，这时候天就要亮了，一旦亮了就得出事儿，无法掩护佟林，怎么办呢？哟，突然急中生智想起来，佟侠客，实在没办法，咱这么办吧，你随我来。拉着佟林钻进树林，走了一段路程，前面都是悬崖峭壁。佟侠客，到地儿到地儿了，这地方呢我跟你说说，一会儿天亮了恐怕没法掩护你，咱们也过不去了，也坐不了船。翻过这悬崖峭壁之后就是一线天，这个地方实在难行，正因为难走，一般人都不敢来。我把您送过一线天之后，有一道江岔子，这水里边竟是浅滩。怎么叫浅滩呢？下到水里才到咱们磕膝盖，所以你我二人都可以走过去。眼前这地方，哎，就是能够这一个方法，但不知佟侠客以为如何呀？哟，周琦一片诚心，两个人把衣服收拾好了，开始登这悬崖峭壁。佟林呐，那是侠客有决意在身，不费事儿。对面这周琦也是33路群侠之一，号称乾坤侠。咱还得说几句，他的亲叔叔就是赫赫有名的云龙九县周巡，他师父是英雄得路入名战，也就是说他和太平侠智亮是一个老师，那还了得呀。登高纵矮，如履平地，没费多大的事儿，两个人就翻过去了，往前走就是一线天。原来啊，这里是两个山头，中间有一道山缝，宽没有2丈，也差不多少。在两座山头之间有个独木桥相连，往下一看深不见底，令人毛骨悚然。俩人走到这独木桥上面，写3字儿：懒龙桥。到了懒龙桥了，已经红日升起。佟海川深深喘了口气，哎呀，可算到了。这时候周琦也乐了，嘿嘿，佟侠客，咱们过了这懒龙桥，也就这独木桥， 就平安到地儿。哎呀，我在剑山待了这么些年，这路摸的是挺熟的，这条路一般人真就走不到这儿。好，事不宜迟，咱们赶紧过桥。就这样，两个人正在过桥之时，突然在对面来一人，佟林和周琦想闪也来不及了。哎呀，俩人就一愣。来这个人是个出家的和尚，身高9尺开外，1米90的大个，肚大腰圆，真好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头似麦斗，眼似铜铃，两条大抹子眉，斜插鬓角，耳大有轮，长可吹尖，两只蒲扇般的大手，一对大脚，好像旱船，光头顶上边有9个疤痕，脖下挂108颗的素珠，哎呦，扛着降魔宝杵，斜挎百宝囊，看年龄70来岁。这人谁呀？太了不起了！此人呢，就是石头僧，法号慈云呢。哎呀，石头僧可了不起。那么周琦对他太了解了，因此一看是他，太害怕了，用手一扒拉佟林，那意思你快躲到我的身后，别说话，由我来对付他。这时候石头僧也看见周琦和佟林了，但是他脚没闲着，轻飘飘来至二人近前，阿弥陀佛，对面是不是周琦呀？周琦急忙抱拳，啊，正是在下。高僧，您从哪里来？奉师之命下山去看看朋友，由于朋友挽留，就住在宝庄住了一夜，今日回山路过此地。周施主，这么早您干什么呀？啊，我奉大帅所差在此巡逻。哼哼，不对吧？你管的是那斋园，那么那斋园东北方向那才是，可是现在你们走的是西南，把道路走错了。再一个，你身后那人究竟是谁？你还不给我从实讲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啥？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恩侠一图下部。第19回，书接前文。乾坤侠周琦，他呀本来想护送佟林离了懒龙桥，自然就出离了险境，没想到前面乃是个出家的和尚把道路拦住，此人就是恶面佛石头僧慈云。周琦非常了解，因此是十分的害怕。这时候再看石头僧慈云来至周琦和佟林的近前，哈哈，二位，你们想走，今天是走不了了，此路不通。这个时候再看石头僧用手点指，周施主，你想离开此地恐怕走不了了吧。哟，原来是圣僧，您这是怎么到这儿？今天不瞒你说，奉师之命去看个朋友，正好回山路过此地。这么早您干什么呀？我奉大帅所差在此巡逻。不对吧，撒谎都不会撒，据贫僧所知，你管这地方叫宅园，又叫斋园，而且在东北的方向，这个地方是西南，怎么能把道走错了，也超过你的职权范围之内呀。这事儿你这不是纯属唬人吗？高僧，您说的正是，因为今天有点变化，临时更动，我才到这儿巡逻。哦，那好，那你身后这人又是何人呢？啊，这人呢是我手下一个伙计，叫林三，是帮我一起巡逻的。哈哈，不对吧？ 周施主，我看你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而且变毛变色的，我猜你心中有鬼。另外我发现你身后这人有点眼熟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是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呢？这句话刚说完，哎呀，周琦吓得魂飞天外，心说坏了，如果让他认出来，我们俩谁也活不了了。现在还不能狡辩，还不能说什么，周琦呆若木鸡，不知道如何答对。大和尚来到佟林近前，冷笑了几声，哼，佟林佟海川，你不必躲躲闪闪，还不过来受死，你等待何时啊？佟林一看被人家认出来，再要隐瞒，再说什么瞎话，没有任何必要之所在，赶紧紧走两步，来到大和尚切近，把腰板一挺，挺得笔直，不错，正是佟某，你是什么人？刚才不就是周施主已经说了吗？难怪有人说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儿个一大早我就碰着喜事儿了，哎呀，焚文珠拱门，没想到遇上你了，贫僧要抓你，把你拿至天王殿，交给英王千岁发落，我就立下大功一件，要问贫僧阿弥佛石头僧慈云师爷，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是自来投，哈哈哈哈哈哈。哦，你是谁？贫僧慈云，绰号石头僧。这句话把佟林惊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这叫人的名树的影。佟林跟他虽然没见过面，但早有耳闻，江湖上盛传石头僧慈云纵横江湖好几十年，打遍天下没有对手，使一条降魔宝杵那是相当了得。这武林当中81门的高人，听说他这三个字脑袋都疼，今天在此相遇，看来是一场凶杀恶战，这还了得呀？书中代言了因和尚鱼骨罗汉和这自己的弟子就是石头僧慈云都投靠了剑山蓬莱岛，英王富昌福宝臣拨出巨款，在天王殿正东给他们修建一座鱼骨寺，供他们师徒居住。这爷俩在剑山让人像祖宗一样的供了起来，身份极高。福昌年供柴月供米，不管大事小情都得向这师徒请教。了因跟石头僧感激福昌的恩德，曾经许过诺言，如果英王有难，有个马高凳短，他们一定帮忙，他们师徒愿意帮兵助阵到永久。对这些事儿，可以说这乾坤侠周琦是一清二楚的，不然的话不知道这根底能有那么害怕吗？怎么那么倒霉，眼看就要离开险地，竟然在这儿遇上了这个丧门星。且说周琦也着急，佟林也吃惊，但是怕也没有用了，事情到了现在了，怕有什么用？佟林点了点头，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慈云长老，不错，正是贫僧。佟林，我听说你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 创立了个82门，你是乌鸡门的门长。哎呀呵，小小年纪口气太大，狂妄甚大，你这狂劲儿是真狂，狂得没边儿。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我在剑山有些琐事缠身，未能如愿。上一次我袭击白家庄也没见着你同林，没想到今天能在这儿咱们遇着了，真是我佛显灵，让贫僧露脸，让你要当场现眼。你要不服气的话，在贫僧面前走几趟，咱们比划比划。童海川，你走不了了。哈哈，童林一笑，长老，您猜对了。人常说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童某愿在高僧面前领教一二。好吧，那就亮家伙，咱们比划比划。童海川往下一躬身，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上下一分，亮开门户，刚要动手，就急坏了旁边的乾坤侠周琦。他心中暗想，童侠可要讲究武功，跟石头僧慈云比的一块差的太多，他一伸手非吃亏不可，要不然有可能搭上性命。童林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不能看着他眼前吃亏呀，要死我头一个去报道。想到这里，乾坤侠周琦往前一纵身，是挡住童林、童海川。童大侠，你暂且退在一旁看我的。说话间，从腰中拽出陆金腾蛇枪。他这条枪平时啊在腰里头盘着，两头带尖儿，长有7尺。这种兵刃是软中带硬，硬中有软，十分的厉害。再看此时的周琦，把这枪杆在手中颤三颤，摇三摇，冲着石头僧一瞪眼：“大和尚，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苦找我们的麻烦？依我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各不相干，井水不犯河水。如若不听我良言相劝，一旦动起手来，我可未必是你的对手。但是童侠客不是好惹的，你不是自找难堪吗？能否听我良言相劝，闪开一条道，让我们走？”哎呀，周琦呀，就你这两下子还想吓唬我，可叹英王千岁认错了人。你小子忘恩负义，恩将仇报，闹了半天你是剑山的奸细，官府的走狗，你比佟林还可恨25倍。贫僧今儿个呀抓的你，抽你的筋，拆你的骨，吃你的肉，不解我心中恶恨，把你交给英王千岁，必然点了天灯，你不得好死。呸，我比你岁数都大，次元，你管谁叫小子，拿命来。乾坤侠周琦不再说什么，阴阳把一合，陆金腾蛇枪一晃，是直刺石头僧的梗嗓咽喉。再看大和尚说声来得好，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腾蛇枪点空。石头僧慈云探左手一抓这腾蛇枪，再看周琦赶紧把大枪收回来，走下盘扎石头僧的双腿。石头僧撤步凝神，往空中一纵，使了个一鹤冲天式。这一招周琦又走空了，翻回来大枪，扑棱直刺石头僧慈云的眼睛。

白尾怪蟒翻身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一路风声果然是神出鬼没，超出一般。不过他今天遇上的是石头僧慈云，所以这条枪已经失去了作用。别看石头僧慈云身材高大，笨如盲牛，甚其这手来非常的灵活，身轻如燕，不费吹灰之力。他跟这周琦一动手，好有一比，真好似老叟戏婴儿啊。佟林在旁边看得真切，心想这要是时间长了，周琦准死无疑呀、啊！人家把我救了，我就隐心看着人家出危险了，我也不管，我还叫个人吗？想到这儿，海川不敢怠慢，高声一喊：“周大侠，您往旁闪一闪，把他交给我，我来对付于他。”还没等周琦同意呢，佟林蹭一个箭步窜到跟前，跟石头僧就站在了一处。这个时候周琦倒提大枪跳出圈外，昆仑侠双月亮开，拿出八卦昆仑双月法的招数，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下了绝情。周琦不看便罢，一看暗挑大拇指称赞罢了啊，难怪佟林成名啊，人家的功夫果然比自己强得太多，不是一点半点儿。石头僧慈云一看佟林上来了，不敢大意，晃动降魔宝杵跟佟林站在一处，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瞧，不由得倒吸口冷气，佟林这小子果然厉害，难怪江湖上的人都捧他，他要自立门户，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创出了乌鸡门。今天也就是我要换个别人，早就死在他的手中，难以逃命了。石头僧想到这儿，看来我不使点真格的真不行，把148斤的大杵抡圆了，如同山崩地裂一般，使出八法神杵，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再说佟林，他这个双月呀、啊、才三。

回合已经过去了，石头僧心中暗喜，哼哼，铜林呐，今天我看你往哪里跑，可惜旁边就有一个周琦，这要是在这量标会上3月3，要是说在前者99重阳会上，我也听说这些武林盛会上，我让天下的英雄要看着我把你逼成这样，我有多美。想到这儿，楚上加紧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把铜林逼得滴溜溜直转，没有退路，没地方可退了。石头僧大杵凭着直奔铜林的腰部打来，喊了声姓铜的，你给我在这吧。呜，哎呦，周琦一看赶紧把眼睛一闭，心说铜林非死无疑了，我也不活了，我不能让石头僧慈云把我抓住，当众凌辱，还不如我现在就自杀得了。他把腾蛇枪的枪尖想到这儿，对准自己的哽嗓咽喉就要下手，可是这阵儿他仿佛听到有点变化，把眼睛突然就睁开了，哟，大吃了一惊，为什么有变化？铜林无处可退，身逢绝地也害了怕了，怎么办？突然想起来身上还带着兵刃呢，秋风落叶扫在腰里盘着，我何不用这抛月亮剑的招数，就这样抛了月了，日日啪啪，两道电闪之光直奔石头僧的前心。石头僧没料到这一步，急忙一闪身，唰唰这一躲，双月啪啦啦啦啦啦啪啦，双双落地，心中暗笑，铜林呐，嘿嘿，你就这两下子还带扔月的，这回你净了手吧，我看你怎么对付我。可在这一愣之际，就见铜林在腰里一伸手，嘎嘣长廊电光一闪，一道寒光是直奔他就来了。铜林把宝剑拽出来，抛月亮剑，慈云还没反应过来，吃了一惊，也看见这东西已经来不及了。再看铜林唰这一宝剑伴着他就来了，两个人这一斗，这个时候周琦在旁边一看，稍稍有点放了心了。但是时间长了，你想想铜林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大宝剑虽然一晃，但是就觉着天旋地转，在宝剑上这些年也下了功。前者受师爷张宏军所传，学得剑法，所以施展开来，这时候的铜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就觉着天旋地转，不好。铜林心里起急啊，看来今天我不能取胜，我这性命就打到这儿。一着急就觉着气堵胸膛，这心里头有点翻腾，一股热气直冲他的哽嗓咽喉。铜林此时就觉着有点腥味儿，暗道不好啊，把老病勾起来了，要吐血呀。咱们在上文书说过，铜林在公主坟单身会三寇，会斗与世清风侠杜清风，赛南极的诸葛剑，野飞龙燕雷，那阵儿劳累过度，曾一口血吐了出来，不省人事。后来恰逢八卦太极术士张宏军赶到，才给他解了围了。从那儿以后给铜林治好了病，传授铜林绝艺，这几年这病没犯过，今天海川累的老病复发，就觉着真难受。哎，暗道不好，一个暗道不好，一口血就涌到嗓子眼儿了，他把嘴一张可坏了，就觉着不行，实在压不住了，啊，噗

0: 坏了，一口血像血溅一样就喷出唇外。石头僧该着倒霉呀、啊，这时候他正好站在铜林的对面，离得特别近，正在得意之时，哈哈哈！我要你命！这口血溅正好喷到脸上，连血沫子带血饼子，把石头僧慈云这脸和眼睛都给蒙了，看不见。他赶紧单手提杵，另一只手抹脸上这血迹。这时候铜林就利用这个机会，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挥动秋风落叶扫，使了一招力劈华山，从上直下直奔他，剑光一闪，石头僧被他劈为两半，脑袋给扑了下来，是死在当场。这段书叫铜林呕血剑斩石头僧。要论真功夫，八个铜林也不是慈云的对手，该着铜林露脸就这样。没想到那么大的恶面佛石头僧慈云死在了铜林的剑下。这时候铜林就觉着天旋地转，这个难受劲儿就没法再说了，昏昏沉沉，自己一口血也喷出唇外，扑通昏倒，正好就倒在了乾坤侠周琦的怀里。周琦赶紧过来一看，战况出现了变化，铜林已经倒在自己的怀里，石头僧也死了，真是又惊又喜，赶紧耳边呼唤：“铜侠客，你醒醒，您觉得怎么样？您醒醒。”铜林觉着迷迷糊糊，胸膛发热，看了一眼周琦，晃了晃脑袋，说不出话来。周琦赶紧从怀内掏出一颗丹药，叫九花玉露丸，这是他自己研制的，把这东西然后塞到铜林的嘴里，开始给铜林运功疗伤。嘿，再看那俩掌都冒热气，疗伤能疗了20来分钟，这铜林这才明白过来。然后他一琢磨，此地不可久待，这件事儿要让剑山人发现，嘿嘿，我和铜林的性命就不保了，此地不能久待，赶紧逃离此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 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99.81千周，78.56千赫。
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0: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1: 相声，
10: 相说，
11: 相说，
10: 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
14: 对。
13: 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相声大会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耳熟能详的作品，叫做同仁堂。这特别之处呢在于这是一对年轻演员程磊和韩云飞合作表演，咱们闲言少叙来共同欣赏。
17: 你看我特别喜欢来电视台演出，
18: 为什么呀？
17: 因为电视台好啊。
18: 嗯，
17: 你看你看人这个演播大厅里边
18: 怎么样，
17: 到处都是高科技，
18: 你瞧瞧
17: 啊，
18: 全都是现代化设备，
17: 你看一看
18: 啊、
17: 嗯、高科技的灯光，
18: 对，
17: 高科技的音响，
18: 有啊，
17: 高科技的舞美，
18: 哎，全是现代化的。
17: 哎，我就喜欢高科技，
18: 是吗？
17: 哎，我跟你讲
18: 啊，
17: 其实我现在已经不是相声演员了。
18: 那您搞什么工作、啊、
17: 我现在我是一名科学家。
18: 这科学家都这模样了，您瞧瞧。
17: 什么科学家
18: 啊？
17: 别瞧不起我。
18: 您研究什么呀？
17: 工作单位首先说出来吓死你。
18: 还有工作单位？
17: 那当然了。
18: 那您说说
17: 啊，
18: 您在哪儿工作？
17: 我中科院。
18: 哦，您在那儿工作？
17: 我在那儿路过。
18: 这废话，我也经常从那儿路过。
17: 中科院旁边，中科院在哪儿啊？
18: 北四环呢？
17: 哎，北四环挨着中关村高科技园区。
18: 哦，明白了。
17: 哎，
18: 您在那儿的白领。
17: 对了，
18: 哦、明白明白。
17: 科研工作者。
18: 是是是是。
17: 哎，
18: 主要研究什么领域？
17: 我呀，
18: 啊，
17: 我现在主要研究这个电路。
18: 哦，电路学。
17: 哎，电路学主要这个电路板，你知道吗？
18: 啊，知道，这属于这个电子科技领域。
17: 哎，对了，
18: 哦，电路板
17: 现在正在发明一个这个高科技的一个电子产品啊。
18: 哦，什么产品？您给介绍介绍。
17: 这个产品
18: 啊
17: 目前啊马上就要在世界上拿专利了。
18: 哎呀、
17: 嗯、
18: 这是大项目。
17: 哎，对了，
18: 没错，
17: 这个高科技在哪儿啊？我这个产品就能演奏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美妙乐曲。
18: 这看着都悬呢。
17: 嗯，
18: 哦，
17: 哎，
18: 您这个产品
17: 啊
18: 叫什么名字？
17: 我这个产品啊，
18: 嗯，
17: 目前给它展定的名字
18: 叫做
17: 叮当纳米集成高频播放器。
18: 这多绕嘴呀、啊、这
17: 哎对了
18: 啊什么叮当纳米

0: 集成高频播放器。
1: 哎，对了对了，
0: 哎呀，听着这个东西太好了。
1: 哎，这个非常好。
0: 哎，什么时候上市啊？
1: 这个先要申请专利。
0: 还没上市。
1: 对对对，还没有上市，现在属于研制的保密阶段。
0: 这太可惜了啊！你说我打算看看用用这种产品，没这机会。
1: 你想看看吗？
0: 您带着呢，
1: 你有眼福了。
0: 哎呦，那太好了啊！今天来的各位观众，您可有这个眼福了。
1: 今天我正好要去这个中国这个专利局
0: 啊，申请专利。
1: 哎，申请中国的专利。
0: 好啊，
1: 申请完了就上世界申请专利。
0: 哎呀，太好了，这啊！您赶紧拿出来，让我开个眼，让这个各位欣赏欣赏。
1: 想看看，
0: 啊、想看看，
1: 我给你拿出来啊，
0: 拿出来看看，
1: 别吓你一跳啊！
0: 太好了，
1: 这个东西太好了，太高科技了啊！
0: 拿出来啊！
1: 啊，就这个，
0: 这个，
1: 啊，
0: 您拿我当弱智？
1: 不是，当弱智啊，这高科技的。
0: 您这玩意儿叫什么？
1: 叫，告诉你了吧，刚才、啊、这叫叮当，
0: 嗯，
1: 纳米，
0: 嗯，
1: 集成。高频播放器
0: 跟刚才那都不一样了，
1: 来来来，对，
0: 都自己都背不下名字来，
1: 对，就这个，
0: 您这可叫胡说八道、啊。
1: 怎么叫胡说八道？
0: 您说了，您这产品
1: 啊
0: 有五块芯片，
1: 对啊，
0: 哪儿呢？
1: 这不是吗？啊，一二三四五，五块吗？
0: 这不是五块猪皮子吗？这个，
1: 这五块芯片呢？
0: 这有六个高频振荡器。
1: 哎，这不中间夹着呢吗？
0: 啊，铜钱儿啊！
1: 我先，
0: 两块主板呢？
1: 这不两块主板吗？这不是两块主板吗？
0: 啊，这是两块主板。
1: 对呀、
0: 啊，这怎么还成麻花状排列？
1: 麻花状，对呀、啊，这不编成麻花，这能拴得住吗？
0: 哎，还有技术。
1: 哎，那当然了。
0: 我明白了
1: 啊，
0: 像您这种高科技产品
1: 啊，
0: 打你奶奶没结婚就有。
1: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0: 废话，
1: 这
0: 不就主板吗？
1: 什么主？这个最主要的是这个演奏啊！我没告诉你们，这演奏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乐曲
0: 哦，
1: 演奏出来好听极了
0: 啊！你还能打出声来？
1: 我给你打，你听听，
0: 来，
1: 演奏出来特别好听，
0: 演奏，
1: 高频的啊！你听，
0: 哇，行吧？哎，我的妈呀！
1: 你干嘛？
0: 吓我一跳，这
1: 干嘛？你干嘛？我弟也不弄我这个
0: 啊！
1: 我告诉你，这弄坏了赔不起，你知道吗？
0: 您这专利太厉害了！
1: 哎，来来来，
0: 高频的我听听，
1: 演奏出来好听极了，你听着啊，
0: 嗯。

0: 好，好，好，好，好，多好听，多好听。
1: 行行行行行，这就是您的专利
0: 啊。对了，
1: 哎呀，啊，就这个
0: 啊，
1: 不怎么样。
0: 什么不怎么样？
1: 谁不成啊？
0: 这个不，这你这得打响了，打成我那样，你行吗？哼，
1: 还甭说这个
0: 啊，
1: 就您这高科技产品
0: 啊，
1: 我们家好几部呢。
0: 这什么叫好几部呢？
1: 那可不
0: 这你能行啊？
1: 你看看，咱自备
0: 哟，
1: 是不是？
0: 哎，我这专利被你偷走了。
1: 什么偷走了
0: 啊？
1: 我打得比你好，
0: 是吧？
1: 那可不是吗？
0: 你能打响了吗？
1: 我打响了，各位也鼓掌。
0: 是啊，啊，哎，哇，哎。
1: 走，
0: 哎呀，
1: 一块儿上专利局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找着知音了，
1: 还知音
0: 呢。我这种产品发明出来以后
1: 啊，
0: 除了我能给他打响了
1: 啊，
0: 第二个人就是你了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这不怎么样。
0: 哎，这样啊，既然你也能给他打响了
1: 啊，
0: 咱们俩就跟这儿用这种高科技的乐器
1: 啊，
0: 给大伙演一个高科技的节目，怎么样？
1: 呵，这在咱们 IT 圈这叫强强联合。
0: 哎，对了对了，
1: 可以，
0: 行吗？
1: 可以
0: 啊。
1: 那咱既然是合作唱
0: 啊，
1: 咱就真得唱点高科技的。
0: 唱什么高科技的？
1: 这回啊
0: 啊，
1: 你跟着我唱。
0: 唱什么呀？
1: 咱们唱一回这个过去的360行。
0: 这叫高科技啊。
1: 那当然了，它有高科技成分呢。
0: 有什么高科技成分？
1: 对不对？你想咱们这个过去360行
0: 啊，
1: 大街小巷
0: 啊，
1: 两边全是买卖。
0: 没错啊。
1: 哎，看见什么唱什么
0: 啊，
1: 当时就得把词儿编出来。
0: 哦，这个脑子得快，
1: 得用脑子呀。
0: 对对对，这个有一个名词啊。
1: 叫什么呀？
0: 这叫云计算。
1: 没错
0: 啊，
1: 你这也不错。
0: 我这怎么着？
1: 你这是晕计算。
0: 晕计算干嘛呀？
1: 你这不成。
0: 我这脑子快着呢。
1: 哎，那我带你唱什么
0: 啊，
1: 出什么题目
0: 啊，
1: 哎，你就得现编出词来。
0: 那没问题，只要你能出题儿
1: 啊，
0: 我就唱。你这把题儿出来，我就给你唱。
1: 乱七八糟的，我出。

0: 个题儿啊？
1: 啊，什么？
0: 甭废话啊！咱们现在打板起唱。
1: 哎，这个，我这个乐器啊，这个咱们两个人要打，就得给它打齐了。
0: 打齐了。
1: 哎，对了，
0: 你能打得齐吗？
1: 那我高科技，我什么不成？
0: 那行，咱先合作一下，
1: 合作一下
0: 啊！
1: 打齐了
0: 啊！
1: 来，走
0: 啊！我们这儿装修呢，您看见没有？
1: 为什么
0: 打齐了，懂不懂？
1: 就是你还要多不齐啊？
0: 什么叫多不齐啊？
1: 那怎么着？
0: 打齐了，
1: 打齐了是吧？
0: 来来来，刚装完又拆了，您看。
1: 这桌上拆了，
0: 干嘛？你呀
1: 啊
0: 打不齐了。
1: 什么呀？
0: 你打不齐了，
1: 这个
0: 啊，
1: 我发明总能打不齐了？
0: 肯定打不齐。
1: 哎，那我要打齐了怎么办呀？
0: 打齐了
1: 啊。
0: 你要打齐了，我是茄子，
1: 大伙儿可都听着呢啊！打齐了，你是什么？
0: 我是茄子，
1: 来呀，
0: 来呀，
1: 来呀！别着急啊，我数一二三啊，一二三，茄子！
0: 好，不是你过来吧？
1: 啊，
0: 这回怎么打齐了？
1: 哎呀，我说你糊涂啊！
0: 啊，
1: 这个主动权在我呀。
0: 哦，
1: 哎，我让他什么时候急，他就什么时候急。
0: 哎，
1: 我发明的，
0: 这人太坏了
1: 啊！
0: 行了，甭斗嘴
1: 啊，
0: 咱得真唱，
1: 真唱没问题啊。
0: 我出题目
1: 啊，
0: 你跟着我唱。
1: 好啊，
0: 好不好？
1: 你来吧，
0: 我先起头啊。
1: 你先起个头，
0: 来吧，
1: 来
0: 啊啊啊！哎，这个打竹板，这个竹板打，这个打竹板，我的打竹板，我是死去白来的打竹板。
1: 行，你给他打碎了得了。
0: 不是，我先起个头嘛。
1: 行，死去白来打他干嘛呀？
0: 现编现唱，脑子得快。
1: 对，
0: 我想词儿，
1: 你想啊，
0: 打竹板，我的进阶来。
1: 嗯。
0: 我的搂了搂，我的把了把，我的看了看，瞧了瞧，今天天气真不错，前边还有不少人，适合。怎么了这个？动手动脚的？
1: 我说你就这么糟践我们这高科技的玩意儿啊？
0: 这还高科技呢？
1: 您唱这什么玩意儿啊？
0: 行，别哭了，您瞧见没有？还要饭有倒霉的时候。
1: 废话，你这什么东西啊？你这个、
0: 我这数来宝啊！
1: 啊，你
0: 我这唱呢？
1: 唱我们这种高科技的曲艺，
0: 嗯，
1: 得有折有韵有板有眼呢。
0: 哦，
1: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您说得有折有韵有板有眼
1: 啊？
0: 你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啊？
0: 我这是更高科技的东西。
1: 什么呀？
0: 我这叫插花折。
1: 什么折？
0: 哎，插花折。
1: 人家插花折都是两句一插，三句一插，你怎么一句一插啊？
0: 你甭管
1: 啊，
0: 你这听着是没辙
1: 啊，
0: 实际更没辙。
1: 这猜一下，你
0: 好听，你甭管我这词儿怎么样
1: 啊，
0: 主要听你
1: 啊。行，你来吧，
0: 行不行
1: 啊？来、
0: 哎，说什么唱什么，
1: 说什么唱什么。
0: 哦，打竹板，
1: 嗯，
0: 我的进阶来，我的搂了搂，我的把了把，我是瞧了瞧，看一看，我前边。哎，前边就是个剃头盘。好，太好了，
1: 各位，不容易，你总算找着家了。
0: 给他出了个难题。
1: 什么难题？
0: 过去这剃头棚老买卖
1: 啊，
0: 他未必见过。
1: 什么呀？
0: 现在都叫理发馆
1: 啊，
0: 美发厅。
1: 对啊，对啊，
0: 剃头棚他没见过，他唱不上来。
1: 谁唱不上来啊？
0: 剃头棚
1: 谁唱不上来啊？
0: 真会、
1: 啊、那当然了，
0: 这个高科技的
1: 哪儿找谁呀、啊、
0: 来呀、啊、
1: 来呀、啊齐不走，拔不溜，三缕青丝挂在门头，三缕青丝在这门前挂，三家九流是一家人，数一数这个太白金星收罗祖，罗祖再收汉光武，汉光武收过吕洞仙，他给这个罗祖占过班，勒住马下雕鞍，骡子堂前拜大仙呀，先拜这个罗祖。 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大徒弟，这个罗祖爷道德高，七月十三得宝豆，说得刀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得了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块块的石头能磨刀，上八块下八块，这个当件撤出两块来呀，操石的磨，砌石的大，宝刀磨了个明又亮，舀开水对阴阳，两块手这一块方来一块长，长的搭在肩膀上，宽的就搭前胸膛，男替前女替后，这个回汗两脚替左右，剃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了个脆，这个起了个名儿叫放碎，收了钱入了柜，这个一转身还有一位，
0: 哎，不管一位不一位，这旁边就是个首饰楼。
1: 哎，我求你点事儿行吗？
0: 啊，
1: 你以后你要让我唱什么你就说，你不用打他了。
0: 那不行，
1: 不是这种高科技的乐器，它搅和你知道吗？
0: 谁搅和谁呀、啊？这是
1: 对对，它搅和你，你就说就行了，
0: 甭那么多废话
1: 啊！
0: 这又出题了，
1: 什么题啊？
0: 首饰楼，
1: 首饰楼
0: 吗？
1: 就是这个
0: 啊，
1: 现在这个金店吗？
0: 对呀、啊，
1: 就是卖金的卖银的，
0: 过去叫首饰楼，
1: 首饰楼啊，
0: 能唱吗？
1: 来呀、
0: 啊、来呀、啊！
1: 打竹板开了头。眼前这个买卖怎么那么熟，我仔细看，我这仔细瞅，金子招牌的首饰楼，首饰楼真不假，大众池里边拜花把，花把爷手头愣，能打龙能打凤，能打这个金瓜月斧朝天凳，打金官和银官，能打这个八宝九连环，打金地儿和银地儿，能打这凤凰双展翅，能打金能打银，能打这个招财聚宝盆，打完一头又一头，能打狮子滚绣球，张的娘李的娘要打手是咱这儿强，张的嫂李的嫂要买手是咱这儿好，您这个买卖真红火，您给我打一个百岁长命锁，
0: 哎，不管百岁长命锁不锁，首饰楼旁边就是个豆腐房，唱高科技是不是，鼓掌让他唱，来来来来坐。
1: 哎呀，我这样，我给你出一主意啊！
0: 老给我出主意，
1: 不是不是，下次你用这个肢体语言就行了，你不用你不用他，你就这样，豆腐房，哎，我就给你唱，
0: 这什么名？
1: 卖豆腐，我就给你唱，
0: 这行不成？
1: 你不是你这样，你这样都比你这样美，你知道吗？
0: 咱俩这不都是高科技设备吗？
1: 不是不是，
0: 咱俩得配合呀。
1: 是是，这个设备是高科技
0: 啊，
1: 但是你有点弱智啊。
0: 这什么话这？
1: 本来就是你这是什么
0: 废话？甭废话了
1: 啊！
0: 各位都给你鼓掌了。
1: 什么呀？
0: 豆腐房，
1: 豆腐房
0: 能唱吗？
1: 卖豆腐的，
0: 哎、
1: 来呀
0: 来呀！
1: 一进这个大街表子鼓，我表这个怀来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您这个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摆豆铲儿，左一匙右一匙，多出豆腐少出皮儿，做出个豆腐爱死人，豆腐丝儿豆腐块儿，拍条黄瓜就是凉菜，
0: 哎，不管凉菜不凉菜，豆腐房旁边就是个同仁堂。行了，这回我完成任务了，各位。同仁堂，
1: 豆腐房，同仁堂，
0: 找着辙了还？
1: 你找着辙了？
0: 哎，
1: 拜拜。
0: 哎，这回来
1: 。
0: 啊，您废话，
1: 甭
0: 废话
1: 啊！
0: 刚才说了
1: 啊，
0: 我出题目，你跟着我唱
1: 啊。
0: 现在题目出来了，同仁堂。
1: 你这是累傻小子呢是吧？
0: 哦，
1: 你各位，您说什么都不会啊？站这儿没辙没预油没板没眼，说一个我就得唱一个，说一个我就唱一个。你累傻小同仁堂，同仁堂什么可唱？同仁堂，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啊，
0: 因为这同仁堂这段
1: 啊，
0: 难度最大，里边有这个药名，啊，有各行的祖师爷，
1: 当，
0: 好几百句连在一块儿，他不会唱，是不是？他赖我，这么着，这人太没羞没臊，您鼓鼓掌，羞臊羞臊的。太没羞没臊，
1: 谁
0: 不会唱说不会唱，
1: 谁不会唱？
0: 你不会唱，
1: 谁不会唱？
0: 你唱不上来，
1: 我要唱上来怎么办啊？
0: 唱上来
1: 啊？
0: 这么着，
1: 怎么着？
0: 晚上我请你吃饭，
1: 啊？
0: 你说什么？我请你什么？
1: 是这话吗？
0: 是这话。今儿在座的啊，有一位算一位，他要唱出来，我请客，您作陪，怎么样，各位？
1: 哎，各位您可听着呢啊，这可是他说的，我要唱上来，您请客吃饭，咱们各位有一位算一位，都别走，咱都作陪，
0: 没错，
1: 是这意思吗？
0: 同仁堂一句不带落的，
1: 一句不带落的，
0: 咱唱下来。
1: 对了，
0: 是这话。
1: 对了，
0: 来呀，
1: 来呀。同仁堂那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堂上坐， 十的名医列在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提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医道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在这走线号末治好，料这个一针治好娘娘的病，这个两针的扎好了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亲自赏封在当朝，封这个文官他也不要，这个封这个武将这边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亲身赐见大黄袍，那一旁怒恼哪一位啊？怒恼了竟得老英豪，微臣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功劳大，这个我主万岁瞧不着，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医好娘娘的病，我主就赐那黄袍，革之为民臣不要，这个黄袍之事我不饶。老敬得越说越恼越有气，手拿杖鞭赶黄袍，药王爷要法高，脱去了黄袍换红袍，将黄袍供在了药王岛，黎民百姓啊财不相收啊，您老的买卖有兰柜，这兰柜3尺3寸3分高，这个一旁放这个除药碾，这一旁供这个炸药刀，炸药刀亮汤汤啊，炸几味草药您了先尝，先除牛黄与狗宝，后的槟榔与麝香，朝人陪着这个杏仁睡，这个俩人睡在了沉香床，睡的三更就半夜，胆大的木贼跳进墙，瞧了瞧黄柏阴沉堆满院，这个干草柴胡堆两旁，白勺赤勺多茂盛，黄琴薄荷打边香，槽头拴的是海马，穿山甲爬满墙，大玉竹小玉竹满院跑，这个苍竹圈内直撞墙啊，木贼够笨，金银花裤摸了摸这个牛黄大锁配麻黄，掏出来智子木通打开锁，这个走进了木贼偷盗狼，火烧半下点着芒硝照一照啊，他把这个生地熟地全照黄，桑白皮糊墙分白亮，这个地鱼桌椅摆两旁，桌上摆木瓜瓜楼与佛手，有一只斑毛壁虎卧一旁，瞧了瞧床上杀人睡了觉，车前子扎在这个被母怀中吃乳香，木贼打开呀、啊、一座肉柜，这个一米酥的放豪光，倒出来珍珠水银52这个羚羊鹿角与麝香，偷出来一包珍珠粉惊的大，金毛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去送信，这个人参这才做了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下令打在了陈皮上，这个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打在了木瓜上，大苏丸小苏丸，彭大海第六元，这个狗比膏药贴风寒，我唱到这里不算完，一会儿吃饭他掏钱，
0: 我呀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依然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那刚才咱们听到的这段相声叫做《同仁堂》，表演者是程磊和韩云飞。那程磊是北京号称京城相声教师爷的刘洪仪先生的高足，这个传统相声的功底是相当的深厚。那熟悉这段作品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程磊和韩云飞这个版本的《同仁堂》在涉及药名的时候是比这个高凤山先生的版本是丰富了很多，原因在于呢，这个高先生的版本由于是这个晚年的录音录像，所以呢，老先生这个气力已经是有所不足，所以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是有一定的精简。由于这个版本是非常的经典，所以很多年轻演员的表演都是仿学了高凤山先生这个晚年的版本。而程磊呢，是对于原先的这个文本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恢复，应该说是难能可贵。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相声大会，咱们是不见不散。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今晚出征，即将开启他们的太空之旅。新一轮强降雨今天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地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逐梦起新城，神舟探苍穹。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晚上11:08发射，飞船将搭乘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将开启他们的太空之旅。今天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外的圆梦园广场举行。接下来，我们先回顾一下航天员的出征时刻。
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2: 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黎佳莹、

0: 车队已经缓缓地驶出圆梦园广场。三位航天员从问天阁启程，乘车驶向发射塔架，这一段行程大约是8公里吧。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瞄准今天的23:08发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领命出征。我们现在看到航天员乘组的车队已经进入了发射场区，应该很快就会抵达发射塔架前。
1: 怀揣使命，勇担当，
2: 整装待发，信心强。
3: 航天初心，永不忘。
2: 起航。
4: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各个系统的岗位人员已经是全部就位，那此刻也是各种口令声此起彼伏，各种检查最密集的时刻。在现场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航天人他们那种眼神的专注，语气的坚定，他们用行动在诠释着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航天精神。就让我们共同期待着那声点火，共同见证再一次的太空之约。
5: 现在距离发射窗口大约只剩下1小时的时间，在今晚8:50左右，三名航天员已经进入飞船舱内，并依次通过轨道舱的舱门进入返回舱。目前返回舱和轨道舱的舱门都已经关闭，这也意味着飞船准备好了。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就在距离发射塔架150米处。据了解，发射塔架上的第四组回转平台已经完全打开。详细情况来看，稍早前冠清在现场发回的最新报道。
6: 现在呢，逃逸塔已经缓缓地展露了出来。那么逃逸塔呢，它是载人火箭的一个外观上的结构的特色。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为航天员呢提供一道生命的保障。在飞行任务当中呢，如果说突发特殊情况呢，逃逸塔会带着载人飞船呢飞到2到3公里外的安全区域，再打开降落伞缓缓地降落。那么现在呢，时间即将进入到负1小时，在负1小时的阶段呢，将会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节点。那么就是在负45分左右的时候呢，从1到3层的回转平台呢会缓缓地来打开，露出火箭的整体的容貌。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回转平台的发射平台的台板将会进行撤收，那么在火箭上连接的管路和缆线呢也将会脱离。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将会对火箭的所有的接口进行一个封闭的处理。那么在之后呢，他们还将会陆续的撤离发射场。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工作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雷富贵雷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雷总，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呢我们在发射塔架附近还有哪些工作。
7: 目前的话，我们塔架上的话，火箭健身设备已经开始进行加电，后续的话还要进行这个涉前检查，火箭的柱箱进行增压，管路脱落，塔上的塔基工作人员的话，这会儿正在进行收起液压翻板，检查平台与软管电缆的干涉情况，为后续这个回转平台展开做准备工作。
6: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会分批次的撤离，在撤离之前，我们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7: 撤离之前的话，总共分3个批次。第一个批次的话，1小时撤离。这个阶段的话，要求第四组回转平台展开，火箭完成清空舱工作，关闭火箭舱门。第二批次的话，30分撤离。本阶段的话，火箭的话进行这个气管要求脱落。第一组回转平台展开。第三批次撤离时，要求这个第二组、第三组回转平台展开，火箭处于待命发射状态。
6: 那么感谢雷总的介绍。那么此时此刻呢，在发射场区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船舰组合体状态正常，天气良好，一切的条件都符合发射的需要。
5: 随着四组回转平台陆续打开，我们稍后就会看到本次执行神舟23号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这款火箭也是我国目前唯一可以载人的火箭。一起来看看长二 F 火箭是如何托举神舟飞船和航天员冲破天际奔赴太空的。
4: 首先来认识一下长二 F 火箭的整体构造。随着塔架的回转平台依次打开，火箭全貌完整呈现出来。
5: 嫦二 F 火箭是一款专门用于载人发射任务的两级半运载火箭，全长58.34米。火箭的动力部分由四个助推器、新一级火箭和新二级火箭组成。二级火箭的上部是整流罩，神舟飞船就被包裹在这里。火箭最顶端像避雷针的装置，就是嫦二 F 火箭独有的逃逸塔。从火箭发射前15分钟到火箭点火后2分钟这段时间，一旦发生故障需要飞船逃逸，只需要3秒，逃逸塔就能把飞船带离危险区域。当一切准备就绪，零号指挥员下达点火指令，火箭便垂直腾空而起。火箭起飞重量约500吨，90%都是液体燃料的重量。点火后大概12秒后，火箭将不再垂直向上飞行，而是拐一个弯，沿着地球的倾斜度来飞行，这样可以节省燃料。这一动作叫做程序转弯。飞行至120秒左右，逃逸塔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与火箭分离。这时火箭的飞行高度大概在40公里左右。尽管逃逸塔分离，但对航天员的安全保障并未结束，高空逃逸发动机等将继续为航天员保驾护航。接下来火箭飞行到152秒左右，四个助推器将耗尽燃料，他们会同时与火箭主体脱离，让火箭卸下负重继续轻装前行。几秒钟后，一级火箭也将耗尽燃料，火箭一二级分离，由二级火箭继续带着飞船加速前行。205秒左右，火箭带着飞船冲出稠密大气层，没有了空气阻力，包裹着飞船的整流罩也就完成了使命，与火箭分离。自此飞船就暴露在了太空里。460秒，也就是7分半钟左右，二级火箭的主机停止工作，改成由推力较小的油机把飞船送往太空中的预定轨道。580秒左右，二级火箭与飞船完成船舰分离，飞船进入目标轨道，到此火箭的使命也就圆满完成了。最后的关键环节就是要等飞船的太阳帆板展开，这样飞船才能实现自身能源供应。 据介绍，这次神舟23号飞船的舷窗还进行了升级，并且在发射场进行了更换。
8: 按照原计划，舷窗升级方案是在神舟24号实施，但考虑到神舟20号在轨受到空间碎片撞击，影响了航天员的返回，为了确保神舟23号任务顺利实施，综合研判后，团队决定将舷窗升级方案提前到神舟23号执行。
9: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把这个增加到了2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计起来是3重防烧蚀的这个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8: 通常情况下，舷窗是在北京的飞船总装厂房中在单舱状态下完成安装的，但由于神舟23号早已完成生产，并已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因此这次舷窗的升级工作是在3舱已经完成总装对接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情况舱内空间狭小，操作难度大增。
9: 我们出发点就是以人为本，再一个就是还是要进一步彰显中国航天大国的一种实力，我们不允许再让这种空间碎片来影响我们整个任务的顺畅的程度。
5: 此次发射的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飞船的2艘飞船，除了刚才说的舷窗升级，还有哪些改进？一起来了解。
4: 特点一，人机界面升级，拓展舱内空间。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首先是对返回舱仪表系统完成大幅升级，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友好。同时通过对仪表板小型化升级和舱内空间的重新布局，为返回舱腾出了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
10: 其次，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了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
9: 我们大幅度提升了神舟飞船下行载荷的能力，原来的工作指标是50公斤，现在是100公斤以上，它下行载荷的空间是以前的3倍。
10: 特点二，交会对接更高效可靠，多任务适配能力增强。神舟23号飞船沿用并优化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机构升级为刚柔并济的受控阻尼缓冲系统，可适应不同吨位、不同初始条件的对接工况，对接适用范围、成功率和可靠性都大幅提升。新批次飞船支持任务弹性化调整，常态执行载人任务，应急情况下可切换为货运平台，配合天舟货运飞船构建的双轨物资保障体系。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
5: 现在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越来越近，可以说是箭在弦上，蓄势待发了。塔架各层平台上，工作人员在完成各自任务后，已经开始分批陆续撤离。在发射倒数1小时的时候，飞船也开始由地面供电转为内部供电，塔架的1到3层平台也正在陆续打开。我们祝愿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接下来关注天气，目前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今天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安徽、湖北、河南等局地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于今天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今天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目前，灾害已经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11: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10: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12: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有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1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重庆永川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大雨等于250毫米，即为特大暴雨。也就是说，重庆永川本轮降雨远超特大暴雨标准。永川5月常年月均雨量约100到150毫米，本轮永川2小时的雨量相当于以前2个月的雨量。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河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河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 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1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要求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目前各地正通过多元化激励、畅通转诊渠道等方式，让家庭医生真正成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同时进一步畅通转诊通道，整合跨区域优质医疗资源，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效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家庭医生总数达139.1万人，与上级医院建立双向转诊的紧密

0: 家复查一回，都是有点便宜点子，又离家又近，感受很好，很方便。
1: 打通双向转诊链条，让群众在基层能查得出病，重症能转得快，康复能管得好。
2: 而在山东威海，当地也在通过整合优质医疗资源，实现医联体共建、多学科协同，构建就医新模式。走进山东大学附属威海市立医院的远程医学会诊中心，肠病医学与菌群移植中心主治医师郑远成与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的功能肠道外科主任对患者张先生的术后方案进行探讨。在过去，很多患者的肠道疾病治疗需要辗转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专科医院。去年七月，山东大学附属威海市立医院与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达成深度合作，双方通过医疗联合体共

0: 疑难复杂病例呢，我们患者不再需要奔波，就能够让上海的专家团队远程参与诊疗。
1: 此外，威海市立医院还整合多个学科，针对不同患者的病情，从疾病筛查到治疗方案制定、术后康复，提供全周期一站式的诊疗服务，避免患者在不同科室之间来回奔波，实现医疗资源按需重组。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盯群众期盼，持续优化服务，持续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1: 近年来，山东威海全面加强医共体建设，分级诊疗病种最高达2000余种。通过基层检查加上级诊断的服务模式，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惠及群众。而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统计，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55.6亿，双向转诊人次比2020年增加了超过50%，群众上转和下转都更加便捷了。初夏时节的这个周末，从绿茵场到田间地头，文体旅商正深度融合，激活消费潜力，助力区域振兴。现在距离端午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多地都开展了龙舟竞渡活动。在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大明边城水域，鼓声阵阵，桨影翻飞，连日来来自各社区的龙舟队伍紧锣密鼓展开集训，力争为市民献上一场精彩的水上竞逐。昨晚开赛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首秀，共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场外，四省区还精心打造上千个第二现场。
3: 截止到目前呢，辽宁一共设置的第二观赛现场点位呢是超过了700个，覆盖有商圈、夜市、餐饮休闲等多元的消费场景。可以说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个巨型的直播厅。紧邻观赛区的呢是美食市集、鸡架、锅包肉、烧烤，每个摊位前呢都是热气腾腾，生意红火。
1: 据了解，本届东北超共34场赛事，赛程持续到10月初。同样在昨天晚上，2026苏超常规赛第7周赛事上演，赛场内队员们热血沸腾，赛场外的球迷们同样热情高涨。在淮安，游客可以享受多家景区免费餐饮、住宿优惠等福利，当地还开辟多个集观赛、美食、休闲于一体的消费场景，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在湖北省应城市，正值小龙虾集中上市的黄金时节，田园龙虾消费季也迎来客流高峰，游客纷纷前来，在碧水畔直竿垂钓，尽享亲子时光。
4: 第一次自己来钓虾子，这感觉跟钓肉真的蛮不一样的。你看我这一小会的功夫就钓了小半桶。
1: 带着亲手捕捞的收获，游客们现场还可以品尝鲜美的小龙虾味道。这种看得见源头、尝得到新鲜的周末体验，已吸引超10万人次参与，直接带动消费小龙虾20万斤，为本地虾道特色产业注入了强劲的消费活力。这个周末，第9届中国花亭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赛在安徽省太湖县举办。今年的比赛吸引了来自俄罗斯、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余名选手参赛。赛事分为男女个人及团体共12个组别，最终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来自俄罗斯的尼古拉·奥列戈维奇和维罗尼卡·科斯坦季诺娃分获男女组个人冠军。今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重新发现45周年。朱鹮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上世纪60年代，我国甘肃康县采集到一只朱鹮个体，一度被视为中国朱鹮的最后记录。就在人们认为野生朱鹮已经灭绝的时候，1981年5月，在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7只野生朱鹮被发现。而经过45年的不懈努力，如今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超1.2万只。 今天在朱鹮的全球种源地陕西汉中，一批特殊的朱鹮重返蓝天，他们都曾因为不同原因而受伤，幸运的是在朱鹮

0: 环保护工作者的精心救治和照料下，如今他们已经全面康复，达到了放归野外的标准。
1: 工作人员已经是打开了闸门，衷心的祝愿这批重获新生的国宝能够在中华大地的绿水青山之间飞得更高更远，生生不息。
0: 本月中旬，十只来自陕西汉中的朱鹮顺利抵达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朱鹮在福建绝迹后的首次回归。为了能让他们完成放归前最重要的一步野化训练，工作人员为这批朱鹮贴心设计了一座小家。那么朱鹮在新家适应得怎么样呢？
2: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段监控，可以看到画面左上角的这只朱鹮，它正在叼树枝儿，在这个栖干上面去搭窝。那专家告诉我呢，这个行为叫做筑巢，是它们准备繁育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号。那它们现在一系列的这个行为呢，也表明它们是适应的比较好。
0: 朱鹮不断走出原生栖息地，截至目前已在全国15个省份生存繁衍，实现全国历史分布区系统性恢复。从最初的孤羽七只到如今种群破万，朱鹮越过秦岭飞向全国。国际方面来看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卫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发布最新防范与应对计划，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

0: 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您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张学友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他在哪里》。他在哪里这张专辑是张学友在2002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3首歌曲。那么像我们大家熟悉的《他在哪里》《走不掉》《咖啡》《骄傲》《礼物》等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那么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呢，有30万张的销售量。那么这张专辑还先后获得了第4届音乐风云榜最佳专辑和第2届音乐风云榜最佳专辑两个奖项。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张学友带给我们的这张《他在哪里》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从选曲到编曲、制作以及母带完成的最后一刻，张学友呢对于质量的坚持向来以磨工而知名。不到母带完成的那一刻，没有人能听到最完整的张学友。当然呢，也得随时重唱或者是重新的混音，因此经常会准备着延迟发片的心理准备。他在哪里这张专辑进入选曲阶段，音乐总监欧丁玉和张学友呢在紧锣密鼓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的行程中，听了超过1000多首来自中国台湾、香港、日本、韩国优秀词曲创作人的小样，其中呢包括曾经创作过《天气这么热》、正在准备发片的小安，以及为张学友的好朋友庾澄庆创作《海啸》、再创事业高峰的小康，那么都拿出了自己最好的作品。那还有首度合作的黄韵玲，那每个人呢都因为和张学友的合作而兴奋不已。那么在新专辑当中，张学友的声音在抒情歌曲的部分，除了保有过去浓烈的情感，更多了成熟男人的悠游自在，那么在声音质地上有着更多面的呈现。而在音乐性的呈现上，浓郁的英式风格在整张专辑中扮演了画龙点睛的功能。张学友的声音时而爽朗激昂，时而迷离低回，张力十足，和音乐相互呼应。整张专辑虽然是在紧凑的演唱会的行程当中完成，仍然处处可见张学友对于音乐的热情与野心。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

0: 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张学友1961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是天津市。1984年，他因获得了香港18区业余歌唱大赛的冠军而出道。1985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Smart》。1986年，凭借歌曲《遥远的他》在香港乐坛获得了关注。1991年，他演唱的歌曲《每天爱你多一些》获得了劲歌金曲的金奖。1993年，发行专辑《吻别》，并且打破了华语唱片在台湾地区的最高销售纪录。1995年起，他连续2年获得了世界音乐大奖全球销量最高的华人歌手奖。1997年，主演的音乐剧《雪狼湖》创下了华语音乐剧的票房纪录。1998年，凭借音乐专辑《想和你去吹吹风》获得了第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2001年，获得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金针奖。2002年，还凭借着电影《男人40》获得了新德里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2012年，他举行的2/1世纪世界巡回演唱会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12个月内观众人数最多的巡演。2013年，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颁发的金曲35周年荣誉奖。2014年，发行音乐专辑《醒着做梦》。2023年，举行张学友60家世界巡回演唱会。那这个演唱会呢，至今仍然在继续当中。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张学友以其雄浑磁性的嗓音享誉乐坛，他用至真至情的声音演绎着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新歌。他没有特别擅长的音乐风格，因为他能够演绎几乎所有类型的音乐。虽然他的歌曲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但他淋漓尽致的表现功力总能够把情歌的独特风格表现出来。张学友以其擅长而又极富感染力的唱腔，将《吻别》《等你等到我心痛》《秦王》等歌曲推进了听众的心中。对于夕阳醉了、想和你去吹吹风、祝福这些内敛的歌曲，张学友运用着其浑厚深刻的嗓音，完全真实地呈现出了歌曲中蕴含的炙热感情。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王菲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谜》。《谜》这张专辑是王菲用艺名王静文时期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出版发行于1994年，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制作人是杨明煌。1994年，专辑中的歌曲《我愿意》获得了叱咤乐坛流行叱咤十大专业推荐，以及第一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查南威中文 TOP20 榜中榜的歌曲奖。那专辑呢，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其中有一半的歌曲是将王菲此前发行的专辑《执迷不悔》《十万个为什么》中的粤语歌曲重新填词改为了普通话歌曲。那《执迷不悔》《软弱》是由涂影重新编曲，《沉醉》是由何秋填词，《心太野》则是由李瑶填词。好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节目里分享一下王菲带给我们的这张《谜》专辑里的精彩歌声。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为了进一步的开拓音乐市场，新艺宝唱片公司呢决定为王菲制作一张普通话的专辑。而此时的歌手如果要在中国台湾发表专辑的话，必须由台湾的福茂唱片负责出品发行。所以呢，这张专辑邀请到了杨明煌担任制作人，并且启用了台湾的创作班底的传统，由黄国伦、黄淑俊、黄桂兰等音乐人组成了主要的音乐班底。制作人杨明煌在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就向填词人姚谦要歌，于是呢，姚谦就写了一首《我愿意》。姚谦的写歌灵感则是来源于八卦杂志上的一组照片。姚谦呢看了特别的感动，他觉得一个那么有名的女艺人愿意做这件事，于是呢就有了《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这句歌词。而作曲人黄国伦写这首歌的初衷则是送给爱人的礼物。后来呢，这首歌曲由王菲演唱，并且作为呢专辑的主打歌。那么这张专辑在1994年为华语乐坛打下了一个很美的开始。无论是王菲极短的男孩头，亦或是她冷静的唱腔，以及在传统情歌中企图加的一点点的摇滚或者是爵士的元素，那么从这张专辑中都能够看到有一种将要起变化的信息。可以听出不甘平凡的王菲企图将那些靡靡之音唱出不同的表情。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王菲1969年出生于北京市，1989年她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王静文》，在中国香港正式出道。1992年凭借专辑《回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其中的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也是广为的传唱。1993年在粤语专辑《十万个为什么》中开始探索更多元的音乐。1994年发行被视为其标志性的音乐作品《迷天空》，并且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奖、叱咤乐坛流行榜叱咤乐坛女歌手奖等一些奖项。1996年凭借专辑《浮躁》在国际上获得关注，并因此登上了美国《时代》的杂志封面。1997年发行个人的首张同名专辑《王菲》，1998年因首登央视春晚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度。同年发行的专辑《畅游》在全亚洲取得了250万张的销售量。1999年发行专辑《挚爱陌生人》，2000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最畅销粤语唱片女歌手。2004年凭借实验性的专辑《将爱》获得了第1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2005年以后呢，她开始淡出乐坛。2010年复出乐坛，并且开始处于半隐退的状态。那2021年之后呢，她相继推出了《如愿》《世界赠予我的》等一些音乐单曲。

人心看穿你，听说你和我最好朋友在一起，我也是别人静静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迷》这张专辑加入了很多试探性的作品，包括翻唱多利·艾默斯代表作品《冷战》，改编自港版的《沉醉》等等。虽然造成了这张专辑的风格不是太统一，但是却产生了一些变化，就如同是华语流行乐坛踏出了旧格局的关键性的一步。制作人杨明煌打造的王菲的唱腔细水长流，杨明煌慢慢地琢磨此时正在蜕变的王静文。专辑当中听起来好多是温吞的慢歌，但是王菲的唱腔多变，清淡中呢可以听出她的温润的功力。一曲《我愿意》为王菲打下了一片天地，让人无法忽略。那么制作人清楚地掌握了王菲歌声的长处，尾音的拖曳，预留伏笔的前奏，也奠定了日后菲式唱腔的模式。那专辑中呢，无论是黄舒骏还是杨明煌的作品，都有超前时代一步的嗅觉。从中我们可以听到王菲唱的早期的 R&B， 或许她深信不羁的摇滚血液。那这在1994年已经是非常的石破天惊之举。那么也写下了制作人慢慢琢磨，发掘出一个歌手长处的最佳经典。那或许听众们早已厌烦了那些老掉牙的情歌，但是王菲的确将这些歌曲唱得温暖柔润，那后来的情歌也大多再难以超越，甚至也没有了杨明煌与王菲隐隐想改革的企图性。

好了，听众朋友们，伴随着王菲熟悉的歌声，我们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在下次节目里再会。

0: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1: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2: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3: 在流行歌坛当中的大部分专辑呢，都是由单一的唱片公司制作发行的，它呢可能是一个歌手或者说是一个乐队组合的作品集，那么也有可能是这家唱片公司旗下歌手的一个合集。但是呢，有一个唱片系列却是一个意外，它打破了唱片公司的一个界限，收录了各个公司的优秀作品。那么这个系列呢，就是 NOW 系列 NOW。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唱片合集 Now Chinese Best。 这张专辑当中也收录了1999年华语歌坛最火的一些歌曲。那么 Now 这个专辑呢，这个单词哈，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现在。那么这个系列专辑的特点呢，就是收录的歌曲都是过去一年或者说是一段时间当中最火的歌曲，而且呢，这些作品都来自不同的唱片公司哈。其实呢，可以把它看作是上一年乐坛热门单曲的一个总结啊，就跟我们写这个年终总结是一个意思，把这一年我们做了哪些特别好的事儿啊，特别出彩的事儿啊，告诉领导听一听啊。Now 这个系列专辑的概念呢，诞生于1981年。这张专辑呢，收录了当年欧美最火的单曲作品。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呢，拥有这个品牌的 EMI 百代，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唱片公司。那么它呢，就推出了中国版的 Now， 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 Now Chinese Best。那么这个名字呢，直译过来就是现在中国最流行第一。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分享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由王菲演唱的《当时的月亮》。这首歌呢，也收录在她的专辑《只爱陌生人》之中。那么这张专辑呢，当时也是拿下了不少的奖项，而《当时的月亮》呢，是专辑当中也是热门单曲之一，一起来分享吧。

当时的月亮来自王菲的演绎。大部分专辑呢，在制作之前呢，就已经设定好了这样的方向和风格哈。但是呢，庾澄庆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最熟悉》呢，确实没有按套路出牌。其实呢，我觉得跟他人的风格还是蛮这个契合的哈。当时呢，他把音乐伙伴叫到了一起来进行一个集体创作。比如说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后来呢也是被收录在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的《熟悉》，就是集体创作出来的一首歌。那么一开始呢，洪敬尧先放了一段音乐，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提供各式各样的想法，最后取各家所长编成了这首歌。那么呢，我们也是跟大家顺嘴提一句哈，洪敬尧这个也是宝岛台湾的著名的歌手、制作人和编曲家哈。那么迄今为止呢，洪敬尧一共6次入选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5次入围都是因为周杰伦进行专辑合作的作品。接下来分享来自庾澄庆的收录在这张《Now》当中的歌曲《熟悉》。

那么在1999年的11月呢，歌手伍佰在滚石唱片当中发行了新专辑《白鸽》，其中的歌曲《一生最爱的人》被收录进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张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那么这首歌的作词呢、作曲都由伍佰一个人来完成，算是专辑当中难得一见的摇滚情歌。那么在这之前呢，伍佰的专辑当中呢，都有很多的这样的浓浓的情感哈。但是呢，在制作那张专辑的时候呢，却改了一下风格，加入了他对于社会还有人文方面的思考。我个人觉得呢，这首歌最出彩、最打动人的旋律呢，恰恰是开头的部分。一起来分享吧，伍佰的《一生最爱的人》。

如果说到五百呢，可以说它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一个集合体，就是最讲究的人也是最不讲究的人。讲究在哪儿呢？就是说它的编曲、作词和谱曲呢，风格呢都非常的有特点，可以说是当时的华语歌坛半壁江山的音乐人都从他那里约过歌。那不讲究呢，其实就是他的唱腔，可以说是特别的这个接地气哈。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伍佰的这样的唱腔。

那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莫文蔚呢，可以说是当时传唱度最高的歌曲就是这首《阴天》。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宗盛，但其实呢，歌曲的创作背景相当复杂。那么究竟有多复杂呢？我们呢，先来卖一个关子。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所以说呢，过几天我们会专门有一期节目，专门来说莫文蔚的故事。到时候呢，我们会为您来解开这个谜底。相信我，这个坑我是一定会填上的。哈哈，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莫文蔚的这首《阴天》。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被专辑《Now Chinese Best》的收录的歌曲。相信呢，没有朋友不会唱这首歌曲吧？尤其是他前奏那一段吉他，真的是棒极了哈。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中国梦主题歌曲展播。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新年的到来呢，从古至今都是特别值得庆祝的时刻。那么说到在古代，新年新气象一样的，新年也要换新的面貌，对装梳净迎新年也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特别是古代的女子哈，同样就会对着这个铜镜啊梳妆打扮，戴上美丽的发簪，然后首饰等等。
1: 嗯，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来看呢，我们的古人和我们的现代人真的是完全一样的，
0: 爱美之心人间有之。我也想到以前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当时就很期盼，哎呀，到了大年初一的时候就可以穿上新衣服了。
1: 是的。
0: 那么说到对镜梳花黄啊，对镜，哎，那个花木兰那个
1: 对镜
0: 对镜
1: 理
0: 花黄，对对对。那么古人其实呢，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打扮自己的道具。你看，比如说在古代也有铜镜，而且铜镜它是特别有分量的，很重哈。
1: 古人呢，他们的这些生活器具也真的是有很好的寓意，就比如说刚刚文飞介绍到的凤鸟纹魁形铜镜，它里面呢不管是凤凰还有吉祥的祝福语，也是有我们的古人他每天照镜子，包括新的一年里呢更好的期待，还有对于幸福生活的无限的向往和追求，也是希望呢大家能够事事顺心，万事如意。
0: 不光很实用，而且呢每天都对着它，所以都会汲取一些吉祥的寓意哈。我就记得以前好像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但凡是女生包包里面都会放一个小镜子，然后有的时候那个镜子背面也会写上一些好看的字啊，或者是刻着好看的图像。
1: 是的，我们现在呢大家也经常一定会照镜子，我们可以每天有空的时候看一看今天的自己是不是也容光焕发呢，大家要记得笑一笑哦，
0: 今天我又更美了一点呢。那说到这些装饰自己的物件哈，你看古代还有各种发簪，这个金簪呢是彭州金银器窖藏当中发现的南宋的金银器其中的几件，那当时一共发现了350多件哈。那除了这些簪子上面有非常华美的那些纹路之外呢，你可以看到它的工艺也是非常的精湛的，另外呢有金簪啊金钗等等哈。其实说到宋代的首饰呢，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的华丽，做工也非常的精致，也是向我们展现了宋代女性日常打扮和生活当中的那些景象，她们真的非常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
1: 所以说呢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古人无论是男女老少，大家都喜欢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0: 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这会儿呢依旧要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古人在新年伊始都做一些什么。新年伊始呢，古人跟我们一样也都要扫尘、根据《吕氏春秋》记载哈，我们国家其实在尧舜时代呢就有这样的风俗了。这个尘呢，就是灰尘的尘，和尔东尘是同一个音。那么扫除灰尘呢，也就像除尘布新这样的意思，就是图一个非常吉利的好彩头啊。
2: 是的，我们也是非常讲究仪式感的嘛。那迎来新的一年呢，家里也是要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的。不过说起打扫卫生，我觉得真的也是非常需要天赋的。同样是打扫，有的人呢打扫起来真的是特别的头疼，结果花了很长时间，人累得不行了，家里呢还是觉得乱乱的，或者东西呢都不知道往哪儿塞，一打开抽屉，一打开柜子，全是塞满了。而对于有的人呢，家里面就不打扫的时候，它也是非常的干净整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收纳的天赋。
1: 确实是，当然也跟自己的性格有关，或者我觉得是跟每个人在家庭当中的一个成长环境有关。比如说哎，爸爸妈妈都是属于井井有条的，到哪儿都要把东西规整的整整齐齐，那从小耳濡目染呢，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2: 是的，所以呢，我们对于新年一开始呢，古人到我们现在，大家一直都有新年扫尘的这样一个习俗。
1: 那么说完了扫尘之外呢，新年伊始古人还要饮酒。当然我会觉得吃饭饮酒在过年的时候当然就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了。
2: 这也是让我想到曾经小学的时候背过一首古诗，叫做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那个时候呢，大家就开始喝屠苏酒了。而且呢，我发现我们的古人不仅是自己要喝，在新年的时候呢，大家还会铭记自己的祖先，还要向祖先敬酒。真的是在新的一年里呢，大家也是不忘过去，不忘我们的根本。
1: 是，那饮完酒之外呢，该来一点冷盘小食了哈，那就是少不了所谓的接下来的聚餐了。那古人呢也是特别爱聚餐的，特别是在新年伊始的时候。你看在年末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要有很多收尾的工作要忙，那新年伊始的时候呢，很多事情都刚刚开始哈，在新的一年刚开始呢，也会呼朋唤友，大家一起来聚聚会。那么说到聚会的时候，当然少不了这个冷菜热菜。古人也很讲究冷菜，比如说就有什么大蒜啦、小葱啊等等等等哈，这些冷盘小食叠加在一起也有这样很好的寓意，要把它摆盘摆好，寓意着万象更新、吉祥如意、迎春纳福。
2: 是的，但是光吃冷盘当然不够了，我们新年一定也要红红火火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明代的很多朋友们就喜欢吃桃火盆，用它来做很多好吃的食物，这也是我们国家历史非常悠久的就是火锅了。
1: 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的火锅差不多哈，只不过那个时候的这个桃火盆呢会要更扁一点，它那个形状呢有一点像那种怎么说呢，炖一个大锅的那个墩子一样。
2: 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人用的围炉煮茶的这个炭火炉呢也是挺像的。因为我们古代呢，它不仅是可以用来吃火锅，也可以用来烤这个煮茶呀，或者是烧烤呀，都可以用它，也是非常多功能的。所以呢，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古人就非常喜欢吃使用它们。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好浪漫的一首歌啊，来自于好妹妹，送你一朵山茶花。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
1: 一眼，四季，12月令，24节气，
0: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0: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

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感受一下祖国的名山大川，在寒冷的冬日里，有哪些城市是值得我们一去的呢？大家呢，在此时此刻也可以在脑海中先好好的想一想，盘一盘，有哪些目的地是你比较推荐的呢？武豪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分享，希望呢，能够给大家起到一些借鉴的作用。说起冬季适合去哪儿旅游，冬天适合去的地方那可是太多了。你可以去北方看纷飞的雪花，去看一场因大雪而梦回千年的古城。同样的，也可以去四季如春的地方看花开花落，可以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感受那里的风俗，品尝特色的美食。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不同的城市，看看其中有没有你最喜欢的那一个呢？最受欢迎的十大冬季旅游目的地，其中呢有长白山、吉林雾凇、中国雪乡、漠河北极村，还有喀纳斯、三亚、黄山、老君山、乌兰布统、无量山、樱花谷。

接下来我们就来逐一的看一看这些地方它们有着什么样别样的景致呢。首先我们来看到长白山，它可以说是去北方旅游代表之一了。长白山呢是被白雪覆盖着的冰雪世界，在银装素裹的山脉里呢，处处都是清新纯净的风光哦。我们如果登上山顶的话，可以一睹天池的真容，在湛蓝如玉的天池风光里，还可以感受得到壮丽的冰川遗迹，欣赏最美最纯粹最极致的雪景，欣赏壮丽的雪国风光。同样是我们北方队代表之一的呢，是吉林的雾凇。吉林雾凇呢，是我国四大奇观之一哦，也是我们国内雾凇景观的天花板了。说起雾凇，大家想到什么样的场景呢？我们一到冬天啊，如果去到雾凇的话，就可以感受得到踏入了现实版的冰雪世界。江面上的水蒸气呢，不断的积聚凝结，就在树枝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冰柱，让我们感受到仿佛就置身于梦幻唯美的冰雪仙境当中。

我们在冬天里去到北方，真的是能够感受得到极致的冬天的景色。刚刚说到的几个代表性的城市其实也没有说完了，但是呢，我们南方队也是不成多让。

在冬天呢去到南方也是有非常多好的去处的，就比如说呢，第一名一定是数到三亚了。就连是从小看到大，喜欢在冬天里习惯了，并且呢喜欢冬天的这样的东北的朋友呢，很多还是会在冬天里选择去到三亚。如果你也是一个怕冷的人呢，可以选择去三亚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季，因为这里的冬季平均温度呢是23度到30度。说起三亚，它的景点其实也是很多的，其中呢有被誉为是我们中国马尔代夫的一个小岛，也是风景绝佳又是海上娱乐和潜水观光的好地方，还有亚龙湾热带森林公园，分东园和西园，环抱着天下第一湾亚龙湾。在这里啊，可以在冬天里能够看到热带雨林，有着天下第一的海景，有全海景下班栈道，还有呢刺激有趣的游乐项目。天涯海角呢，虽然是两块刻着字的石头，但是来都来了，也不妨去打个卡吧。除了三亚，冬天里去南方可以去的城市还有很多，像是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都是非常好的去处。其中呢，武豪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西双版纳。可以说呀，今天在我们的这样一期节目里，真的是感受得到我们中国大江南北不同的景致了。东北方呢也是各不相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不同的民族，就比如说长白山有着我们的朝鲜族，能够感受得到不一样的风情，而去了西双版纳呢，傣族风情还有神秘的热带雨林也是非常的迷人。今天呢，我们在爱上国风当中就跟大家来一起继续的聊一聊关于我们在冬日里旅游的那些事儿。

0: 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翻唱周杰伦的《红尘客栈》，也是用了非常不一样的唱腔，也让我想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非常碰撞的一种感觉，一个像南方，一个像北方，气质迥异，但是却能够给我们带来同样美好的感受。旅游也正是这样。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中国在冬天去到不同的城市，有着什么样不一样的景致呢？刚刚呢，跟大家说到的这样一个城市呢，也是武豪非常喜欢的一座城市了，就是西双版纳。提起西双版纳，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是开屏的孔雀，还是四处漫游的大象，神秘的雨林，森森的凤尾竹，别致的竹楼，还是热情好个客的傣族同胞呢？西双版纳在傣语里的意思呢，是理想而神奇的乐土。而在这样一片乐土上，居住了40多个少数民族，可不只是有傣族哦。但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一次性的感受得到各种各样我们国家少数民族同胞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民族风情，非常的有意思。而每年公历的1月2日到4日呢，是哈尼族的嘎汤帕节。节日期间呢，有传统的竹竿舞表演，还有荡秋千、打陀螺、射弩等等的比赛，还有游春活动。也可以去野象谷跟可爱的亚洲象 say hi。你也可以呢，乘坐竹筏漂流在澜沧江上，去欣赏傣族的竹楼、哈尼的山寨、布朗村落、基诺长房，一幅幅民族的画卷，就可以一路慢慢的欣赏。而且呢，西双版纳也有武豪最爱吃的两种食物，都可以在这里尽情的吃个够。一个呢，就是傣族风味的烧烤，另外一个就是水果，在这里呢，都可以吃到既便宜又美味的，所以也是武豪最喜欢它的原因之一了。刚刚呢，说到了一些南方北方各风格迥异的地方啊，接下来要说到的呢，也是我们的南方，不过呢，它又多了一些古都的气息，这就是广州了。广州呢，其实兼具了现代的繁华和历史的气息，它也是一座非常有特色的城市，也是一个非常好吃的城市。有这样一句话叫做食在广州，很多人到广州呢，做的第一件事情一定就是品尝各式各样的广式早茶。广州呢，除了有特点的广式早茶，还有粤菜，同时呢，还有各种各样的特色小吃，也是精致又鲜美的。所以在寒冷的冬日里呢，走在广州温暖的大街小巷上，也可以感受得到舌尖上的美味。而冬天的广州呢，也就像是我们这边错位的秋天和春天一样，是一个非常适合大家在秋冬季节旅游的地方。而且呢，冬天里阳光灿烂，繁花似锦，温度大概也就在20度。

左右，是最舒服的季节。武豪呢，之前是在夏天的时候去广州的，真的觉得还挺难熬的呢。夏天里一会儿是烈日，一会儿是暴雨，让人觉得非常的痛苦，而且非常的潮湿。而在冬天去广州品味美食，一定就会让你觉得更加舒适了。刚刚呢推荐了这么多南方的城市，我们再回归到北方。接下来这个北方城市呢，大家都很熟悉，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去过了，它就是我们的首都，也是古都北京。其实说起来呀，北京一年四季都挺适合去的，但是呢推荐大家冬天去北京，是因为冬天的故宫特别的有意境。在初冬时呢，就可以在故宫里看到金黄的银杏树叶映着朱红的宫尘，随着风哗哗的鼓掌，鼓着鼓着，一片一片的银杏叶就飞舞起来。而且呢幸运的话呢，还可以遇见一场大雪。在白雪纷飞中的故宫呢，让我们感到一眼千年，犹如来到了600年前的紫禁城。冬天里的阳光呢，照亮乾清宫正大光明的牌匾，这也是故宫一年一次的奇观。同时呢，还有颐和园的金光穿洞，也是一年一次的奇观。冬季里的长城也是更加的沧桑，因为没有山野的苍翠，这种历史的厚重感也是更加悠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铅封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 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7: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4: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4: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9: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1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13: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15: 航天员黎嘉莹。
14: 接。是。
16: 5、4、3。2、1，点火！
13: 二十四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20: 中国航天工接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3: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2: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事故。

0: 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0: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3: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4: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丽：
5: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6: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7: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8: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9: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8: 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0: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8: 习总那边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啊，划7万到政府免费的5个地方。
10: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1: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塘沟里只有这么一点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0: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1: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0: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2: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党委政府

0: 对老百姓倒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谢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 文化中国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3: 想捞谁样？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4: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5: 你明了，
4: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心间。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6: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4: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7: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4: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8: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4: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9: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1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2: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

0: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 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扎实推进稳内拓外促就业专项行动，不断织密就业服务网，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 宁夏文旅拓展产业领域，构建文旅加 N 的全链条消费场景；
0: 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配套300兆瓦每1200兆瓦时电源侧储能项目正式并网运行，标志着园区进入光储协同发展新阶段。
1: 2026年宁夏科技活动周启动，多元群众科普活动凝聚创新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把解决人民群众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宁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立足15五开局关键节点，扎实推进稳内拓外促就业专项行动，不断织密就业服务网，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请听报道。
2: 家住银川市的于荣因照顾孩子失业多年，偶然在居民群看见兴庆就业家工作人员转发的招聘信息后，便主动联系工作人员，及时开展就业帮扶，把相关信息推送到零工市场进行岗位推荐。仅一个多月，于荣便成功入职，稳定就业。银川市民于荣
3: 给我推荐了好几家企业做这个出纳这个工作，就是中午也能回来上的正常班，教社保4500的工资，反正是真的挺合适的。
2: 在宁夏，像兴庆就业家这样的服务站点托起了家门口稳稳的幸福。永宁县闽宁零工市场发布省内外岗位信息，常态化开展线下招聘活动，大厅内直播带岗、技能培训、纠纷调解等多元服务，一站式解决灵活就业人员求职、维权、学习等各类需求，让就业服务覆盖更广、触达更快、体验更优。目前全区已建成809个零工市场、零工驿站和就业服务站。宁夏维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责人马维琴：
4: 2025年的10月份成立以来，我们向福建厦门市、漳州市输送了有100多人。后续呢，我们会挖掘更多的这个信息，针对这个他们的这个就业这一方面做出一定的培训。

0: 啊，这样的话他们技能提升了以后，他的收入会更高的。
1: 从家门口就近就业到外出务工增收，宁夏实现就业服务触角延伸至每个村社。在固原市垣州区，政府主导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的劳务输出，让外出务工人员实现家门到厂门的无缝衔接。今年第二批168名务工人员赴福建、新疆、江苏等地转移就业前，当地人社局还组织开展劳务权益保障政策法规、安全生产等内容的3B讲岗前集中培训，让大家能够安心出门、放心挣钱、舒心就业。固原市垣州区头营镇石阳村富敏务工人员马虎：
2: 我这是第五年去福建背包腿上班了，厂里管住，每个月工资能拿到7000多块钱，收入很稳定。那边还有咱们垣州区的劳务工作站，从入职调岗到维权，全程都有人帮我们操心。
1: 固原市垣州区人社局局长薛国虎：
3: 我们驻福建的劳务工作站，已与福建的企业，做好全期的对接工作，确保全程服务到位。
1: 今年以来，宁夏各级人社部门以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计活动为载体，聚焦岗位供给、就业需求与服务保障重点，通过房企拓岗、劳动力资源核查和精准就业服务等措施，稳住就业基本盘。一季度，全区城镇新增就业2.3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1.8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的28.4%和63.9%。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5.5%，较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自治区人社厅就业与创业服务局副局长李源：
4: 大力推进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加强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精准对接用工需求，同时推行大数据比对加基层网格摸排服务模式，提升就业服务效能和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激发改善型消费活力，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今年以来，宁夏文旅继续不断打破产业边界，构建文旅加 N 的全链条消费场景，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变为深度体验。请听报道。
6: 一部沉浸式演艺作品带火一个旅游景点，在每晚曼浦小镇的看见贺兰演出中，丰富细腻地呈现出新夏文化，边塞风情，分移记忆，让游客沉浸其中。游客
7: 觉得这里面就是这些都挺新奇的，还有一些沉浸式的演绎话那些剧呀，然后住宿还有温泉啥的，都体验感挺不错的。
8: 我觉得旅游体验非常好，很多东西呢我觉得都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新鲜。
6: 宁夏曼浦文旅演艺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学华：
9: 我们新增了应该是四部大剧，那么还有一部大剧是在6月10号，是在我们看见贺兰这个小镇改造3周年的时候呈现出来。我们预计今年可能整个的过夜游客从以前的10%提到30%，我们人均游客的消费增长可以达到67%以上。
6: 演艺带火景区是宁夏文旅破次元综合发展的折射面之一。据了解，2026年春节假期，宁夏文旅市场接待国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0.3%，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21.8%。其中，曼浦小镇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西夏陵游客同比激增931.3%。全区推出超1200场文旅活动，亮点纷呈。西夏陵、西夏月集、行进式演艺深受青睐，冰雪旅游、夜间灯会等场景人气火爆。1200万元文旅消费券及景区门票减免政策有效拉动消费。在产业破壁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和提升服务水准，留住游客，也是文旅企业不断探索的方向。图兰朵葡萄酒小镇营销经理谢丽娟：
10: 如何去增加游客停留时长，提升消费力，也是目前我们小镇正在努力的方向。咱们餐厅的话也是定期会做一些新品上架、品鉴套餐团购等等，吸引游客前往。
6: 在宁夏道榆空间乡村生态园，不同于寻常的农田插秧，这里的每一株秧苗都有指定位置，他们借助北斗卫星技术精准定位，勾勒农旅融合新图景，既保证了观赏性，更兼顾了生态与经济效益。宁夏道榆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负责人赵凯，
11: 预计道榆空间会在5月27号开园。开园之后呢，我们除了稻田化之外呢，有我们的稻田小火车，还有一些亲子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稻田抓鱼，我们的稻田咖啡，还有我们的一些亲子垂钓、水落石出啊、乡村动物园，适合小朋友来的玩的项目比较多。
6: 通过文化赋能、业态创新、服务提质，宁夏持续深耕文旅加融合发展模式，从流量旅游向流量经济转变，激活文旅消费新潜能，让塞上文旅产业不断升温。
12: 近日，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配套300兆瓦每1200兆瓦时电源侧储能项目，圆满完成国家电网全流程调试及并网验收，正式并网运行。这标志着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进入光储协同发展的新阶段。请听报道。
13: 我现在呢是在宁东绿科绿电园区1期储能项目的储能电站，我身旁的这些大箱子呢都是储能装置，它们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充电宝，日均可以进行储能是120万度电左右，到了夜间的时候再把这些储能电释放到大网里综合利用。
12: 该项目是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1期164万千瓦复合光伏项目配套电力保障工程，2025年12月22号开工建设，总投资6.88亿元，为同期区内建设规模最大的电源侧储能项目。项目采用全户外预制舱式磷酸铁锂储能系统，集成宁德时代先进技术，配置48套电化学锂离子储能系统，搭载智能温控与多级消防联动系统，具备毫秒级响应与深度调风功能。建成后年可消纳光伏气电约3亿千瓦时，提升光伏消纳能力10%以上，增加售电收入约9000万元。宁东绿科新能源有限公司站长刘博文，
14: 项目的成功并网，为光伏电站和储能电站协同运营，双向收益，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体化发展新路径。
12: 据了解，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1期及2、3期164万千瓦复合光伏项目已于2025年全部建成投运。近年来，宁东基地逐绿聚练，向心而行，立足风光资源禀赋，同步布局绿氢、储能、智能电网等新业态，推动产业链从供需连接向数据连接转型，助力基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5: 5月23号晚，2026爱上银川演唱会在贺兰山体育场开演，以高品质演绎和暖心服务展示城市形象，释放消费活力，让广大市民游客乐享文化盛宴，感受宁夏魅力。请听报道。
12: 此次演唱会阵容多元丰富，经典轮番唱响，宠粉福利地道五中油饼、八宝茶等宁夏特色免费畅吃畅饮，打车券、免费贴心用品等便民服务一应俱全，聚焦市民游客观演出行、消费、住宿等全流程需求，科学调配停车资源，动态加密公共交通，开通接驳专线，让每一位观众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热情与温度。银川市民刘佳彤，
15: 我是来看那个毛不易的，这次服务也挺好的，有很多好吃的，然后也有喝的，我觉得宁夏就做的挺好的。
12: 乌海游客吕浩宇，
16: 我从就是乌海过来，然后给就作为粉丝的一种鼓励，这回不是宁超举办也特别成功，然后我还说有时间过来看宁超。
12: 为了让演出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演唱会还推出银票有礼、票根经济活动，联动银川全域众多知名景区1193家商户，打造吃喝玩乐型一站式消费场景。5月20号至26号，市民游客凭演唱会购票凭证就可享受西夏陵、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多家4A级旅游景区专属文旅福利，开启一场音乐与山河交织的塞上微度假旅程。中国广电银川分公司工作人员申凯欣，
17: 大概有10家展商，就是不同品牌，不仅可以宣传我们宁夏本地的饮品饮食，还有贴心的便民服务，让大家对宁夏有一个玩得开心、吃得开心、美食多多、娱乐多多的印象。
1: 近年来，平罗县把技术改造作为产业转型关键抓手，推动企业更新装备、革新工艺、绿色升级，让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请听报道。
12: 在宁夏参境宁玉达冶金有限公司特种合金生产车间，4套全新中频炉熔炼设备已投入生产。高技术成套自动化装备的应用，让企业实现了年产20000吨高端特种合金的生产规模，实现吨产品电耗下降8.2%。宁夏参境宁宇达冶金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杨月元：
18: 推动项目从使用单一设备向成套设备、高自动化设备的绿色转变，大幅度提升项目能源利用效率和产品能效水平。
12: 在宁夏吉源循环发展有限公司，全新的双排式连续浇筑机让生产场景焕然一新。铁水经天车输送至浇筑机后，直接成型为合格成品，不仅满足了下游钢厂的使用标准需求，更让成品粉末率降低至原来的1/3，按年度测算可增收超3000余万元，为铁合金行业绿色化、智能化升级闯出了一条新路。宁夏吉源循环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东：
19: 坚持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一个民营经济为我们的愿景目标，不断地进行科技投入和技术创新，希望能够成为我们传统铁合金行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标杆和典范。
12: 企业的转型突破离不开政策的精准赋能。今年以来，平罗县针对13家铁合金企业的不同产能规模、装备水平，量身定制一企一策节能降碳改造任务清单，从炉型装备、能效水平等7个关键领域推进改造，同时出台专项实施方案，筹措3000万元扶持资金，按项目投资总额10%给予补贴，有效激发了企业自主转型的内生动力。平罗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节能中心副主任徐晨林：
20: 实施产业结构优化行动，推进装备技术升级改造，实施产品结构升级行动，严控产能的无序扩张，实施产业能源优化行动，提高企业的绿电消纳比例，打造绿色低碳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2: 本台消息，5月24号，2026年宁夏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主场宣传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设置了14/5科技创新成效展、高层次人才展以及新智生产力与新兴产业、人工智能与前沿科技、科普互动体验与演绎、生态保护与自然科普、医疗科技与健康生活、开放场馆与资源联动6大板块。学生。
21: 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消防车的灭火原理，还有很多机器人，然后我们还在这里画了画，我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
12: 来自我区60余家高校、院所、企业现场集中开展科普宣传、成果展示、科技服务，通过互动打卡、打卡赢好礼等体验方式，让科技创新走进公众，惠及民生。自治区科技厅创新体系与政策法规处副处长朱金传：
22: 后续我区还将陆续开展科技成果巡展、科创资源下沉基层、科普讲解赛事、科学实验展演等系列活动，以多元群众科普活动凝聚创新共识，全力涵养优质创新发展环境。
12: 本台消息，由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主持的枸杞产业优质高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近日通过专家组验收，标志着我区枸杞在良种、良法、良机、深加工4个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枸杞是宁夏特色优势产业，针对枸杞良种与不同生态区适配技术不足、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不高、精深加工产品偏少等瓶颈问题，宁夏农林科学院牵头主持实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示范项目靶向攻坚、精准破题。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所长石志刚：
23: 重点攻克
0: 机械化，研制了七款专用生产机械，解决了植保、施肥、除草等生产环节的机械化难题，聚焦枸杞的功效成分，开发。

0: 出深加工产品3款。
1: 该项目通过5年科技攻关，在2种培育领域构建了宁起1号遗传图谱，精准定位枸杞丰产、稳产、广式相关性状的21个关键基因，搭建起完善的2种提纯复状技术体系，累计审定自治区2种3个，申报国家2种2个。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新品种选育研究室主任戴国礼：
2: 国家2种审定完以后呢，我们将就是加大这个种源的，一个是种源的保护，那么特别是我们2种原种谱的保护，也对我们这个枸杞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可能奠定很好的一个种源基础。
3: 跨越2000公里山海，奔赴一场滚烫的青春之约。在海原县，一批又一批福建青年扎根基层，以30讲台播撒希望火种，将务实担当倾注在闽宁教育帮扶一线，用平凡的付出点亮山区孩子们的求学梦想，书写着闽宁写作温暖动人的青春篇章。请听报道。
1: 对于黄土高原上的孩子而言，读书是改变命运、拥有人生选择权的最佳路径。这是厦门大学第27届研究生支教团海原分队队长林楚涵扎根西部支教的初心。这位来自福建泉州的年轻姑娘千里奔赴宁夏海原，为山区孩子开启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厦门大学第27届研究生支教团海原分队队长林楚涵：
4: 这是我在海原的第10个月，转眼我和他们的相处时间只剩下2个月了，大家彼此之间都非常的不舍。我希望在回去后能够再回到海原这片土地，能够再和我的孩子们、再和我的学生们能够见面。
1: 26岁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朱海宁扎根基层沃土，以青春之力赋能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全力推动厦门大学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金项目在海原县实施。该项目自1999年启动以来，早已成为闽宁协作教育帮扶的金字招牌，累计募集善款超1800万元，资助困难学生近3万人次。西部计划志愿者朱海宁：
5: 2年来，我从初来乍到的异乡人，逐渐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基层青年工作者。今年7月，我的服务期将结束，回望这段扎根西部的时光，我不仅读懂了基层的厚重与真实，更在海原的山川与笑容中找到了青春的意义。
1: 据了解，30年来福建省累计投入援宁资金超70亿元，落地实施各类帮扶项目4000多个，选派援宁干部专业技术人才超6000人次。从八闽山海到塞上沃土，一批批支教老师、青年志愿者、基层干部如同一颗颗饱满的种子，在黄土高原的沃土扎根生长绽放，将闽宁协作的支教帮扶故事在宁夏大地上持续续写，生生不息。
6: 森林草原火灾是危害生态安全、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突发性灾害，不仅会烧毁植被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还会危害野生动物、加剧水土流失，甚至造成下游河流水质下降等一系列难以逆转的生态损失。如何做到科学预防、有效应对、安全避险呢？今天的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为您详细解读，请听报道。
7: 眼下，农事生产、踏青游玩、户外烧烤等野外活动日渐增多，加之天气风干物燥，是森林草原火灾高发易发时段，稍有不慎便极易引发野外火情。
8: 如果就是说大家在野外发现了这个火情，应该怎么样子正确的报警呢？
7: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火灾防治监督处副处长马野文：
9: 如果发现森林草原火情，一定要立即拨打12119报警。那报警的时候呀，要注意这么几点。首先呢，报告火情发生地的具体位置，比如市、县、乡村以及地名、山名。其次呢，要讲清楚火势大小或者是危害程度。最后要提供报警人的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以便后续的联系。
7: 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关键在日常，进山入林务必严格遵守7个严禁：严禁携带火种、易燃易爆物品，严禁

0: 可以选择低洼地带，用水浸湿衣物，蒙住头部，捂住口鼻，卧倒避险。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选择逆风冲越火线，进入火烧地避险。但是千万要记住的是，不能顺风逃生。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3: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乡村振兴啊，不仅有田埂间的丰收喜悦，也有赛场上的热血。那近年来，村 BA 赛事在各地是蓬勃兴起，宁夏首次在村 BA 中增设女子组别，让乡村女性走出家庭，站上赛场。但是呢，也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啊，那就是如何让村 BA 真正走进乡村群众，尤其是让更多的普通女性从围观变成上场。今天我们从宁夏走向重庆，去探寻一种更接地气儿、更有烟火气儿的乡村体育答案。
4: 这两天，宁夏第九届村 BA 决赛在石嘴山市大窝口区火热开赛，来自全区各县区的34支队伍齐聚一堂，同台竞技。其中最亮眼的是首次增设的女子组别，12支来自各县区的女子队伍惊艳亮相，身着整齐球衣的女将们以昂扬姿态在赛场上挥洒激情，展现风采。此刻在决赛现场，海原县女子篮球队正与对手展开激烈角逐，攻防之间无不彰显着他们的坚韧与热爱。海原县女子篮球队队员谢小静，
5: 能跟这个海原县的一些兄弟姐妹，然后在这个场上有一种就是团结协力，还有一个拼搏的这种精神嘛，我觉得更好的是这种感觉。
4: 参赛的姐妹们大多是第一次站上正规的篮球赛场，没有专业的训练背景，也没有充足的训练时间，家里的老人、年幼的孩子都是他们放不下的牵挂。但即便如此，大家还是挤时间、找场地、克服重重困难，认真对待每一次训练，用热爱弥补不足，用坚持书写成长。海原县女子篮球队领队苏霞，
6: 让咱们这个女性不同的年龄年龄的女性不同行业的女性组织到一起，然后走出了咱们海原来参加咱们自治区这个村 BA 赛，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因为啥呢，我们这个女性通过运动来展现自己，通过运动来鼓励自己。
4: 晋源县女子篮球队教练穆全璐，
7: 今天决赛呢，瞅着队员都很拼劲，然后我们也打得很流畅，每个队员呢都能积极的完成自己在场上的任务。队员们通过几天的比赛呢都很拼搏，最后取得这个成绩呢很满意。
4: 今年45岁的马山花是海原县职业技术学校的一名老师，得知要举办女子村 BA， 她第一时间联系身边志同道合的姐妹，主动牵头组织训练。海原县女子篮球队队员马山花，
8: 我们队员相互常常就相互鼓励，也没有埋怨，鼓励就是下打后面的，前面过去了就过去了，别想前面，想后面，想后面我下一步该怎么打，不要埋怨同伴，要相信自己的同伴，因为这个篮球它是10个人抢那一个球，他不是一个人打的，要团结呢。
4: 赛场上姐妹们并肩作战，传球、防守、呐喊、鼓劲，篮球成了团结的纽带。石嘴山市大窝口区女子篮球队领队杨倩倩，
9: 为家乡出一份力，我觉得大家都觉得这个非常是荣幸的。我觉得这次比赛不止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带来自信，为我们的家乡的球迷们献出了一份精彩的答卷吧，而且对于我们体育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4: 记者马月，
10: 宁夏的女子村 BA 让我们看到了乡村女性的坚韧与热爱，她们用汗水诠释着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但一个现实问题是，还有更多年龄偏大但从未摸过篮球的娘娘们，她们能参与吗？在重庆酉阳，一场娘娘村 BA 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我们一起去看看。
4: 你见过这样的篮球比赛吗？走步不罚，犯规不罚，三步上篮更是变成了无数步上篮，只要不把篮球抱回家，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今年一月，一场娘娘村 BA 比赛在重庆酉阳大溪镇吹响。娘娘这个川渝地区对年长女性的亲切称呼，成了球场上下最响亮的名号。来自11个村庄百余名的娘娘们，穿着花球衣，系着加长围裙，有的还带着做活时的袖套登场比赛。重庆酉阳大溪镇石堤村娘娘篮球队队员向红花：
1: 因为我的性格很活泼嘛，所以也希望就是讲越热闹嘛，所以我就融入了打篮球这个活动。
0: 除了比赛规则，参赛队员的年龄跨度也很大，年轻的姑娘与年长的娘娘并肩奔跑，她们的拼抢带着一股实在劲儿，传球路线也天马行空，乍一看甚至像是老鹰抓小鸡。或许动作并不标准，但每一次跃起投篮，所有人都是全神关注。62岁的吴桂香来自金县村，是场上最年长的球员之一。自1979年与篮球结缘，家务和农活曾让他阔别赛场多年。本次赛事不限年龄的零门槛，让他重拾旧爱。重庆酉阳大溪镇金县村娘娘篮球队队员吴桂香：
2: 喜欢打，从79年我就开始参加在打，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在打。
3: 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来参加这个比赛呀？
2: 我觉得这次比赛也是个活动，没限制年龄，我也对这个篮球我感兴趣，我就参加了。
0: 为了这次登场，吴桂香准备了一个多月，训练场不在别处，就在他自己家旁边那块简陋的水泥地。重庆酉阳大溪镇金县村娘娘篮球队队员吴桂香：
2: 我原来生活就是在这个农村嘛，是个主妇嘛，反正除了做活路，有点时间来练篮球。那我觉得打篮球穿上那种服装了哦，就像换上其他的一个状态，就感觉到我像回到17、18岁的那个精神。
0: 每个奔跑的身影或许都有一段被生活暂时封存的故事。32岁的张敏为了照顾老人，从外地工厂回到家乡，篮球是他沉闷农活和家务之外的一抹亮色。重庆酉阳大溪镇二坪村娘娘篮球队队员张敏：
4: 就在家里照顾老人，干干农活呀，种点自己喜欢吃的蔬菜。很多人其实也在背后说我，是我很胖啊，都说我可能跑不动，抢不到这个球，球都做不到。遗憾都是感觉到这次没有发挥好，然后得了第10名。
0: 重庆酉阳大溪镇茶店村娘娘篮球队队员王美：
5: 今天41岁了。以前就是内向，在家里带娃啊，煮饭、收拾家务啊，是啊，就是看电视啊，是啊，很少出来耍。
0: 球场上这100多位娘娘身份各异，有教书育人的老师，有常年操持家务的主妇。对其中不少人来说，这甚至是人生头一回正儿八经摸到篮球。重庆酉阳大溪镇石堤村娘娘篮球队队员向红花：
1: 就讲当时是，哎呦，你这么矮呀，你要去上家打球啊？我那怕什么呀？重在是参与，没得事，我要拿出我们气质来，我讲我输球不输气质。
0: 外界的目光曾是一种压力，但令人欣慰的是，家人成了最朴实的粉丝，这份支持让胜利的意义超越了比分。重庆酉阳大溪镇二坪村娘娘篮球队队员张敏：
3: 下次如果说举办这个比赛，你还会参加吧？
4: 会，我一定会，我很高兴，我现在甚至每天晚上做梦我都感觉到我在推球。
0: 张敏丈夫：
6: 我是非常支持的，我觉得重新看到了一个新的他，非常的有活力，在场上跑起来非常的帅气，整个人看起来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0: 比赛的奖品也充满了浓郁的村味，不是奖杯奖牌，而是活蹦乱跳的鸡鸭鹅和本地特产的大溪鲫鲳。重庆酉阳大溪镇茶店村娘娘篮球队队员王美：
5: 我们的奖品都是一起分享的，鸡鲳我们就一个拿几颗带回家给个人的家人品尝，还有那个鸭子肉我们也是煮起来大家一起吃的。
0: 以前农闲时就喜欢凑在一起打麻将，现在都抢着来打球。比赛早已结束，但那份像回到17、18岁的精神头和开心劲儿，让娘娘们已经开始期盼着下一届。记者马月。
7: 重庆娘娘村 BA 没有严苛的规则，也没有专业的门槛，靠的就是一份最朴素的喜爱。正是这份烟火气，让平时围着灶台和田地转的娘娘们也能成为球场上的主角。那这样的做法呢，无疑正是宁夏应该学习和借鉴的。
8: 从宁夏赛场的巾帼并肩到重庆娘娘的随性热爱啊，我们看到村 BA 的生命力不在专业，而在于参与。重庆的经验核心 就两条，那就是零门槛生活化，宁夏完全可以借鉴。放宽年龄和规则限制，增设趣味组别，奖品呢改为本地特产，让村味更浓，以赛事为纽带，把家庭邻里凝聚起来，让村比 A 真正成为咱家门口的奥运会，体育之花才能在乡村持久绽放。好，再次感谢您的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2: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把解决人民群众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宁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立足十五五开局关键节点，扎实推进稳内拓外促就业专项行动，不断织密就业服务网，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激发改善型消费活力，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今年以来，宁夏文旅继续不断打破产业边界，构建文旅加 N 的全链条消费场景，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变为深度体验。近日，宁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配套300兆瓦、1200兆瓦时电源侧储能项目圆满完成国家电网全流程调试及并网验收，正式并网运行。这标志着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进入光储协同发展的新阶段。
1: 宁夏始终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统领，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请听报道。
4: 这几天连续的降雨让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机勃勃，各种山花竞相开放，榛毛、榕梨等低矮灌木给罗山铺上了一层绿色的地毯，一群又一群的鹅喉羚在草垫子上觅食撒欢。
5: 你在巡护的过程中，就是发现最大的一群鹅喉羚种群有多少只？
4: 宁夏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施家塘管理站副站长侯万峰
6: 发现鹅喉羚最大种群是18只。在过去说呢，十几年前调查的时候，我们鹅喉羚发现我们保护区鹅喉羚只有几只，也就4-5只吧。根据是十几年多年十几年来的话呢，保护鹅喉羚种群呢在逐年的增加，到目前为止呢，鹅喉羚种群估计大约有120只左右。
4: 这些年，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行全面禁牧封域，通过天然林保护、草原修复等项目，草原植被综合覆盖度显著提升，尤其是高山林线整体上移200多米，森林覆盖率大幅提高，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广阔的栖息地。在天湖国家湿地公园，白鹭、谷顶鸡、赤麻鸭、赤嘴前鸭等大鼻候鸟已来到这里逐水嬉戏、觅食停歇。
1: 宁夏天湖国家湿地公园候鸟监测负责人胡俊龙：
7: 天湖国家湿地公园，它是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经过宁夏境内的一个重要中转站。每年候鸟迁徙高峰期的春季，也就是3到4月，秋季是9到11月。
4: 经过多年生态修复，天湖国家湿地公园内监测到的候鸟种类已从原来的不足100种增至170余种。随着宁夏持续实施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一系列突破。全球9条主要候鸟迁徙通道，有2条经停宁夏，全区62个自然保护地成为野生动植物栖息乐园。华北豹、林麝、毛冠鹿、中华斑羚、猎羚等53种珍稀野生动物从秦岭迁徙到六盘山，52只麋鹿重回黄河故里，21匹普氏野马安家贺兰山。截至目前，全区野生动物物种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野生动物总数达474种，增长12%以上。
1: 今年以来，吴忠市红四堡区牢固树立项目围网理念，聚焦基础设施完善，民生短板补齐，产业提质增效。一批重点项目正加速落地，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请听报道。
3: 红四堡区柳城公路至洪德园区连接线新建工程，是红四堡区完善城乡路网、串联产业文旅资源、畅通区域发展通道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项目设计时速40公里，路线南起柳城公路，北接洪德园区连接线，规划布局科学合理。项目现场负责人唐飞：
8: 目前施工的是路基碾压和路床整平，路面所有的结构物该这个月底5月底所有的结构物都能结束啊，该6月底到7月初路面的所有的沥青都能铺完啊。 该把药剂全线贯通。
3: 道路建成后，将串联红四堡城区各大酒庄、高速服务区及产业园区，打通区域交通堵点断点，彻底改善群众出行和企业运输条件，大幅提升路网通行效能。不仅民生提质工程稳步推进，教育基础设施也持续优化。连日来，红四堡区红海小学教学楼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现场各道工序衔接紧密，高效推进，严格把控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吴忠市红四堡区教育局工作人员王喜衍：
9: 未来五年内，红海小学将承接周边部分撤并学校的生源，新建一栋2400平米的三层框架结构教学楼，使办学规模由现在的11个教学班扩大至15个教学班，预计今年9月份完工并投入使用。
2: 作为闽宁协作30年重点文旅工程，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目前全面进入开源冲刺攻坚关键期，工程建设收尾工作高效推进，实景剧目排练同步启动，有序铺开。请听报道。
3: 在项目建设现场，浓郁乡土气息扑面而来，村落景致错落排布，原汁原味，古朴的乡村风貌与全新的演艺场景相融共生，自然营造出沉浸式生活化的观演氛围，成为生动讲述闽宁变迁、传递山海温情的特色展演空间。据了解，该项目预计6月16号启动试营业，7月1号正式开园迎客。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8000平方米，17总投资1.05亿元。项目深挖移民迁徙文化、黄河文化、乡村奋斗文化，以入村即入戏、游客亦村民为核心理念，全景式再现闽宁大地从干沙滩蝶变金沙滩的壮阔奋斗历程。随着项目现场设施逐步完备，演员们已正式进入剧场，开启剧目排练工作。
2: 这两天贺兰县春茶西兰花迎来采收季，请听报道。
3: 走进立岗镇兰兴村，成片的西兰花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其中，熟练地将其采割投入到筐中，紧接着便会装车运到冷库清洗打包后销往全国各地。种植户向义中：
10: 基本都往全国各地卖，我们一亩地估计2800到3000左右，别的地方我们都种一茬，我们在宁夏我们就种两茬。
3: 贺兰县立岗镇兰兴村党支部副书记罗冰红：
11: 每年这个西兰花种植季头，带动本村及周边的群众务工，可以达到130人次。从村集体这头来说，每年各村集体创收20-30万吧。
3: 今年贺兰县春茶西兰花种植面积稳定在2.4万亩左右，全年通过春秋两茶种植模式可实现错峰上市。据了解，近年来贺兰县大力发展以西兰花、宁夏菜心、番茄、辣椒为代表的冷凉蔬菜产业，通过不断精耕细作，贺兰县已成功跻身中国西兰花产业地图17个主产区之列。
1: 本台消息。
3: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中卫山羊选育场迎来集中剪毛时节，场内3500多只山羊统一修剪羊毛，清爽开启夏日生活。中卫山羊是我国独有、全球唯一的裘皮专用山羊品种，早在2020年就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每年夏季采收的山羊绒毛品质上乘，市场销路广，不仅助力特色畜禽品种长久保护，更成为当地群众稳增收、奔富路的特色产业渠道。
2: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景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我区贺兰山雪豹虫引入项目近日迎来重大突破。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回收整理红外相机数据时，首次清晰捕捉到一只重引入雌性雪豹与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经研判确认，该雌性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间顺利产下幼崽，目前已完整度过1周年育幼周期，母子身体状况均良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专家人才服务基层活动名单。我区申报的银川陶瓷产业提升、吴忠高纯气体及天然气高效综合利用、中卫科技兴农健康惠民以及联合福建省申报的闽宁协作福建专家对口支援宁夏固原市共4项活动入选。 宁夏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近日在固原市启动2026年聚善播爱建行先行助听器项目，全区将有400名听力障碍者重返有声世界，资助对象为具有宁夏户籍、持有残疾人证或医院听力检测证明、有明确佩戴意愿的听力残疾人，优先保障困境家庭需求。项目实施周期为5月至9月。近年来，石嘴山市全力推进生态型、景观型、节约型园林城市建设，不断扩容提质城市绿色生态空间。截至2025年底，全市 121.7 平方公里建成区内城市绿地率已攀升至 40.64%， 较十年前提升 9.23 个百分点。宁夏妇联近日举办了初夏有余圆满赛上第13届幸福连线原来是你单身青年联谊会，来自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百余名单身青年欢聚一堂，邂逅缘分。本次活动以婚恋课堂加互动交流加趣味游戏形式，搭建真诚轻松健康的交友平台。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宁夏交警创新推出轻便电动摩托车注册登记线上申请上门查验、后台审核、牌证邮寄全链条闭环服务模式，从以往的半天半多次跑优化为线上申请10分钟完成，全程审核一个工作日半截。作为黄河几字湾防沙固沙核心区域，平罗县自2024年攻坚行动启动至今，已完成14万亩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实现境内毛乌素流动沙地全面固定。沙漠与黄河最近距离由不足50米东移至3公里。国内首部西夏陵题材 AI 短剧《西夏陵秘藏贺兰山下》近日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宁夏展区首发。据了解，《西夏陵秘藏贺兰山下》全剧共14集，每集2到3分钟。中卫视持续优化异地公积金还贷提取惠民服务，放宽办理限制提取频次，切实缓解异地缴存职工购房还贷压力。一月至四月，全市累计办理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还贷提取业务593笔，提取总金额2960.21万元。近日，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西夏区一大队民警在处置一起交通事故时，查处了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交通违法行为。一男子因无证驾驶，为了躲避处罚，竟然将自己的新能源汽车伪装成老年代步车。最终，该男子不但被民警依法作出处罚，还要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4: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稳步增长，同期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达2876.9亿元，高技术产业引资涨幅超20%，占比大幅提升，多国对华投资热度走高，国内存量外资体量可观，数千家外企持续加码布局中国市场。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区域鸟类种类丰富，候鸟往来数量可观，水生生物多样性稳步恢复，江豚、中华鲟等珍稀物种种群状况持续向好。
1: 我们的大脑就是整个身体的指挥中心，各种指令都由它来发布，平时也需对它进行保护。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四种低成本健康护脑做法。
12: 低成本护脑，做好这四件事就够了。第一，睡对时间比睡够时长更重要。优质睡眠的关键在于深睡眠，它占整晚的20%到25%，集中在前半夜。熬夜到凌晨2-3点，就算睡够7小时，深睡眠不足，白天照样反应迟钝。可以试试固定作息，每天提前15分钟入睡，慢慢优化你的睡眠周期。第二，运动能增强心肺功能，促进神经生长，白天动一动，夜间副交感神经自然占优势，形成良性循环。 第三，吃饭的时候请专心吃饭，多选择新鲜蔬果、优质蛋白和全谷物，少吃高糖、高油、高盐的超加工食品。别一边吃饭一边处理杂事，让进食成为大脑的修复时间，而不是额外的负担。第四，社交要的是深度，不是频率。深度社交能激活大脑的镜像神经元，增强情绪韧性。不需要天天聚会，每天花10分钟和朋友聊聊天，这种情感共鸣就足够为大脑补充能量。护脑不贵，贵在坚持。
2: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